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5: 国家记忆，
6: 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经过31个小时的激战，成功解放了锦州城，关闭了国民党军在东北的门户。此刻，国民党军在东北仅剩的两个大城市沈阳和长春岌岌可危。这里是辽宁省省会沈阳。

0: 市。作为东北最大的中心城市，当时沈阳是东北政治、经济、军事的中心。在沈阳市中心和平区坐落着一栋十分气派的大楼。70多年前，这里是国民党东北剿总司令部所在地，也是当时国民党在东北的军事和政治的核心。10月15日这天，国民党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在司令部里坐立不安。下午6点，锦州城由东北野战军顺利攻克。与此同时，蒋介石增援锦州的东进兵团也遭到了东北野战军的顽强阻击。那么行至半路的西进兵团该何去何从？这令卫立煌十分挠头。因为一旦西进兵团有闪失，国民党将在东北失去最后的依靠，沈阳就会危在旦夕。此次西进兵团集结了包括号称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中的两支新一军、新六军在内的国民党军五个军10万人。率领西进兵团的是毕业于黄埔6期的廖耀湘。2年前，廖耀湘率领新六军在四平一战中攻占塔子山，出尽了风头。然而让廖耀湘没有想到的是，仅仅2年时间，国民党在东北就呈现严重颓势，他不得不为自己部队的前途担忧。此刻决定廖耀湘兵团命运的关键人物就是蒋介石。1948年10月17日，就在锦州被东北野战军攻克后的第二天，国民党第60军军长曾泽生在长春率部起义。2天后，国民党军新七军投诚。10月21日，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率残部放下武器，长春和平解放，沈阳成为国民党军在东北地区的一座孤城。来自锦州和长春的消息对于蒋介石来说犹如两颗重磅炸弹。10月18日，蒋介石携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第三次赶往沈阳，与卫立煌共同商议挽救危局的对策。
1: 蒋介石在这个时候还错误地判断形势，他认为解放军进攻锦州伤亡肯定很大，打完之后呢，很可能要后撤休整，因此呢，他想再收复锦州。他也知道兵力不如共军了，但是他觉得自己有两个优势，炮火优势、空中优势，还可以来一次决战。
0: 蒋介石命令锦西的东进兵团继续北进，命令徘徊于张武、新立屯地区的西进兵团立即南进，企图南北夹击，恢复锦州，然后掩护沈阳的国民党军经北宁路撤入关内，另以一个军南下抢占营口，以控制从海上撤退的通路。与此同时，10月19日这天晚上，远在沈阳千里之外的西柏坡，毛泽东彻夜未眠，直到第二天早晨，他向东北野战军发出了电报指示，以9个纵队、27个师全部分割包围廖耀湘兵团5个军、12个师。几个小时后，东北野战军总部向各纵队下达作战命令，组员部队切断廖耀湘兵团回撤沈阳以及逃向营口的道路。东北野战军主力由锦州地区挥师北上，向辽西急进。一张围歼廖耀湘兵团的大网悄然张开，而围歼的关键就在于能否在主力到达之前，在黑山和大虎山一带拦住国民党军西进兵团。黑山和大虎山位于辽宁省黑山县，西北面是高耸的伊乌驴山脉，东南面是绵延90多公里的沼泽地区，中间长达20公里的丘陵地带形成了一条狭窄的走廊，北宁铁路和大

镇公路，正好从中间通过。黑山和大虎山就像控制这条走廊的两扇大门，开则南北畅通，闭则人车阻塞。这里是廖耀湘兵团西进锦州的必经之路，也是南下营口的军事要冲。黑山要地关系全局，万不可失。第十纵队司令员梁兴初和政治委员周赤平奉命前去防守。然而此时这个纵队才刚刚成立一年，面对五倍于己的国民党王牌军，他们能完成如此重任吗？出生于江西的梁兴初从小以打铁为生，艰苦的生活造就了他铁一般的坚韧性格。进入东北作战以来，梁兴初先后率部歼灭国民党新一军一个主力团大部、新六军一个团，令东北国民党军闻风丧胆。10月21日，梁兴初和周赤平召集纵队领导商议防御部署，最终决定由第28师负责黑山一线，担任正面防御，并控制黑山县城。防御地段西起大白台子，东到高家屯一线，长达3公里。第29师守卫黑山县城以西地区，第30师把守大虎山地区。内蒙古骑兵第1师已一度占领胡家窝棚，向东警戒。廖耀湘对黑山的重要性是很清楚的。当蒋介石定下西进兵团行动方针后，廖耀湘当即命令第207师第3旅在重炮的掩护下，从黑山以东胡家窝棚正面攻击。第71军主力由北向南侧击，并包围黑山。就在梁兴初积极备战时，廖耀湘的先头部队已经占领了离黑山30公里的方山镇。一时间，空气中充满了大战之前的凝重气氛。10月23日早上9时，一阵激烈的炮声突然响起，国民党军立体化进攻，让第10纵队的前沿阵地瞬间化为火海。黑山阻击战打响了。对于这一天曾战斗在胡家窝棚前线的内蒙古骑兵第1师排长包珍，至今仍能回想起当时的激烈场面。恰恰就在这个时候，梁兴初突然收到东北野战军总部发来的一封10万火急的电报：只要你们守住黑山3天，西逃之敌必遭全歼。西进兵团先头部队与东北野战军第10纵队交战，攻击受挫。廖耀湘命令新编第1军军长潘玉坤为黑山攻击指挥官，指挥5个师兵力继续攻击黑山。第10纵队第28师和内蒙古骑兵第1师多次打退国民党军的攻击。这天晚上，远在国民党军指挥部里的廖耀湘心事重重。这几天前方的搜索部队不断地向他汇报，东北野战军的主力部队已经到达了北镇地区。廖耀湘没有想到，他所得到的前方情报正是梁兴初布下的迷魂阵。就在不久前，梁兴初给前来增援的第1纵队第3师布置了一个秘密任务。很快，东北野战军主力向黑山逼近的情报陆陆续续地传到了廖耀湘的耳中。他感到先攻占黑山再向锦州进发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他立即下令西进兵团主力于第2天迅速经黑山、大虎山以东地区向营口火速撤退，同时命令前线部队继续进攻黑山，以掩护西进兵团主力通过。第2天，廖耀湘集中7个师兵力，在200多门重炮和200多架次飞机的火力
支持下，向黑山、大虎山发动全线攻击，进攻的重点就在101高地。101高地是黑山海拔最高的防御阵地，距离黑山城不到4公里。一旦被国民党军占领，第十纵队的指挥部连同黑山其他防线将遭到国民党军密集的炮火覆盖，后果不堪设想。这里就是101高地的阵地遗址，如今这里树高林密，但仍可以清楚地看到当年的战斗痕迹。70多年前，101高地只是一个岩石裸露的石头山，防御工事十分薄弱。坚守101高地的是第十纵队第28师第84团第2营，与国民党军第207师第3旅反复冲杀10个小时，最后只剩20余人，国民党军仍被阻止在高家屯一线阵地以东。向黑山西北和大虎山方向攻击的国民党军，分别在第十纵队第29师和第30师等部的顽强抗击下一无寸进。10月25日这一天是东北野战军总部下令坚守3天的最后一天，梁兴初与廖耀湘在101高地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对于这一天的战况，第十纵队第28师师长贺庆基在日记中是这样记述的：在炮火和飞机掩护下，敌人密集队形冲上我阵地，下午3时，前沿阵地都被敌人夺去，82团2营、84团2营一部全部退出下湾子以北阵地，情况十分严重。于是一支100余人的反击队伍在全纵队的炮火支援下，向101高地发起最后的冲锋。半个小时后，随着一阵嘹亮的军号声，101高地再次回到了第十纵队的手中。3天的坚守任务已经完成，而第十纵队也几乎弹尽粮绝，东北野战军的主力真的能如期到达吗？当夜凌晨3时，正在部署作战的梁兴初突然接到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发来的急电，才看了一眼，他的双手便激动地颤抖起来。北上主力已到达，敌已总溃退，望即协同1、2、3纵队从黑山正面投入追击。第十纵队在连续3昼夜的阻击作战中，歼灭国民党军1.4万多人，自己伤亡4000多人。第十纵队司令员梁兴初后来回忆说：“黑山阻击战之激烈与残酷，超过以往我亲自参加过的任何一次战斗。”廖耀湘这时才发现，南下营口和回撤沈阳的道路已经通通被东北野战军堵死，自己已经处于东北野战军几十万大军的层层包围之中。经过40多个小时的激烈战斗，10月28日上午，东北野战军将廖耀湘的10万部队全部歼灭，廖耀湘也从指挥千军万马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成为东北野战军的俘虏。廖耀湘兵团的覆灭，使国民党在东北最后的核心城市沈阳，暴露在东北野战军的兵锋之下，这也意味着辽沈战役进入到了最后时刻。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为阻止沈阳地区国民党军向营口总退却，全歼卫立煌集团，解放全东北，东北野战军首长立即派出3个纵队和1个独立师南下营口，并指示第一、第二、第12纵队及各独立师向沈阳集结。部队经过连日作战，
解放了沈阳附近的本溪、铁岭、抚顺、鞍山、辽阳等重要城市，形成了对沈阳严密的包围圈。此时此刻，国民党在东北败局已定，坐镇国民党东北剿总司令部里的卫立煌翻盘无望，只能龟缩在沈阳准备固守。他在沈阳城外修筑地堡、碉堡等大量坚固的永久性工事，聚集了14万防守兵力。出生于安徽的卫立煌是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之一，此刻沈阳城危在旦夕，卫立煌却迟迟等不来蒋介石的接应，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卫立煌接管东北国民党军以来，采取固守策略，企图保存实力。1948年，国民党在全国的战局接连失利，为了保住北平和南京，焦头烂额的蒋介石曾亲临沈阳，要求卫立煌出兵支援关内，但都遭到了卫立煌的拒绝。1948年10月30日这天，就在卫立煌陷入绝境的时候，他突然收到通知，蒋介石要派飞机来接他离开沈阳。在这关键时刻，蒋介石为什么突然改变主意的呢？原来这天上午，正准备从北平西苑机场登机起飞的蒋介石，遇见了刚从沈阳飞回来的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卫立煌一走，沈阳国民党守军本就涣散的军心彻底崩溃，城内的军政要员、达官贵人纷纷收拾细软，抓住一切机会出逃。沈阳的城防体系摇摇欲坠，东北野战军各路部队从四面向沈阳城区步步推进，东北最后的解放即将到来。11月1日拂晓，东北野战军各路部队相继进入沈阳市区。国民党军第八兵团司令官周福成被指定为沈阳城内国民党军的指挥官，但他放弃指挥，躲到一个银行里。在沈阳全城解放后，走出银行向解放军投诚。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新一军所属52师奉命留守沈阳。解放军刚刚抵达城郊，师长许耕阳就派人与辽北军区司令员聂鹤廷、政治委员陶铸接洽起义。作为国民党王牌军所属的建制师，呈建制的改弦易帜，反映了国民党军士气全无，土崩瓦解。颇具戏剧性的是，当战士们冲入市区的时候，除了国民党军第207师负隅顽抗外，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国民党军士兵纷纷点头哈腰，主动投降。见此情景，东北野战军总部下令各部队接受国民党守军投降。第二纵队司令员刘震甚至风趣地向部队下达命令，赶紧进城抓俘虏吧。总攻开始后，仅用了1天多的时间，到11月2日，东北野战军顺利解放东北最大的工业城市沈阳。与此同时，在距沈阳100多公里的营口，国民党军第52军正在紧张地登船，准备撤离东北。眼看国民党军士兵就要登船过半，这时东北野战军火速赶到了码头，向国民党军发起猛烈的炮击，国民党军船只纷纷中弹。在东北野战军的持续炮击下，国民党军第52军20000多名士兵最后只有10000多人从海上逃离，东北野战军成功解放了营口。沈阳和营口的解放，标志着历时52天的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47万余人。11月10日，
人民解放军顺利接管了锦西、葫芦岛。

0: 东北全境获得解放。1948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一文中指出，现在看来，只需从现实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1: 辽沈战役的胜利也就改变了当时整个中国的军事形势，而且人民解放军的数量在历史上第一次超过了国民党军队，而且东北大局已定，那么东北野战军主力进入关内，那华北来讲那是指日可下。
0: 1948年11月18日，沈阳解放还不到20天，中央军委命令东北野战军主力立即结束休整，迅速入关。刚刚在东北战场鏖战厮杀的东北野战军将士，又投入到华北战场中来，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掀开了新的一幕。
2: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关注车指南公众号，了解最新汽车资讯。新手关注车指南，选车买车不用愁。车指南全程免费帮您推荐最热销的车型及品牌，帮您拿到最优惠的价格。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3: 黎明若爸爸演唱会郑州站官宣定档11月21日，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黎明首次来郑巡演，家门口聆听天王港乐，回望滚烫青春。购票上大麦、猫眼、抖音、携程旅行，触动共赴两岸之约。
2: 关注车指南公众号，了解最新汽车资讯。新手关注车指南，选车买车不用愁。车指南全程免费帮您推荐最热销的车型及品牌，帮您拿到最优惠的价格。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4: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想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国家记忆，
0: 广州越秀山下黄花岗上，有一座已有100余年历史的烈士陵园，园内72烈士墓碑庄严肃立，孙中山亲笔手书的浩气长存4个大字，穿越岁月时空，永久纪念着辛亥年广州起义中
6: 英勇就义的革命烈士。1911年4月27日晚，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总指挥黄兴率领先锋队100余人，臂缠白金，手执炸弹，直奔两广总督署。在冲锋的队伍中，有一位个头不高，但他毫无惧色，英勇作战，他就是年仅19岁的张云逸。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参加真枪实弹的战斗，经过一夜激战，起义军终因势单力薄，起义最终失败。张云逸与几名战友辗转避开清军追捕，躲入一处民宅。战友建议他以买菜为由探清突围路线，待张云逸返回时，却发现所有战友已被清军杀害。这一幕令他痛心不已。后来张云逸故地重游，曾感慨地说，当时如果我没有去探路，那么我也就躺在这里了。在这次起义中，险些成为烈士的张云逸脱身后，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的斗争中。悲壮的黄花岗起义开启张云逸一生追求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1955年，张云逸被授予大将军衔。1989年，经中央军委确定，张云逸为中国人民解放军36位军事家之一。张云逸非凡的革命生涯有着怎样的传奇？他是如何成为中国同盟会的一员？一切还得从19世纪末苦难深重的旧中国说起。文昌位于海南岛东北部，东南濒临南海，北靠琼州海峡，明清属琼州府，由广东辖管。历史上文昌修文的风尚一直延续，文化底蕴十分深厚。1892年8月10日，张云逸就出生在景色宜人、椰林环绕的文昌头院镇上寮村。作为家中的长子，张云逸的出生给父母带来了欢乐和希望。根据张氏族谱排序，张云逸属运字辈，父母请人为他取名运逸，字胜之，寓意一生好运，永克难关。张云逸投身革命后，按照谐音将运逸改为云逸，此后这个名字伴随他的一生。张云逸的父亲张景驹省吃俭用，将6岁的张云逸送进张氏祖祠的私塾受教。张云逸发奋读书，勤于思考，每次期末考试都是名列前茅。就在张云逸开始懂得忧国忧民之际，家庭的贫穷迫使他中断了学业。张云逸的四叔张景起于是请当地的乡绅之子赵世怀帮忙，为张云逸在广州找一个谋生的职业。张云逸的父母东拼西凑地借了100元大洋，决心让他出去闯荡一番。年仅14岁的张云逸打着赤脚离开家乡，与3位同龄人渡海赶往几百里外的广州城。赵世怀年长张云逸11岁，先后毕业于广东武备学堂、东京振武学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是中国同盟会第一批会员。他在孙中山的领导下秘密从事反清革命活动。到广州谋生的张云逸 因个头矮小

0: 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暂留在赵世怀家中做勤杂工。在赵世怀家，他的诚实、勤奋和好学很快赢得了赵世怀的赏识和认可。赵世怀还特意推荐进步书籍给他看。1908年，在赵世怀的引荐下，张云逸报考了广东陆军小学堂。他从两三千名的报考生中脱颖而出，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这所学校。同期录取的还有邓演达、陈济棠等人，许多国共名将如张发奎、叶挺、薛岳等皆出自这所学校。广州、南岭、港澳，使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在华南地区进行反清革命活动的发祥地。中国同盟会的重要成员赵升、邓铿、朱执信等都曾在广东陆军小学堂任教或传播革命思想。入学仅一年，只有17岁的张云逸，在时任校长邓铿的介绍下，秘密加入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在张云逸青年时期，清政府腐败无能，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他目睹着国土被瓜分，国人备受欺凌。关于他人生目标的选择和确立，张云逸曾与次子张光东有过一次谈话。
1: 我说：“爸爸，你当时为什么要参加革命？”他是跟我讲：“你不知道当时的社会有多黑暗。”
0: 积贫积弱的旧中国，让张云逸清醒地意识到，只有推翻腐败的清王朝统治，中国才有出路。1911年夏天，从广东陆军小学堂毕业的张云逸，与十几位同盟会会员一起奔赴香港，参加起义前的培训准备工作。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张云逸等人在同盟会南方支部的领导下，即刻从香港开赴广州，参加进攻两广总督署的战斗。张云逸被任命为炸弹队队长。
2: 他一个是勇敢，一个呢他能指挥。这个炸弹队要这么个年轻的这个人呢，带着去冲锋，作为尖兵冲锋在前。
0: 经过辛亥革命的锤炼，张云逸清醒地认识到强国。1912年11月，张云逸进入广东陆军速成学校步兵科继续深造。
3: 张云逸啊，在广东陆军速成学校毕业以后，1913年，他到了粤军龙继光驻海南的部队，啊，此后任排长、连长。从此开始了他的真正的军人生涯。
0: 位卑未敢忘忧国，身处天涯海角的张云逸时刻关注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继续追随孙中山反对袁世凯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的斗争。1917年8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海陆军大元帅，举起护法旗帜，以图树立真正之共和。经赵世怀的引荐，张云逸进入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谋处任参谋，与时任粤军总部作战科主任蒋介石和大元帅府参军吴铁城等共事。1919年10月，孙中山将于1914年7月在日本成立的中华革命党改组为 中国国民党。之后，张云逸加入中国国民党。1920年8月，孙中山命令驶驻闽南的陈炯明部回粤讨伐桂系，桂系兵败退回广西。陈炯明将护国军第五军等部整编为粤军第一军，下辖3个师。张云逸在粤军第一军第3师任中校参谋。然而，时局风起云谲。1921年6月，张云逸的革命引路人、时任粤军第3军参谋长赵世怀，在游说桂系将领归附孙中山的途中，不幸遇害。噩耗传来，张云逸悲痛不已。多年后，他依然记得赵世怀的名言：“我所为无惮艰险，只身入虎穴者，徒以为民耳。”这也成为张云逸日后在统战工作中深入虎穴不畏艰险的座右铭。1924年10月，孙中山在创办黄埔军校的基础上，将粤军改编为建国粤军。随后，张云逸被派往许崇智部任建国粤军旅长，他率领这支部队参加平定建国滇军总司令杨希敏、建国桂军总司令刘振寰的叛乱，在千军万马中打出了威风，打出了士气。因张云逸字胜之，人们便将他率领的这个旅称为胜之旅。此后，这支部队编入国民革命军第4军，即后来响当当的铁军。
4: 张云逸呢，他先后在不少旧军队里头干过，旧军队仍然是这个军阀你争我斗这一套，再加上之后国民党一些左派人物，你像邓铿被暗杀了，廖仲恺也被暗杀了，张云逸呢是比较失望的。
0: 此时的张云逸开始思索，为什么一个皇帝被打倒了，另一个皇帝爬了上去，一个军阀被赶跑了，另一个军阀取而代之。他认识到，说到底，我们不过是军阀所掌握争权夺利的工具。逐渐走向成熟的他，开始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事物。这一阶段，恰恰是他思想历程中一次质的升华。犹如拨云见日，当张云逸正在苦苦寻觅光明之路时，刚刚成立5年的中国共产党悄然走进他的世界。1925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张云逸所在的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1926年7月9日，国共两党合作发起北伐战争，矛头直指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意图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张云逸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4军是北伐军的主力先锋军之一，参战部队为第10师、第12师和叶挺独立团，张云逸任第12师参谋处长，随军北伐。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所向披靡，仅用3个月时间，就平定了湖南。1926年9月，北伐军攻克汉阳、汉口，10月攻占武昌。期间，由共产党领导的叶挺独立团以政治建军，不计个人名利，不畏牺牲，立下赫赫战功，给张云逸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他与叶

0: 也因此结下深厚的友谊。声势浩大的北伐战争不仅为张云逸提供了展示卓越军事才能的一方舞台，更为他叩开了一扇寻觅真理的大门。
1: 啊，在这个北伐战争当中呢，他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这种献身精神，不怕牺牲，作战英勇，这些共产党人的行动对张云逸呢也是一个教育啊，也是一个启发，让他觉得中国共产党啊才是真正救国救民的。
0: 经历北伐战争的洗礼，张云逸深刻认识到国共两党截然不同的政治纲领与奋斗目标。张云逸在与共产党人密切接触后，特别是与其并肩作战的曹渊等一批共产党人，为信仰而先后血洒疆场，这使他深切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未来的希望。此时一个重大的人生决定在张云逸心中酝酿生成，愈发清晰起来。武昌围城期间，他对负责当地农民之前工作的王志仁说：我也是农民出身，我愿意加入你们的党，愿意为天下的劳苦大众过上幸福生活而斗争，你看行吗？1926年11月，34岁的张云逸经王志仁、廖乾吾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面对鲜红的党旗，张云逸庄严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多年后，张云逸回顾说：我入党时年龄已经很大，在军中职位不低，薪俸也相当高，我是为了劳动人民大众的解放才加入共产党。从此，张云逸由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矢志不渝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革命事业贡献了一生。就在张云逸加入中国共产党几个月后，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412反革命政变，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屠杀。张云逸在腥风血雨中，他不顾个人安危，坚持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27年6月，张云逸出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25师参谋长。当时武汉国民政府决定组建政府警卫团，中共党组织提出由国民革命军第25师第73团参谋长共产党员卢德铭担任此职，但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以卢德铭不是广东人为由而拒绝。中共党组织把说服张发奎的任务交给了张云逸。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实行分共，随后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大逮捕、大屠杀。至此，由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在白色恐怖的危难时刻，卢德铭率领的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不仅掩护了大批共产党员，后来这支部队又作为主力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成为井冈山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骨干力量。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要挽救革命，就必须走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道路。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南方所能掌握。

0: 握和影响的军队，主要集中在张发奎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中。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张云逸留在第二方面军做争取张发奎的工作。1927年7月的一天，聂荣臻找到张云逸，向他秘密转达中共中央关于举行南昌起义的意图和任务，要张云逸和海南同乡周士第及王尔琢等人利用早已牢牢掌握的第73团、第75团三个营和第74团机枪连，做好参加南昌起义的准备。起义前夕，张云逸巧妙掩护并策应了第25师2个多团约3000多人参加南昌起义。此后，张云逸在八桂大地书写下他新的传奇人生。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1: 关注车指南公众号，了解最新汽车资讯。新手关注车指南，选车买车不用愁。车指南全程免费帮您推荐最热销的车型及品牌，帮您拿到最优惠的价格。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6: 黎明《裸爸爸》演唱会2026郑州站官宣了，四大天王黎明首赴中原，温柔唱腔相遇天地之中。11月21日，锁定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熟悉港乐，缓缓唱响，勾起一代人深埋心底的青春情愫。今夜你会不会来？让思念在此处落地，载着思念穿越山河，在初雪到来的日子，与黎明在郑州现场相见。购票上大麦、猫眼、抖音、携程旅行。

0: 方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想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0: 关注车指南公众号，了解最新汽车资讯。新手关注车指南，选车买车不用愁。车指南全程免费帮您推荐最热销的车型及品牌，帮您拿到最优惠的价格。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关注车指南公众号，了解最新汽车资讯。新手关注车指南，选车买车不用愁。车指南全程免费帮您推荐最热销的车型及品牌，帮您拿到最优惠的价格。
5: 接下来这个消息的关键词啊，是50岁专项补贴。好视力25周年庆，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别在咱河南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经常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眼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打好视力电话购买，先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让您拿去感受效果，每人仅限

0: 一份儿。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这款眼贴啊非常不一般，它是好视力全新推出的功能型眼贴，更是航天联名的，品质和口碑都有保证。尤其升级采用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您就会发现眼睛就像被山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亮堂，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不费劲儿了。今天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拨打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送草本健康枕，再加豪华版收音机，整整3重大礼，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儿。电话最后报两遍：4008707366，4008707366。
1: 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2: 欢迎收听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财务规划师高丹。你好。
3: 你好柯岩。
2: 保险之道呢，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三期，你可能还没有真正了解寿险。
3: 之前的节目呢，我们知道了在不幸罹患疾病的时候啊，重疾险和医疗险能够提供给我们相关周全的健康保障。那么我们生活中的日常风险难道仅仅只有疾病吗？我们常听到的寿险又有什么作用呢？对于我们家庭的财产安全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今天的节目将会带着大家一起了解一下生活里为什么要有寿险。
2: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程先生是一名事业有成的生意人，去年呢，他和妻子一起去保险公司为自己投保了一份100万元的人寿保险，并且缴纳了保险费，受益人是自己的父母。保险公司同意承保，并且签发了正式的保单，保险单上呢约定承担保险责任的时间为次日的0时起。不料天有不测风云，就在投保之后的一个月，程先生在一次车祸中意外身亡。料理完后事之后呢，程先生的父母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保险公司经过审核之后支付了程先生父母100万元的理赔金。白发人送黑发人是人间的一大悲剧，然而不幸中的万幸是程先生提前给父母留下了一笔财富。像案例中程先生的情况呢，其实是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所以首先想请高丹为我们分析一下，像这种突发身故的情况就是属于除健康之外的风险之一吗？那么我们该怎么把身故风险和疾病风险做区分呢？
3: 首先我们要知道啊，其实我们整个在整个生命中的这么长的周期里，我们面临的风险是分很多种类的。那首先像我们之前会说到疾病类的风险，那其实疾病类的风险呢是我们很常见的风险。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其他类的，比如说自然衰老类的风险，那这个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的身体器官的功能逐渐的衰退，新陈代谢减缓，那之后呢自我的修复能力减弱，免疫力下降，那疾病会更容易去侵袭我们。那第二类呢就是疾病，那疾病呢也是导致人常见的这种身故的常见原因之一，比如说感染性的疾病啊，慢性疾病啊，恶性疾病啊，然后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流感肺炎，那可以破坏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然后导致器官的衰竭和死亡，然后甚至一些小病然后慢病，那都可以去影响到我们的健康。还有风险呢就是外伤和意外类的风险，那这些风险呢也是导致我们平时会常见的遇到风险的一个常见的原因，比如说交通事故、跌倒、烧伤、溺水等等。那这些事故呢，它严重的情况下可以导致身体受到严重的损伤，引起身体器官衰竭甚至死亡。再有一个情况呢就是心理因素，心理因素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风险，那过度的心理压力，然后包括情绪激动，然后长期的劳累也可能导致我们的身体出现变化，比如说血压升高，然后心跳加速，也可能会导致身体的器官受损以及死亡。那这些呢其实都是我们经常会面对的一些风险。
2: 我想先问一个大家都会好奇的问题哈，那就是类似程先生这样的情况，如果他有重疾险或者是医疗险的话，是不是也可以赔付？
3: 其实作为医疗险来说啊，其实医疗险就是覆盖掉我们生病所产生的医疗费用，像程先生这样呢，其实他都来不及去医院，那其实也就没有产生医疗费用，那所以医疗险呢他也是没有办法赔付的。那其实在我说重疾险，那重疾险呢也会分为消费型的重疾险和储蓄型的重疾险。 疾险。那一般来说，消费型的重疾险啊，它普遍来说它不含身故责任。

0: 那也就没有办法赔付。那如果是储蓄型的重疾险呢，我们也要看它是不是含有身故责任，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限制条件。那如果都符合的情况下呢，那这样有储蓄型含有身故责任的重疾险是可以进行赔付的。
1: 那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重点有关注到的是疾病产生的后果，以及不同险种在保障疾病风险当中所起到的作用，包括意外离世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请您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除了疾病风险和意外离世，生活当中常见的风险还有哪些？
0: 其实疾病风险和意外离世也都是我们常见的可能不愿意看到的大风险啊。
1: 对。
0: 但是生活中呢，其实还会出现一些很多的风险，我们需要全面的了解到这些风险的分类。那第一个呢，就是交通事故了。也就是说，我们平时啊，无论是走在路上还是行驶，就开车或者是乘坐交通工具，那都有可能会遇到交通事故，会造成我们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害。那再有呢，就是自然灾害了，比如说地震啊、洪水啊、台风啊这样的不可抗力，那其实也会对我们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严重的损失。再有一类呢，就是突发的疾病。那突发的疾病可是平时在我们的生活中可能没有任何的暗示，可能平时我们身体都好好的，但是可能由于某些的一些外在的因素的刺激，会导致我们的突发疾病，会造成我们的健康和生命造成威胁。再有呢，也就是说我们平时可能会吃的一些食品啊，也会导致我们会由于身体的不适或者一些食物中毒，由于天气原因导致激发的这种健康问题。但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一些风险。那其他的包括平时比如说我们去一个环境比较污染的情况下，也会导致身体的原因也出现不适，影响我们的健康，这些都是我们常见的风险。
1: 明白。那如果说要给这些风险确定一个等级的话，您认为这些风险当中损失最大的风险是哪一个？
0: 其实啊，就是我们要整体对风险进行分类的话，那其实我们生活中呢会分为三类风险，而不是风险的类型啊。三类风险，第一类叫做损失性的风险，那第二类呢叫做支出性的风险，第三类叫做所有性的风险。那其实上述我所说的那些风险，无论是疾病类的风险，还是身故类的风险，或者是交通事故的风险，无论是哪一项风险，其实它都会覆盖掉这三方面的风险。那什么叫损失的风险呢？也就是说由于一些突发性的意外的情况，会导致我们的财富，包括我们的整体的家庭的这种身体健康，然后进行一系列的损失。那这个是叫做损失性的风险。那再有呢，就是支出性的风险。支出性的风险指的是我们正常的支出开支，比如说我们的生活费，然后包括子女的教育以及养老等等。那再有就是所有性的风险，所有风险指的是比如说我们对这笔财富的投资亏损啊，然后包括债务税务啊，或产生的引发的这种所有权发生变更。那所以基于这三方面的原因啊，无论是哪一方面的风险，它都有可能会产生相应的这种风险的损失。所以说风险中损失最大的风险是哪一个，其实没有严格的划分。风险它的特点就是它的损产生的程度是不可预估的。
1: 明白。我们知道疾病风险和意外风险呢，其实只是我们生活当中可能遇到的诸多风险之一，并不是全部，尤其是极端的身故风险也会导致巨大的损失。那这种情况我们有什么好的办法是可以覆盖由于身故导致的损失呢？
0: 那好的，说到这可以，我想问你个问题啊。如果让你为你自己的生命定价，你觉得你自己值多少钱？
1: 我觉得我是无价的。
0: 没错，非常对，就生命无价。但是显然呢，我们能付出的这种金钱是有限的，所以其实保险公司呢，它就会出现这样一种方式，对我们的生命进行风险划分。那比如说死亡的风险，那其实是我们首先面对的，每个人都会面对着这个风险。那只要是我们活在这个城市中啊，肯定凡人总有一死，对不对？那具体怎么样的身故，那其实是个未知数，是病死啊，还是老死啊，还是出于意外而死亡呢？所以针对不同的这种身故的风险，那保险公司呢，它也会采取了不同的定价，然后制定了不同的这种产品，比如说就是意外险、寿险，包括重疾险，然后包括其他类的所有的这种定期寿和终身寿，它们分别覆盖的不同的领域，但彼此呢又有交叉和重叠的部分，也就是全面覆盖掉我们生活中所可能产生的所有的极端的这种风险。
1: 很多朋友其实都会觉得一提到风险肯定就是疾病风险哈，毕竟生病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无论大病小病，人吃五谷杂粮难免还是会生病。可是身故风险呢，虽然损失很大，但毕竟概率相对会小一些，所以我们就回归到了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我们真的很有必要配置寿险吗？
0: 所以像我刚才所说的啊，我们的人生中可能会面临很多这种风险，交通意外，然后包括疾病，包括身故，包括等等其他的这个风险，但是哪个风险 险你觉得100%肯定会发生在每个人的身上呢？
1: 都是不确定的。
0: 都是不确定的，但是有一个风险是100%会发生的，那就是身故。
1: 嗯，
0: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生命终止的那一天，无论是寿终正寝还是因为突发的这种情况而离世。那所以啊，从这个角度来说，每个人其实都需要配置寿险。那我们关键不能控制的因素就是这个身故发生的时间节点是在什么周期，是在我们整个的重大责任期，还是在我们的整个的退休之后，还是在可能更长远的一段时期。那在每段时期它发生的身故，那它所产生的影响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也就是说我们配置寿险要根据在不同时期一旦发生这种身故的风险它产生的后果去做的这种综合性的保障的配置。
1: 那说到这儿呢，我们清楚了寿险的作用，那么能不能请您从知识普及的角度来和我们聊一聊目前身故之后所可能产生的损失具体都有哪些，同时有哪些方式可以覆盖到身故之后的损失呢？
0: 嗯，因为身故会带来其实相对来说的风险啊，对人来说其实死亡是确定的，但是发生的时间是不确定的。比如说如果离世太早，那其实会造成的是家庭的一个财务的重大的打击。那如果是这个不幸发生这种身故风险的是家庭的经济支柱的话，还有可能面对一家老小没有办法偿还的房贷，然后包括无法承担的教育费用以及等等的像的这种生活费用。那甚至还有可能传承身后的这种事情没有来得及安排，无法达到这种传承的这种目的，有可能引起遗产纠纷。那所以第一方面就是关于离世太早的这个问题。那这个最好的解决方案呢，就是说在我们还有能力做规划的之前，提前去做好这种未雨绸缪的打算。还有一个呢，是离世的非常突然。那突然不是指的意外身故啊，而是指的我们所有的这种后续的事项没有安排好，那就离开了。那所有的很多有的朋友会认为啊，这种财富传承是有钱人才需要考虑的问题，其实完全不尽然。就在现在的这种社会里啊，我们每个人基本上都有着我们的财产往下传承的这种需求。那由于这种身故的时间存在着不确定性呢，那其实终身寿险它本身就是具有这种财富传承中这样具有非常它具有功效的这么一个解决工具。那同时呢，它也会凭借这种结构简单、成本较低、传承定向这种特点，那在发达地区已经成为最普遍的这种传承工具之一了。
1: 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我是主持人柯岩。
0: 我是高丹。
1: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探讨的节目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三期，你可能还没有真正了解寿险。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这个话题来为大家展开。本期节目的案例当中，程先生的情况虽然是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但其实是客观存在的，也让我们了解到风险呢，其实并不仅仅是有疾病，极端的风险也会有发生的概率，这也是风险的特征哈。那好在程先生很有风险意识，提前为自己准备了寿险，也考虑到了自己一旦发生意外之后父母的养老问题。
0: 没错，其实程先生的案例呢也是突发显示出了寿险的功能和意义。那寿险呢本质呢它其实也能够促进国家社会基本保险制度的一个有力的一个推动器，也是人们在无依无靠体弱多病的时候呢一个强有力的一个基础的一个保障。那具体来说呢，它的功能和作用呢在以下五个方面啊。一个就是收入的保障，能保证我们在离世的时候，那其实遭遇不幸的时候它可以换得数倍甚至几十倍的这种保费的这种补偿金。那第二个呢就是财产的保障，能够保障我们的财产的安全性。还有一点呢就是保证我们家庭前途的保障。这个怎么理解呢，也就是说保障实现了我们子女能够享受教育的这种计划，不至于孩子的未来的教育计划被打乱。第四点呢就是家庭的责任的保障覆盖呢会更加全面和完善。再有第五个就是生命价值的保障，能够保障在生病伤残的时候有相应的医疗费或者生活费能够进行支出。
1: 我记得有的重疾险里好像是包含了身故风险的，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只买重疾险就可以了，就不是已经把这个身故风险涵盖进去了吗？
0: 啊，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有的朋友会说，哎，我买的重疾险里面还有身故责任，那其实就相当于寿险啊，我干嘛再买一份寿险，不就重复了吗？那其实啊，我们明确一点啊，就是含有身故责任的重疾险，它只能是含有叫身故责任，但是它并不叫做寿险。寿险呢，一定是一个独立的险种，那其实它会有相应的区别啊。首先，它的保障的属性是不一样的。那重疾险它的本 质呢，还是要解决生大病之后我们的治疗费用减少，然后从而呢去我们的治疗费用的支出，从而减少我们家庭生活开销相应来说这种负担。而寿险呢，其实主要还是为了解决身故的问题，无论是疾病还是意外导致的身故，都能够得到事先约定的这种赔偿金。那第二点呢，就是赔偿的条件不一样啊。那寿险是针对被保险人死亡或者全残才能获得的赔偿，而重疾险呢，就是当被保险人罹患合同中约定的重大疾病，并且达到合同中约定的赔付标准时，才能进行按约进行赔偿。还有一种很简单的一个，就是直白的一种说法啊。
1: 嗯。
0: 那其实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只买这种含有身故责任的重疾险？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不是先得重疾之后再身故呢？那如果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只能得到重疾的赔偿金了。
1: 明白。那之前的节目我们其实讨论过，带分红的重疾险可以作为家庭理财当中的一环哈。也相信很多朋友会问，寿险是不是也有带分红的？是不是也可以带有理财的功能？
0: 嗯，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其实寿险啊，反倒来说是在所有的这种险种里，它是带有分红最多的这种产品。
1: 哦，
0: 所以即使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这种分红性的这种增额终身寿，对不对啊？那其实啊，这个人寿保险分红福地买过的这种分红朋友都知道啊，那分红险其实与普通保险最大的区别就是除了可以提供保障之外呢，还能够不定期得到保险公司的分红。那所以其实很多客户就会把这种人寿保险的分红啊，作为我们的理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手段。但其实这一方面啊，首先我们要知道，保险呢，它本身也是一种金融工具，它也是作为我们家庭的这种财富保障的一个很有力的工具。它有个很定性的特点，就是它是保本的，完全保本的，这个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啊。
1: 是。
0: 但是我们要分清啊，那保险里的它的分红类的，它分为固定部分和不确定部分。那固定部分呢，也就是说保险公司给我们写在合同里的，能够保障我们收益的部分。那这部分的分红呢，肯定是100%可以给到我们的。那还有一部分呢，叫做不确定部分。那不确定的分红部分呢，是明确规定它是不能够作为保证的。无论是在之前的建议书演示这种利益有多高，包括这个数字有多好看，我们要明确知道啊，那这部分如果是一分钱都达不到的情况下，那也是合规的。所以这部分呢，是我们明确要辨识度的，要进行辨识的。那再有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是带有分红性质的寿险，也就是我们常见的增额终身寿，那其实也是可以我们作为一种财富累积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因为它是能够足够的发挥复利的功效，用时间带来我们财富的累积的增长。
1: 嗯，所以整体来说，家庭财务风险呢，是一个综合的考量范畴。疾病风险和身故风险都是包含在内，是不是就是一个相对比较全面的保险的规划方案了？
0: 嗯，其实啊，就是疾病风险和身故风险，也就是我们家庭金字塔的一个底层逻辑了。只要保，就是刚像我之前也会说过啊，就是只要保证我们的赚钱的人，那这个一定是最开始我们要考虑的一个思路的一个方向。嗯，那首先保证我们的人，一定要保证我们的人的突发的疾病，保证我们的突发的离世。那这个整体来说含在里面，我们就可以作为一个及时去考虑到下一步了。但是呢，相对来说作为比较全面的规划来说，还我们还是要继续往前发展，对吗？那未来的发展包括子女的教育呀，然后包括个人未来的养老的问题，我们要考虑到还有一个隐形的未来几十年，未来一个老去的自己，那其实要综合考虑到这些，才能算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全面的一个规划。
1: 嗯，我还有一个疑问哈，那就是重疾险、医疗险和寿险这三个险种都需要同时配置吗？因为粗略算一下的话啊，还是有一个相对比较大的保费的支出，如果家庭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来面对呢？
0: 没错，这个也是很多朋友经常会遇到的问题啊，就是我感觉哇，这个险种也要买，那个险种也要买，我们家庭的预算支出要多大呀？那其实啊，还是这个逻辑，我记得之前在节目里也有说过啊，
1: 嗯，
0: 就是我们家庭在作为整体的家庭配置考虑的方式呢，一定是首先要做一个家庭财务安全分析报告，要分析出我们家庭的风险缺口和大的风险点的分布在哪些方面。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计算出我们家庭的可支配的这种收入，可以用来做保障的部分，无论是一万还是两万还是三万，哎，哪怕是五千，其实都可以。那把这部分资金的预算呢，告诉给专业的机构和专业的这种代理人，那这样的根据这种情况呢，去在我们家庭的风险分析报告之上去作为一个整体的一个解决方案。比如说在某一些方面，首先如果预算不够的情况下，先弥补掉风险较大的部分，那其他部分适当覆盖。 等以后有足够的预算再逐步的增加和调整，那这个才是我们整体的一个考虑的方向，而不是说我现在前景，哎，我现在手头没有预算，那我
1: 先不买了，
0: 先不买了，对，或者是先买个医疗险，
1: 嗯，
0: 那其实这样的也是不合理的，等于把我们其他的风险暴露在外面。
1: 明白，那或者是不是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说我们把这一块的费用稍微做一下均衡的调整，就考虑到我们现有的可以拿出来去配置保险的费用，买一些保额相对较低的一些，比如说重疾医疗或者是寿险呢？
0: 嗯，非常对，就是这个思路和方向。因为无论是重疾医疗和寿险，

0: 金额来说，它都是有不同的产品的。比如说重疾险啊，重疾险就会分为消费型重疾和储蓄型重疾。
1: 嗯，
0: 那寿险也是一样啊，它分为定期的寿险和终身的寿险。那所以它每个的保费和这种保额它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具体呢，还是要根据自己家庭的实际情况和家庭的实际的需求来做一个最完美的一个配置的一个方案。
1: 嗯，那除了以上我们聊到的这些之外哈，关于寿险的作用以及如何用寿险来保护我们的家庭财务安全，我想问一下高丹，还有哪些建议可以给到我们的投资者朋友们？
0: 嗯，其实关于这个寿险啊，以后有机会我们会详细的再多做几期详细的去聊啊。
1: 嗯，
0: 它首先寿险除了保障我们身故的风险之外呢，在我们的家庭的财富管理和传承中也起着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作用。那简单归纳下来呢，其实就以下的四点。那第一点就是资金的积累和财富的保护。那第二点呢，就是资产遗产的规划和景象的传承。再有就是保障我们配偶和家庭的成员。再有第四点呢，就是它整个财富传承的税务优势。那其实这几点呢，都是我们寿险附加的额外的功能，我们可以更好的去利用寿险的这些特性来综合保护我们家庭的财富。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关注车指南公众号，了解最新汽车资讯。新手关注车指南，选车买车不用愁。车指南全程免费帮您推荐最热销的车型及品牌，帮您拿到最优惠的价格。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关注车指南公众号，了解最新汽车资讯。新手关注车指南，选车买车不用愁。车指南全程免费帮您推荐最热销的车型及品牌，帮您拿到最优惠的价格。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1: 欢迎收听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保险规划师陈华。你好。
4: 你好。
1: 嗯，保险之道呢，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四期，揭开增额终身寿险的神秘面纱。
4: 之前的节目我们给大家讲了疾病风险和身故风险可能会给家庭带来的损失，以及保险在保障我们家庭财富中的作用。如果说到寿险，大家可能经常见到增额终身寿，这个又是什么呢？是寿险的种类之一吗？它和传统寿险有什么区别？对于我们家庭的财产安全又有什么作用呢？今天的节目将会带给大家了解一下生活里为什么要有寿险，这揭开增额终身寿险的神秘面纱。
1: 嗯，那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哈。何先生呢，今年38岁，他的爱人33岁，儿子5岁，自己是私营企业主，爱人是全职太太，无房贷车贷，目前整体收益不错。同时呢，企业资金 金周转借贷的情况也比较常见。那何先生考虑到孩子成年之后有可能需要出国留学深造或者是创业，想给孩子提前储备一笔创业金，给到孩子足够的资金的支持，总预算是50万。因为当下企业运转非常的不错，但是为了预防未来企业投资风险经营不善危及家庭财务健康，希望通过保险来实现资债隔离，核心需求就是安全并且收益稳定。那经过一番了解之后呢，何先生配置了增额终身寿险，选择爱人做投保人，儿子做被保人，每年交10万，总共交5年，第七年也就是孩子12岁的时候回本，回本的第一年会直接把前7年的本金和收益一并体现在账户的余额当中，从孩子13岁开始，账户的现金价值就会开始逐年的递增。比如举个例子来说，18岁的时候账户价值可以达到大概75万，到22岁可以达到86万，26岁可以达到99万，30岁可以达到114万等等。在孩子需要创业或者是需要大笔资金的任意年龄段，都可以随时把钱一次性取出来，同时带有身故理赔责任。万一中间何先生发生意外离世，那么受益人可以领到一笔不菲的身故保证金。那通过刚才的介绍呢，相信大家也感觉到了，这虽然是一款寿险，但是似乎体现出了满满的金融属性。所以很多人一定想问，这不就是一款理财吗？确定这个真的是一款保险产品吗？
0: 当然是啊，保险其实跟银行存款、股票基金一样，都是金融工具，所以呢，它有金融属性，有理财功能，很正常。但既然是由保险公司来发行，就一定是名副其实的保险产品。而且大家想一想，它的名字叫什么？叫增额终身寿险。顾名思义，具备了寿险的保障功能，所以啊，它是一款各大保险公司主力推荐的保险产品。
1: 我想呢，很多人哈都会有自己和家庭保险配置的一些相关的考量。类似何先生这种情况，是不是只把这款增额终身寿险产品当成理财就可以了呢？
0: 如果把增额终身寿险只当作理财，就有点委屈他了。准确的说，它是一款同时具备了保险的风险保障功能和理财的资产增值功能的产品。那么风险保障功能里，它的保障期限是为终身，保障范围包括身故、全残。而资产增值功能呢，它有着年轻的收益性和资金灵活性，但目前市场上呢，强化了它的资产增值的功能，弱化了它的保障功能，所以很多人以为它是一款保险公司发行的理财产品。
1: 明白。那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探讨的案例大多都是围绕着风险展开，无论是疾病风险还是身故风险。反观我们今天的节目哈，案例开头的方向似乎也有些不同。那么接下来想请您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配置增额终身寿险也是应对风险的方式之一吧。
0: 是的，其实在人的一生当中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那么刚刚也说过，疾病风险、身故风险，它其实主要是人身的风险，但是我们是不是还有财富的风险呢？这时候应该如何应对和防范呢？增额终身寿险就可以作为应对的工具之一。我们在购买保险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期待更加美好的未来，但未来是不确定的，所以需要做好风险管理，把不确定变为确定，这就是保险的特殊功能。如同保险的保字是在第一位，而增额终身寿险是保险产品之一，所以它一定有应对风险、保全财富的有效工具。
1: 大家应该都知道哈，人身的风险是风险，钱财的风险它也是风险，那这两者是不是可以一起来考虑应对方式呢？
0: 看来主持人也是做过一些功课的。是的，人身才是我们每个人最大的财富，智慧、健康都是我们创造美好未来、积累大量财富的最重要前提。那么财富的管理往往是由人来完成的，那所以人身和财富的风险就应该合二为一来考虑，这样才有助于风险的整体考量。
1: 我们知道哈，身故风险和疾病风险是可以用寿险和健康险来覆盖的。那么增额终身寿险和我们之前讲到的覆盖身故责任的传统寿险之间，它具体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呢？
0: 其实区别还挺多的。第一呢，就是基本保额不同。传统寿险的保额呢，它是固定不变的，而增额终身寿险的基本保额是按照约定的比例逐年复利递增的。第二呢，它们的灵活度不同。传统寿险呢，灵活度比较低，它要通过全额退保或者身故理赔才能变成现金，而增额终身寿险是可以通过部分减保来实现现金的回流。第三呢，现金价值不同， 传统寿险的现金价值有可能到终身才能与保费持平，而增额终身寿险的现价会比较高，有时候缴费第一年就能达到缩缴保费的80%到90%，而且每年会

0: 快速的增长，这样我们的保单贷款也就更有价值。大家应该知道，保单贷款是我们获取现金的一种方式，那么贷款的额度是保单现金价值的 80%， 所以现金价值越高，也就意味着保单贷款的额度越高。第四呢，他们的功能偏重点不同，终身寿险偏重于身故和全残的身价保障，而增终身寿险呢，其实两者都兼顾了，它呢更偏重于资产的增值，所以两款产品都叫寿险，但实际上差别还是非常大的。
1: 那其实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都基本了解了，寿险的意义就是保障意外身故带来的风险，同时保障个人和家庭在资金上有一个相对范围的保障。那么问题来了哈，我们配置了传统寿险，还有必要配置增额终身寿险吗？
0: 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上面呢，我们已经讲了传统寿险和增额终身寿险的差异性。那么很多人都会去配置传统寿险，那配置完了以后，那么现在还需要配置增额终身寿险吗？客观的讲，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叠加配置的。那配置的原因呢，主要看它的配置目的是否跟增额终身寿险的功能相匹配。那对于如果对于资产增值、财富传承和资金的灵活性有一定要求的朋友就非常适合。当然了，增额终身寿险的保费预算会有点高，所以我们要考虑我们自己的保费。
1: 那说到这儿哈，我们清楚了增额终身寿险的一个基本的作用，也看到了这一类寿险产品身上的闪光点。那么能不能请您从知识普及的角度来和我们聊一聊，增额终身寿险还有哪些额外的作用，对于我们个人和家庭来说又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呢？
0: 好的，其实增额终身寿险的功能呢是非常强大的。第一呢，它的价值确定，稳定增值。我刚刚有说过，它的基本保额是按照约定的利率呢年复利增长的，这个利率可是写在合同里的，安全有保证，而且长期的价值跟银行存款比，有时候比银行存款利率要高。第二呢，它的资金取用灵活，保单现金价值比较高，所以就可以通过部分减保或保单贷款的方式来获取现金，以应对临时资金的需求，也可以在人生规划中作为不确定用途的确定资金池。我们大家在生活中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事儿，那这时候如果放在保单的钱可以灵活取用的话，其实对我们的人生有很大的帮助。那第三呢，身故和全残的保额会增长。我们刚说过，这个传统寿险其实也有身故的保障，但是增额终身寿前期的保障呢，它比传统的终身寿杠杆要小，但它的保额是会随着时间的增长而增大，有点像会长大的终身寿险。不但呢能应对通货膨胀下货币贬值，大家都知道之前的几万和现在的几万价值是不同的，所以呢我们还需要它有价值的增长。那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身价也在提升，所以如果保额会增加的话，其实是更符合身价上升的一个良性趋势。第四呢，是财富传承。在构架设计里，我们可以把投保人设为父母，被保人呢设为孩子，受益人可以设为孙子孙女，这样三代人就能共享保单。投保人呢对保单享有绝对的控制权，可以减保啊、贷款啊、获取现金，而被保人呢就要享受身价的保障，孙子孙女呢享受财富的增值。当然了，投保人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我们也可以根据投保人的需求设计更多样的保单的构架，以达到风险隔离及传承的目的。所以呢，增额终身寿险它是打破了投资不可能三角的定律，把收益性、安全性、流动性的三者合二为一。那对于我们的个人和家庭来讲，它既是家庭资产稳健配置的一种工具，也可以是为未来不确定用途建立一个保值增值的资金池，而且在传承当中它比遗嘱和公证更加的高效。
1: 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我是主持人柯岩。
0: 我是保险规划师陈华。
1: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探讨的节目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四期，揭开增额终身寿险的神秘面纱。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这个话题来为大家展开。刚刚啊，我们大概给大家讲了讲案例当中何先生的配置方案，除了人身的风险之外，财务的风险也是我们非常关心的问题。在理财问题上，如何让我们的财产保证本金并且持续增值，这是非常重要的。那能看出来哈，何先生的方案呢，不仅考虑到了收益增值的问题，同时也考虑到了兼顾孩子成长金的需要。
0: 我之前说过，增额终身寿险是不确定用途的确定资金安排，所以它能够兼顾其他的规划，就是它的优势之一。而何先生的方案就是考虑了孩子人生阶段的全面规划，那如果能够兼顾孩子

0: 成长性的需要，这就是增额终身寿险能带来的附加值。那如果我们还有其他的确定用途的话，在增额终身寿险的规划里面也是可以兼顾到的。
1: 嗯，那接下来我们可以仔细的看一看何先生购置的增额终身寿哈，也是覆盖了身故责任的。那么它和传统寿险之间的这种身故责任有什么区别呢？
0: 嗯，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买传统寿险的话，它的保额其实是固定的啊，基本上就是在保单里面它的保额就是那样的。那增额终身寿险呢，它的保额是逐年增长的，我们说过它是按照约定的利率会复利增长，所以呢它俩之间保额是不同的。还有呢，在前期的时候，增额终身寿险的杠杆要比终身寿险要小，但是随着时间的增长，然后慢慢长大，它不但能够应对通货膨胀的货币贬值，同时呢还会相应的随着身价的上升而良性增长，这样的话更符合我们一个身价上升的趋势。
1: 嗯，那通过我们的探讨哈，我想呢大家应该也能多多少少的了解到增额终身寿有很强的理财的功能。之前的节目呢我们也探讨过，传统寿险就是带分红的，那是不是指的就是这样的增额终身寿险呢？还是说它有非常明显的区别？我想大家肯定都会有类似的疑问啊。
0: 嗯，好的。带分红的寿险和增额终身寿险其实是不一样的，它们其实有非常明显的区别。那第一呢是概念不同啊，传统寿险的分红指的是保险公司每个年度的收益按一定比例以红利的方式分配给客户，而增额终身寿险是基本保额逐年复利增长，现价随着也增长，保单所有人以此获得收益。第二呢，确定性不同，在合同里呢一定会写明分红是不保证的，所以我们的分红是不确定的，它呢是跟保险公司的经营情况有关。那么我们又都知道公司的经营情况有好有坏，那么这个分红有可能有也有可能没有，而增额终身寿险的保额增长利率是写在合同里的，确定而且稳定。第三呢，领取方式不同，分红可以按期领取，也可以放在保单里获得复利的增值，而增额终身寿险是减额获取，那么金额多少呢也不是固定的，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取。但是呢现在的增额终身寿险它会有一个要求，就是我们索取的限额是每年20%的保额或保费。
1: 嗯，那关注我们的节目的朋友呢应该也了解到了哈，保险的种类非常的多，那从医疗重疾等等健康险到保障身故的寿险，各个险种层出不穷。之前我们也探讨了如何防范化解人身方面的风险，这期开始又涉及到了资产方面的风险，所以您认为我们重点需要关注和考虑的是哪些方面呢？
0: 啊，我们对资产方面风险的防范呢，主要是为了让我们的财富保值增值，所以我觉得重点关注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呢是安全性，收益再高，如果本金不保证的话，那么再高的收益也是本末倒置，所以呢我们首先要考虑是资金的安全性。第二呢是时间性，既然用到金融工具，那么金融工具的使用就一定要跟我们的人生规划相对应。如果你的资金是有近期和远期规划的，例如我的资金3到6个月就要用，那肯定不能用保险工具，因为保险是一个中长期的一个规划。那但如果像教育、养老等，就可以考虑用保险这类中长期的工具来配置。那么第三呢是收益性，如果资产不增值，在通货膨胀的市场环境里，其实也是一种贬值，也算是资产的损耗，所以还是需要考虑收益的。但收益往往跟风险是成正比的，所以朋友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承受能力来选择金融工具。当然，目前保险应该是市场上保本前提下比较优良的资产配置方式了。
1: 嗯，其实哈，对于使用保险工具来进行理财，很多朋友会觉得我没有那么多资产，不需要配置，等有钱了再说，似乎也没有很强的必要性。那您认为这种说法的合理性可以给他打多少分？
0: 我个人觉得没有打分的意义啊，因为对于资产配置吧，这已经不是一个新话题了。咱们配置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增加财富的抗风险能力，就像我们锻炼身体、吃维生素这些补剂一样，是为了提高我们的免疫力的，这样才能更好地应对不确定性，减少生病的概率。所以我觉得呢，每个人都需要做好防护措施。那么保险工具呢，就是一种防御性工具，但很多人呢还没有意识到，或者意识到也不着急行动，所以有没有必要，往往是在风险来临时才有更加深刻的体会。啊，这时候说等有钱再说，或者没有很强的必要性，那么我觉得主要是大家对风险的认知这块是。

0: 需要先去了解一下。
1: 那其实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就是增额终身寿险，也一直在讨论增额终身寿险和传统寿险之间的区别。如果我们把它作为家庭资产配置的一个偏向理财属性的险种来去做选择的话，可能更多的我们会倾向于选择增额终身寿险。那能不能接下来请您具体给大家一些实操的建议，比如说我们真的准备了一部分的资金来配置增额终身寿险的话，到底怎么操作，怎么缴费，怎么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增额终身寿险会更加的合适呢？
0: 是建议啊，我觉得建议是这样，我觉得第一呢，我们先说一下，就是我们刚刚在聊天过程当中也说了一个大概，我相信听众朋友们都很聪明，已经了解了这个增额终身寿险的功能。但先强调一下，虽然增额终身寿险是每年灵活减保领取，但鉴于保险的中长期配置呢，最好不要在短期减保，一是保障额度也会随之下降，保障功能会减弱，其次呢会影响长期的增值，所以呢用闲置的资金购买会更加合理。当然刚刚主持人说到，如果我已经有闲置的资金想去配置增额终身寿险，该如何缴费啊？然后呢应该配置多少额度啊？这个我觉得是这样，第一是我们如何缴费，缴费期多长，根据自己的资金安排啊。如果说我们手里的资金比较大额，那我们可能一次性趸缴都是可以的，但如果我们可以拿出来的资金啊不是那么大额，但是我想锁定更高的额度，那么我们可以选择期缴啊。这个其实并没有那么强烈的这个建议，只不过是根据我们自己的资金安排来落地会更加合理。
1: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哈，就是刚刚咱们说到，无论是哪种缴费方式也好，如果资金充足可以趸缴也好，我们前提还是需要去挑选一款最最合适我们的这个增额终身寿险的产品。所以同样是增额终身寿险，它产品与产品之间的区别一般会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好的，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现在市场上的增额终身寿险呢都非常多啊，但是呢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呢，第一我们要看一下增额终身寿险它的保额，我们刚刚也说过基本保额是按照复利来逐年增长的，那么这个复利它其实是写在合同里的，那么我们首先要关注一下它的金额基本保额是多少，因为这是它增长的一个基数。第二呢，我们要关注写在合同里的这个利率是多少啊，因为这个利率也决定了我们后期保额增长的速度。第三呢，我们刚说过，因为增额终身寿险它是有灵活支取的一个功能的，那我们就要看一下它灵活支取有没有一些限制的条款，比如刚刚有说到保费的20%啊，还是保额的20%，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在选择增额终身寿险的时候，它保费往往是很高，但保额其实稍微小一点，那如果要是按照保费的20%来支取的话，这个额度会更高一些，那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当然希望限制越小越好，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三点如果我们去仔细关注一下，那么选择增额终身寿险心里就有谱了。
1: 明白。那除了以上我们聊到的这些之外哈，关于增额终身寿险的保障作用以及如何考虑和应对我们家庭的风险，合理利用其中的一环来保护我们的家庭财务的安全，还想问一下陈华有哪些建议可以给到我们的投资者朋友们。
0: 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哈。
1: 好。
0: 第一呢，就是我说过了，它是一个保险产品，所以呢它的保字先行，一定要跟我们的功能性相配比。所以我们在配置增额终身寿险，首先要想一想我们配置它的目的和功能是什么，这是我们选择这款产品的首要目这个前提。那第二呢，我们在选择增额终身寿险产品的时候，我刚刚说了要看一下它的保额，看一下它的利率，看一下它的限制条款，那么这也是我们在配置当中需要去关注的点。那么第三呢，我们要考虑一下我们的承受能力，因为这跟保费和保额是相关的，那么保费的缴纳期限和保费的缴纳额度，那是要根据我们资金的安排来同步的安排，这呢可能就是给到大家的建议。
2: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关注车指南公众号，了解最新汽车资讯。新手关注车指南，选车买车不用愁。车指南全程免费帮您推荐最热销的车型及品牌，帮您拿到最优惠的价格。
3: 接下来这个消息的关键词啊，是50岁专项补贴。好视力25周年庆，关爱中老年眼健康。 特别在咱河南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经常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眼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打好视力电话购买，先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让您拿去感受效果，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这款眼贴啊非常不一般，它是好视力全新推出的功能型眼贴，更是航天联名的，品质和口碑都有保证。尤其升级采用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您就会发现眼睛就像被山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亮堂，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不费劲儿了。今天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拨打电话400-870-7366 400-870-73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送草本健康枕，再加豪华版收音机，整整三重大礼，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儿。电话最后报两遍，400-870-7366 400-870-7366。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关注车指南公众号，了解最新汽车资讯。新手关注车指南，选车买车不用愁。车指南全程免费帮您推荐最热销的车型及品牌，帮您拿到最优惠的价格。
1: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想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0: 关注车指南公众号，了解最新汽车资讯。新手关注车指南，选车买车不用愁。车指南全程免费帮您推荐最热销的车型及品牌，帮您拿到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最大的心愿。
1: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后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

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0: 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1: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
2: 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
1: 福彩快乐吧，想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0: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关注车指南公众号，了解最新汽车资讯。新手关注车指南，选车买车不用愁。车指南全程免费帮您推荐最热销的车型及品牌，帮您拿到最优惠的价格。家记忆。
3: 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经过31个小时的激战，成功解放了锦州城，关闭了国民党军在东北的门户。此刻，国民党军在东北仅剩的两个大城市沈阳和长春岌岌可危。这里是辽宁省省会沈阳市，作为东北最大的中心城市，当时沈阳是东北政治、经济、军事的中心。在沈阳市中心和平区坐落着一栋十分气派的大楼。70多年前，这里是国民党东北剿总司令部所在地，也是当时国民党在东北的军事和政治的核心。10月15日这天，国民党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在司令部里坐立不安。下午6点，锦州城由东北野战军顺利攻克。与此同时，蒋介石增援锦州的东进兵团也遭到了东北野战军的顽强阻击。那么，行至半路的西进兵团该何去何从？这令卫立煌十分挠头。因为一旦西进兵团有闪失，国民党将在东北失去最后的依靠，沈阳就会危在旦夕。此次西进兵团集结了包括号称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中的两支新一军、新六军在内的国民党军五个军10万人，率领西进兵团的是毕业于黄埔6期的廖耀湘。2年前，廖耀湘率领新六军在四平一战中攻占塔子山，出尽了风头。然而，让廖耀湘没有想到的是，仅仅2年时间，国民党在东北就呈现严重颓势，他不得不为自己部队的前途担忧。此刻，决定廖耀湘兵团命运的关键人物就是蒋介石。1948年10月17日，就在锦州被东北野战军攻克后的第二天，国民党第60军军长曾泽生在长春率部起义。2天后，国民党军新七军投诚。10月21日，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率残部放下武器，长春和平解放，沈阳成为国民党军在东北地区的一座孤城。来自锦州和长春的消息对于蒋介石来说犹如两颗重磅炸弹。10月18日，蒋介石携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第3次赶往沈阳，与卫立煌共同商议挽救危局的对策。
4: 蒋介石在这个时候还错误地判断形势，他认为解放军进攻锦州伤亡肯定很大，打完之后呢，很可能要后撤休整，因此呢，他想再收复锦州。他也知道兵力不如共军了，但是他觉得自己有两个优势：炮火优势、空中优势，还可以来一次决战。
3: 蒋介石命令锦西的东进兵团继续北进，命令徘徊于张武、新立屯地区的西进兵团立即南进，企图南北夹击，归附锦州，然后掩护沈阳的国民党军经北宁路撤入关内，另以一个军南下抢占营口，以控制从海上撤退的通路。与此同时，10月19日这天晚上，远在沈阳千里之外的西柏坡，毛泽东彻夜未眠，直到第二天早晨，他向东北野战军发出了电报指示，以9个纵队、27个师全部分割包围廖耀湘兵团5个军、12个师。几个小时后，东北野战军总部向各纵队下达作战命令，组员部队切断廖耀湘兵团回撤沈阳以及逃向营口的道路。东北野战军主力由锦州地区挥师北上，向辽西急进。一张围歼廖耀湘兵团的大网悄然张开，而围歼的关键就在于能否在主力到达之前，在黑山和大虎山一带拦住国民党军西进兵团。黑山和大虎山位于辽宁省黑山县，西北面是高耸的伊乌驴山脉，东南面是绵延90多公里的沼泽地区，中间长达20公里的丘陵地带形成了一条狭窄的走廊，北宁铁路和大正公路正好从中间通过，黑山和大虎山就像控制这条走廊的两扇大门，开则南北畅通，闭则人车阻塞。这里是廖耀湘兵团西进锦州的必经之路，也是南下营口的军事要冲。黑山要地关系全局，万不可失。第10纵队司令员梁兴初和政治委员周赤平奉命前去防守。然而此时这个纵队才刚刚成立一年，面对5倍余己的国民党王牌军，他们能完成如此重任吗？出生于江西的梁兴初从小以打铁为生，艰苦的生活造就了他铁一般的坚韧性格。进入东北作战以来，梁兴初先后率部歼灭国民党新一军一个主力团大部、新六军一个团，令东北国民党军闻风丧胆。10月21日，梁兴初和周赤平召集纵队领导商议防御部署，最终决定由第28师负责黑山一线，担任正面防御，并控制黑山县城。防御地段西起大白台子，东到高家屯一线，长达3公里。第29师守卫黑山县城以西地区，第30师把守大虎山地区。内蒙古骑兵第1师以一部占领胡家窝棚，向东警戒。廖耀湘对黑山的重要性是很清楚的。当蒋介石定下西进兵团行动方针后，廖耀湘当即命令第207师第3旅在重炮的掩护下，从黑山以东胡家窝棚正面攻击。第71军主力由北向南侧击，并包围黑山。就在梁兴初积极备战时，廖耀湘的先头部队已经占领了离黑山30公里的方山镇。一时间，空气中充满了大战之前的凝重气氛。10月23日早上9时，一阵激烈的炮声突然响起，国民党军立体化进攻，让第10纵队的前沿阵地瞬间化为火海。黑山阻击战打响了。对于这一天曾战斗在胡家窝棚前线的内蒙古骑兵第1师排长包珍，至今仍能回想起当时的激烈场面。恰恰就在这个时候，梁兴初突然收到东北野战军总部发来的一封10万火急的电报， 只要你们守住黑山三天，西逃之敌必遭全歼。西进兵团先头部队与东北野战军第十纵队交战，攻。

受挫。廖耀湘命令新编第一军军长潘玉坤为黑山攻击指挥官，指挥五个师兵力继续攻击黑山。第十纵队第28师和内蒙古骑兵第一师多次打退国民党军的攻击。这天晚上，远在国民党军指挥部里的廖耀湘心事重重。这几天前方的搜索部队不断地向他汇报，东北野战军的主力部队已经到达了北镇地区。廖耀湘没有想到，他所得到的前方情报正是梁兴初布下的迷魂阵。就在不久前，梁兴初给前来增援的第一纵队第3师布置了一个秘密任务。很快，东北野战军主力向黑山逼近的情报陆陆续续地传到了廖耀湘的耳中。他感到先攻占黑山再向锦州进发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他立即下令西进兵团主力于第二天迅速经黑山大虎山以东地区向营口火速撤退，同时命令前线部队继续进攻黑山，以掩护西进兵团主力通过。第二天，廖耀湘集中7个师兵力，在200多门重炮和200多架次飞机的火力支持下，向黑山大虎山发动全线攻击。进攻的重点就在101高地。101高地是黑山海拔最高的防御阵地，距离黑山城不到4公里。一旦被国民党军占领，第十纵队的指挥部连同黑山其他防线将遭到国民党军密集的炮火覆盖，后果不堪设想。这里就是101高地的阵地遗址，如今这里树高林密，但仍可以清楚地看到当年的战斗痕迹。70多年前，101高地只是一个岩石裸露的石头山，防御工事十分薄弱。坚守101高地的是第十纵队第28师第84团第2营，与国民党军第207师第3旅反复冲杀10个小时，最后只剩20余人，国民党军仍被阻止在高家屯一线阵地以东。向黑山西北和大虎山方向攻击的国民党军，分别在第十纵队第29师和第30师等部的顽强抗击下一无寸进。10月25日这一天是东北野战军总部下令坚守3天的最后一天，梁兴初与廖耀湘在101高地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对于这一天的战况，第十纵队第28师师长贺庆基在日记中是这样记述的：在炮火和飞机掩护下，敌人密集队形冲上我阵地，下午3时前沿阵地都被敌人夺去，82团2营、84团2营1部全部退出下湾子以北阵地，情况十分严重。于是一支100余人的反击队伍在全纵队的炮火支援下向101高地发起最后的冲锋。半个小时后，随着一阵嘹亮的军号声，101高地再次回到了第十纵队的手中。3天的坚守任务已经完成，而第十纵队也几乎弹尽粮绝，东北野战军的主力真的能如期到达吗？当夜凌晨3时，正在部署作战的梁兴初突然接到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发来的急电，才看了一眼，他的双手便激动地颤抖起来。北上主力已到达，敌已总溃退，望即协同1、2、3纵队从黑山正面投入追击。第十纵队在连续3昼夜的阻击作战中，歼灭国民党军1.4万多人，自己伤亡4000多人。
第十纵队司令员梁兴初后来回忆说，黑山阻击战之激烈与残酷，超过以往我亲自参加过的任何一次战斗。廖耀湘这时才发现，南下营口和回撤沈阳的道路已经通通被东北野战军堵死，自己已经处于东北野战军几十万大军的层层包围之中。经过40多个小时的激烈战斗，10月28日上午，东北野战军将廖耀湘的10万部队全部歼灭。廖耀湘也从指挥千军万马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成为东北野战军的俘虏。廖耀湘兵团的覆灭，使国民党在东北最后的核心城市沈阳，暴露在东北野战军的兵锋之下。这也意味着辽沈战役进入到了最后时刻。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为阻止沈阳地区国民党军向营口总退却，全歼卫立煌集团，解放全东北，东北野战军首长立即派出3个纵队和1个独立师南下营口，并指示第1、第2、第12纵队及各独立师向沈阳集结。部队经过连日作战，解放了沈阳附近的本溪、铁岭、抚顺、鞍山、辽阳等重要城市，形成了对沈阳严密的包围圈。此时此刻，国民党在东北败局已定，坐镇国民党东北剿总司令部里的卫立煌翻盘无望，只能龟缩在沈阳准备固守。他在沈阳城外修筑地堡、碉堡等大量坚固的永久性工事，聚集了14万防守兵力。出生于安徽的卫立煌是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之一，此刻沈阳城危在旦夕，卫立煌却迟迟等不来蒋介石的接应，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卫立煌接管东北国民党军以来，采取固守策略，企图保存实力。1948年，国民党在全国的战局接连失利，为了保住北平和南京，焦头烂额的蒋介石曾亲临沈阳，要求卫立煌出兵支援关内，但都遭到了卫立煌的拒绝。1948年10月30日这天，就在卫立煌陷入绝境的时候，他突然收到通知，蒋介石要派飞机来接他离开沈阳。在这关键时刻，蒋介石为什么突然改变主意的呢？原来这天上午正准备从北平西苑机场登机起飞的蒋介石，遇见了刚从沈阳飞回来的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卫立煌一走，沈阳国民党守军本就涣散的军心彻底崩溃，城内的军政要员、达官贵人纷纷收拾细软，抓住一切机会出逃，沈阳的城防体系摇摇欲坠，东北野战军各路部队从四面向沈阳城区步步推进，东北最后的解放即将到来。11月1日拂晓，东北野战军各路部队相继进入沈阳市区。国民党军第8兵团司令官周福成被指定为沈阳城内国民党军的指挥官，但他放弃指挥，躲到一个银行里。在沈阳全城解放后，走出银行向解放军投诚。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新一军所属52师奉命留守沈阳。解放军刚刚抵达城郊，师长许耕阳就派人与辽北军区司令员聂鹤廷、政治委员陶铸接洽起义。作为国民党王牌军所属的建制师，呈建制的改弦易帜，反映了国民党军士气全无，土崩瓦解。颇具戏剧性的是，当战士们冲入市区的时候，除了国民党军第207师负隅顽抗外，

0: 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国民党军士兵纷纷点头哈腰，主动投降。见此情景，东北野战军总部下令各部队接受国民党守军投降。第二纵队司令员刘震甚至风趣地向部队下达命令，赶紧进城抓俘虏吧。总攻开始后仅用了一天多的时间，到11月2日，东北野战军顺利解放东北最大的工业城市沈阳。与此同时，在距沈阳100多公里的营口，国民党军第52军正在紧张地登船，准备撤离东北。眼看国民党军士兵就要登船过半，这时东北野战军火速赶到了码头，向国民党军发起猛烈的炮击，国民党军船只纷纷中弹。在东北野战军的持续炮击下，国民党军第52军2万多名士兵，最后只有1万多人从海上逃离。东北野战军成功解放了营口。沈阳和营口的解放，标志着历时52天的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47万余人。11月10日。人民解放军顺利接管了锦西、葫芦岛，东北全境获得解放。1948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一文中指出，现在看来，只需从现实起，再有1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1: 辽沈战役的胜利也就改变了当时整个中国的军事形势，而且人民解放军的数量在历史上第一次超过了国民党军队，而且东北大局已定，那么东北野战军主力进入关内，那华北来讲那是指日可下。
0: 1948年11月18日，沈阳解放还不到20天，中央军委命令东北野战军主力立即结束休整，迅速入关。刚刚在东北战场鏖战厮杀的东北野战军将士又投入到华北战场中来，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掀开了新的一幕。
2: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想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5: 关注车指南公众号，了解最新汽车资讯。新手关注车指南，选车买车不用愁。车指南全程免费帮您推荐最热销的车型及品牌，帮您拿到最优惠的价格。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6: 国家记忆，
7: 广州越秀山下，黄花岗上，有一座已有100余年历史的烈士陵园，园内72烈士墓碑庄严肃立，孙中山亲笔手书的“浩气长存”4个大字，穿越岁月时空，永久纪念着辛亥年广州起义中英勇就义的革命烈士。 1911年4月27日晚，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总指挥黄兴率领先锋队100余人，笔缠白金，手执炸弹，直奔两广总督署。在冲锋的队伍中，有一位个头不高，但他毫无惧色，英勇作战，他就是年仅19岁的张云逸。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参加真枪实弹的战斗。经过一夜激战，起义军终因势单力薄，起义最终失败。张云逸与几名战友辗转避开清军追捕，躲入一处民宅。战友建议他以买菜为由探清突围路线，待张云逸返回时，却发现所有战友已被清军杀害。这一幕令他痛心不已。后来张云逸故地重游，曾感慨地说，当时如果我没有去探路，那么我也就躺在这里了。在这次起义中，险些成为烈士的张云逸脱身后，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的斗争中。悲壮的黄花岗起义开启张云逸一生追求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1955年，张云逸被授予大将军衔。1989年，经中央军委确定，张云逸为中国人民解放军36位军事家之一。张云逸非凡的革命生涯，有着怎样的传奇？他是如何成为中国同盟会的一员？一切还得从19世纪末苦难深重的旧中国说起。文昌位于海南岛东北部，东南濒临南海，北靠琼州海峡。明清属琼州府，由广东辖管。历史上文昌修文的风尚一直延续，文化底蕴十分深厚。1892年8月10日，张云逸就出生在景色宜人、椰林环绕的文昌头院镇上寮村。作为家中的长子，张云逸的出生给父母带来了欢乐和希望。根据张氏族谱排序，张云逸属运字辈，父母请人为他取名运逸，字圣之，寓意一生好运，永克难关。张云逸投身革命后，按照谐音将运逸改为云逸，此后这个名字伴随他的一生。张云逸的父亲张景驹省吃俭用，将6岁的张云逸送进张氏祖祠的私塾受教。张云逸发奋读书，勤于思考，每次期末考试都是名列前茅。就在张云逸开始懂得忧国忧民之际，家庭的贫穷迫使他中断了学业。张云逸的四叔张景起于是请当地的乡绅之子赵世怀帮忙，为张云逸在广州找一个谋生的职业。张云逸的父母东拼西凑地借了100元大洋，决心让他出去闯荡一番。年仅14岁的张云逸打着赤脚离开家乡，与3位同龄人渡海赶往几百里外的广州城。赵世怀年长张云逸11岁，先后毕业于广东武备学堂、东京振武学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是中国同盟会第一批会员。他在孙中山的领导下秘密从事反清革命活动。到广州谋生的张云逸因个头矮小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暂留在赵世怀家中做勤杂工。

0: 在赵氏怀家，他的诚实、勤奋和好学很快赢得了赵世怀的赏识和认可。赵世怀还特意推荐进步书籍给他看。1908年，在赵世怀的引荐下，张云逸报考了广东陆军小学堂。他从2-3千名的报考生中脱颖而出，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这所学校。同期录取的还有邓演达、陈济棠等人，许多国共名将如张发奎、叶挺、薛岳等皆出自这所学校。广州、南岭、港澳，是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在华南地区进行反清革命活动的发祥地。中国同盟会的重要成员赵升、邓铿、朱执信等都曾在广东陆军小学堂任教或传播革命思想。入学仅一年，只有17岁的张云逸在时任校长邓铿的介绍下，秘密加入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在张云逸青年时期，清政府腐败无能，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他目睹着国土被瓜分，国人备受欺凌。关于他的人生目标的选择和确立，张云逸曾与次子张光东有过一次谈话。
1: 我说：“爸爸呀，你当时为什么要参加革命？”他是跟我讲：“你不知道当时的社会有多黑暗。”
0: 积贫积弱的旧中国，让张云逸清醒地意识到，只有推翻腐败的清王朝统治，中国才有出路。1911年夏天，从广东陆军小学堂毕业的张云逸，与10几位同盟会会员一起奔赴香港，参加起义前的培训准备工作。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张云逸等人在同盟会南方支部的领导下，即刻从香港开赴广州，参加进攻两广总督署的战斗。张云逸被任命为炸弹队队长。
2: 他一个是勇敢，一个呢他能指挥。这个到炸弹队要这么个年轻的这个人呢，带着去冲锋，作为尖兵冲锋在前。
0: 经过辛亥革命的锤炼，张云逸清醒地认识到强国。1912年11月，张云逸进入广东陆军速成学校步兵科继续深造。
3: 张云逸在广东陆军速成学校毕业以后，1913年，他到了粤军龙继光驻海南的部队，此后任排长、连长，从此开始了他的真正的军人生涯。
0: 位卑未敢忘忧国，身处天涯海角的张云逸，时刻关注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继续追随孙中山反对袁世凯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的斗争。1917年8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海陆军大元帅，举起护法旗帜，以图树立真正之共和。经赵世怀的引荐，张云逸进入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谋处任参谋，与时任粤军总部作战科主任蒋介石和大元帅府参军吴铁城等共事。1919年10月，孙中山将于1914年7月在日本成立的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之后，张云逸加入中国国民党。 1920年8月，孙中山命令时驻闽南的陈炯明部回粤讨伐桂系，桂系兵败退回广西。陈炯明将护国军第五军等部整编为粤军第一军，下辖3个师。张云逸在粤军第一军第3师任中校参谋。然而，时局风起云谲。1921年6月，张云逸的革命引路人、时任粤军第3军参谋长赵世怀，在游说桂系将领归附孙中山的途中，不幸遇害。噩耗传来，张云逸悲痛不已。多年后，他依然记得赵世怀的名言：“我所为无惮艰险，只身入虎穴者，徒以为民耳。”这也成为张云逸日后在统战工作中深入虎穴不畏艰险的座右铭。1924年10月，孙中山在创办黄埔军校的基础上，将粤军改编为建国粤军。随后，张云逸被派往许崇智部任建国粤军旅长，他率领这支部队参加平定建国滇军总司令杨希敏、建国桂军总司令刘振寰的叛乱，在千军万马中打出了威风，打出了士气。因张云逸字圣之，人们便将他率领的这个旅称为圣之旅。此后，这支部队编入国民革命军第4军，即后来响当当的铁军。
4: 张云逸呢，他先后在不少旧军队里头干过，旧军队仍然是这个军阀你争我斗这一套，再加上之后国民党一些左派人物，你像邓铿被暗杀了，廖仲恺也被暗杀了，张云逸呢是比较失望的。
0: 此时的张云逸开始思索，为什么一个皇帝被打倒了，另一个皇帝爬了上去，一个军阀被赶跑了，另一个军阀取而代之。他认识到，说到底，我们不过是军阀所掌握争权夺利的工具。逐渐走向成熟的他，开始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事物。这一阶段，恰恰是他思想历程中一次质的升华。犹如拨云见日，当张云逸正在苦苦寻觅光明之路时，刚刚成立5年的中国共产党悄然走进他的世界。1925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张云逸所在的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1926年7月9日，国共两党合作发起北伐战争，矛头直指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意图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张云逸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4军是北伐军的主力先锋军之一，参战部队为第10师、第12师和叶挺独立团，张云逸任第12师参谋处长，随军北伐。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所向披靡，仅用3个月时间就平定了湖南。1926年9月，北伐军攻克汉阳、汉口，10月攻占武昌。期间，由共产党领导的叶挺独立团以政治建军，不计个人名利，不畏牺牲，立下赫赫战功，给张云逸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他与叶挺也因此结下深厚的友谊。

0: 势浩大的北伐战争，不仅为张云逸提供了展示卓越军事才能的一方舞台，更为他叩开了一扇寻觅真理的大门。
1: 啊，在这个北伐战争当中呢，他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这种献身精神，不怕牺牲，作战英勇，这些共产党人的行动对张云逸呢也是一个教育啊，也是一个启发，让他觉得中国共产党啊才是真正救国救民的。
0: 经历北伐战争的洗礼，张云逸深刻认识到国共两党截然不同的政治纲领与奋斗目标。张云逸在与共产党人密切接触后，特别是与其并肩作战的曹渊等一批共产党人，为信仰而先后血洒疆场，这使他深切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未来的希望。此时一个重大的人生决定在张云逸心中酝酿生成，愈发清晰起来。武昌围城期间，他对负责当地农民之前工作的王志仁说：我也是农民出身，我愿意加入你们的党，愿意为天下的劳苦大众过上幸福生活而斗争，你看行吗？1926年11月，34岁的张云逸经王志仁、廖乾吾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面对鲜红的党旗，张云逸庄严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多年后，张云逸回顾说：我入党时年龄已经很大，在军中职位不低，薪俸也相当高，我是为了劳动人民大众的解放才加入共产党。从此，张云逸由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矢志不渝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革命事业贡献了一生。就在张云逸加入中国共产党几个月后，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412反革命政变，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屠杀。张云逸在腥风血雨中，他不顾个人安危，坚持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27年6月，张云逸出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25师参谋长。当时武汉国民政府决定组建政府警卫团，中共党组织提出由国民革命军第25师第73团参谋长共产党员卢德铭担任此职，但国民革命军第2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以卢德铭不是广东人为由而拒绝。中共党组织把说服张发奎的任务交给了张云逸。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实行分共，随后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大逮捕、大屠杀。至此，由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在白色恐怖的危难时刻，卢德铭率领的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不仅掩护了大批共产党员，后来这支部队又作为主力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成为井冈山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的骨干力量。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要挽救革命，就必须走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道路。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南方所能掌握和影响的军队，主要集中在张发奎率领的国民革命

0: 军第二方面军中。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张云逸留在第二方面军做争取张发奎的工作。1927年7月的一天，聂荣臻找到张云逸，向他秘密转达中共中央关于举行南昌起义的意图和任务，要张云逸和海南同乡周士第及王尔琢等人利用早已牢牢掌握的第73团、第75团三个营和第74团机枪连，做好参加南昌起义的准备。起义前夕，张云逸巧妙掩护并策应了第25师2个多团约3000多人参加南昌起义。此后，张云逸在八桂大地书写下他新的传奇人生。
1: 关注车指南公众号，了解最新汽车资讯。新手关注车指南，选车买车不用愁。车指南全程免费帮您推荐最热销的车型及品牌，帮您拿到最优惠的价格。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周年庆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更清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套草本健康枕，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周年庆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更清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套草本健康枕，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关注车指南公众号，了解最新汽车资讯。新手关注车指南，选车买车不用愁。车指南全程免费帮您推荐最热销的车型及品牌，帮您拿到最优惠的价格。

0: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3: 今天我来给您说一说秦王朝的丞相李斯。李斯这个人在历史上对他的评价颇高，称他是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书法家，并且协同秦始皇统一天下。这么样一个有作为的人，却有着一个老鼠哲学。什么叫老鼠哲学？李斯认为人就是一只老鼠，同样是老鼠，有粮仓老鼠，也有过街老鼠。那位说这有区别吗？有区别。据说李斯在年轻的时候，在家乡做了一个小官，

有一次他就发现这个厕所当中老鼠吃屎，人一来狗一叫唤，老鼠吓得四散奔逃。反观粮仓当中的老鼠，一个个吃得膘肥体壮，在米堆当中毫无畏惧，人来了也不害怕。同样是老鼠，处在不同的环境，却有着不同的境遇。李斯见状是有感而发呀，看来一个人贤德或者不贤德，就像老鼠那样，看他处在什么境遇罢了。我要当一只粮仓里的老鼠。为了这一目标，李斯奋斗了一生。为了保住个人的荣华富贵，在秦始皇死后，他和赵高合谋伪造诏书，迫使长子扶苏自杀，立二世胡亥。也正是因为李斯面对人生重大抉择的时候，不愿意放弃荣华富贵，上了贼船，最后落了个腰斩而亡，结束了他的老鼠一生。那么在今天这讲书当中，我们就给您说一说丞相李斯的故事。李斯生于战国末年，最开始在家乡啊当了一个掌管文书的小官。但是李斯这个人不满足于现状，为了达到他飞黄腾达的目的，辞去官职，来到齐国求学，拜荀卿为师。荀卿是当时著名的儒学大师，打着孔子的旗号到处讲学，但他不像孔孟那样墨守成规，而是从当时的政治形势出发，对于孔子的儒学进行了发挥和改造，所以很适合当时新兴的地主阶级的需要。荀子的这个思想有些接近于法家的主张。李斯学完之后，觉得自己应该有所作为，正所谓学会文武艺，或卖于世家，打算辞别老师到秦国去。荀子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到秦国去？李斯就回答说，老师啊，干事业得把握时机，现在各国都在争雄，秦国雄心勃勃，想一统天下，正是可以到那儿大干一场。人就是这样，必须啊站在风口浪尖，人生在世，我得露脸，我得成名，有所作为，倘乎不爱名利，无所事事，那不是读书人的想法。就这样，李斯辞别了老师，来到秦国。到了秦国之后，很快得到相国吕不韦的器重，当了一个小官，有了接近秦王的机会。有一次他就对秦王讲说，大王，凡干成事业的人必须把握时机，过去秦穆公时代虽然很强，但是未能统一大业，那是因为时机不够成熟。自秦孝公以来，周天子彻底衰落，各诸侯国连年战争，而此刻秦国趁机强大，眼下正是大王一统天下的最好时机。而且李斯还提出来一个离间各国的君臣之计。对于六国，李斯的看法呢，是先灭韩，以恐他国。叭叭叭这一顿讲，深合秦王的这个心意，提拔李斯为长史。正当秦王想一统天下的时候，韩国派水公郑国来到秦国。什么意思呢？韩国怕秦国把他给灭掉，让这个水公郑国鼓动秦王修建一条水渠。其实这是疲秦之计，目的是想削弱秦国的人力和物力，牵制秦国的东进。结果这个想法被其他各国都给察觉了，于是乎东方各国纷纷派人来到秦国做宾客。

臣这样对于客卿外来的这些人议论颇大，就跟秦王讲说，大王这可不妙啊，各国来秦的这些人大多都是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这是做破坏工作的，用现在新名词说潜伏啊，这些人大王咱不能留啊，必须下逐客令。逐客令一下，李斯也在其列。咱说呢，李斯是楚国人呢，不是秦国人呢，这回驱逐外来的人，李斯也算作一个。就这样，李斯给秦王写了一封信，劝秦王不要下逐客令，这就是有名的谏逐客书。李斯就想说，大王，我听说群臣议论逐客，这是错误的。从前秦穆公访求贤人，从西方的西戎请来游鱼，从东方的楚国请来百里奚，从宋国请来简书，任用晋国的匹报公孙之，用这五个人兼并了20国，称霸西戎。秦孝公重用商鞅，实行新法，国家强盛。秦惠王利用张仪拆散了6国的合纵抗秦，秦昭王得到范睢，加强了王权。这4代帝王任用的都是客卿，对大秦帝国做出了贡献。那么客卿有什么对不起秦国的呢？如果这4位君王也下逐客令的话，只恐秦国没有富强之势。大王再请想，秦国的珠宝不产于秦国，美女豪马也都来自于东方各国，难道说秦国有的东西才要，那么恐怕秦国就没有好东西了。为什么这些东西可用，而人偏要驱逐呢？看来大王只是看中了东西，而对人才却不能重用，其结果只能加强其他各国力量，不利于秦国一统大业。李斯的这封上书洋洋洒洒，情真意切，反映了当时的情况。这篇谏逐客书也成为了历史的名作。秦王明辨是非，采纳了李斯的建议，取消逐客令，李斯被提升为廷尉。廷尉是干嘛的？掌管刑狱的。这官可就又上去了。那么这个时候，水攻郑国，他的这个计谋就败露了，面临的只有一死。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临死之前，郑国向秦王进言，说韩国让秦国大修水利，其目的是想削弱秦国的实力，但是水渠修成之后，对于秦国也是有利的。尽管兴修水利减轻了秦国对于东方各国的压力，让韩国多存在几年，但是修水渠是为大秦建了万代之功。秦王一听郑国说的也有道理，决定不杀郑国，让他继续修完水渠。那么这条水渠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郑国渠，它对发展繁荣秦国的经济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简短截说，秦始皇统一6国。丞相王婉提出来了，说现在这个地方太大了，难以管理，怎么办？咱应该像周朝那样分封制。秦始皇召开会议，大伙都赞同丞相的意见，唯独李斯提出了反对意见，说大王，周文王、周武王封的弟子很多，其结果怎么样？后来一个个都疏远了，相互仇视为敌，发生战争，周天子想控制都控制不了，眼下难得天下一统，臣建议应该实行郡县制，天下才得以安宁。就这样采取了李斯的建议，秦始皇把全

0: 中国分为36郡，郡下设县。这一整套中央集权制度，从根本上也铲除了分封制的这个祸根，而且这一制度在秦以后的帝制社会里一直沿用了近2000年。除此之外，统一文字也是李斯的建议。中国的文字从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刻画文字开始，经历了商代的甲骨文、西周的金文，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各地都有各地的文字，这样呢不便于书写，不便于识读，怎么办？这样需要有一种统一的官方文字。李斯奉了秦始皇之命，就制作这种标准的字体，这就是著名的小篆体。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关注车指南公众号，了解最新汽车资讯。新手关注车指南，选车买车不用愁。车指南全程免费帮您推荐最热销的车型及品牌，帮您拿到最优惠的价格。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周年庆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更清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套草本健康枕，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0: 那么后来李斯又采用秦代一个叫做程邈的官吏，他创作的一种这个字体，打破了隶书曲转回环的这种结构，形成了一种新的书法，就是隶书。隶书呢又开始作为官方的正式书写的字体，始于秦，胜于汉。隶书一直到了魏晋时代，有楷书的出现，才逐渐的被取代。但是作为书法艺术，隶书、楷书独具一格，深受后人的喜爱。中国书法4大体：真草、隶篆、隶书、篆书占了半壁江山，可见李斯的这个功绩。那么至于像统一度量衡、车同轨、统一货币，这些也都是李斯的功绩。所以如果说我们打开中国的历史，各位您看看， 无论是司马迁的《史记》还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对于李斯的评价都是颇高的。当然这只是李斯的前半生，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给您说说李斯峰回路转，开始走下坡路的。怎么走的下坡路呢？我们在讲上文书赵高的时候，我们提到过秦始皇一死，赵高呢想让胡亥做这皇上，威逼利诱把李斯也给拉拢过来了。李斯呢为了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也只得站到了二世胡亥的这个阵营。接下来的故事各位您都知道了，二世胡亥做了皇上，这一做皇上开始大开杀戒，把过去那些反对他的大臣逐一的铲除，杀来杀去就杀到李斯脑袋上了。因为李斯知根知底儿啊，要把他干掉了，自己不是王位更稳吗？于是二世胡亥和赵高俩人就开始捏窝窝了。有一天赵高就跟李斯讲，哎呀丞相大人啊，现在这二世皇帝就知道玩乐不理朝政啊，您贵为国家重臣，位极人臣，您应该劝诫劝诫。李斯一听不知道这是计谋，说我现在见不到皇上，我这怎么劝诫呢？哎哎，这好办这好办，别着急，等有机会我派人通知你。没过两天赵高派人来了，说眼下皇上正搁后宫玩乐，您快进宫吧。丞相李斯急匆匆进宫求见。此时的二世胡亥正在后宫喝酒玩乐呢，听说李斯求见，极为扫兴，让他明天再来吧。可到了第二天，李斯进宫的时候又被挡了回来，几次三番，胡亥不高兴，心说李斯你什么意思啊？你这不是搅局吗？啊，我明白了，你是仗着你是老臣倚老卖老给我难堪。好嘞，骑驴看唱本，咱俩走着瞧。赵高一看机会来了，就在二世的面前开始造谣，说李斯如何如何对陛下您不满啊，他的儿子李由和起义军私通。最开始胡亥也不信，能吗？那李斯虽然说比较讨厌，他至于敢作乱犯上吗？不信。可是您架不住有一句老话啊，叫三人成虎啊，周围的人都说，一来二去的，胡亥的心里面也开始活动起来了，就把李斯给关起来了。这一关起来，赵高买通了审案的官吏。审李斯的这位大人姓李，这位李大人接到这案子也很挠头，要说丞相谋反，自己实难相信。可赵高说的天花乱坠，又不像假的，这怎么办呢？正这时候，手下人禀报：报，赵高赵大人过府议事。李大人呢，不敢怠慢，整理已毕，命手下人大门悬灯，二门挂彩，亲自出府迎接。这赵高啊，摇头晃屁股迈四棱的步，大摇大摆走进客厅，一屁股坐到正中央那把椅子上。手下人看过茶水，赵高把嘴一撇：哎，李大人呐，我给大人你道喜呀。
4: 哟，李大人您听不到怎么回事啊？连忙欠身离座，这个卑职惶恐。
5: 何来之喜呀？
6: 嘿嘿嘿，李大人呢、啊？
0: 我说

有喜事，你就有喜事。来来来，你看看这个。一抬手，命手下人递给李大人一份礼单。这位李大人打开一看，哗，翡翠玉如意一对，夜明珠十颗，聚宝盆四个。再往下没敢看。赵高又说了，李大人呐，小小礼物不成敬意，这个李斯的案子你可要留心呐，不论如何你要想方设法给他定个死罪，为国家除害。李大人一听，什么？心里面明镜了，这还用问吗？哎，请大人放心，下官一定秉公而断。看见没有，这就是明白人，叫什么？光棍一点就透，眼子棒打不回，知时务者为俊杰。这位李大人随风倒，正所谓拿人手短吃人家嘴短呢，这还哈得了？这李大人一想，李斯啊李斯啊，爹死娘嫁人，咱隔人顾隔人吧，我要保全你的命，谁管我的命？哎，也罢，把这良心搁到嘎吱窝了，连夜命人升座二堂，三班衙役分列两厢。李大人正了正衣襟，命人把李斯带到堂上。再看这李斯啊，这两天没少了遭罪，身穿醉衣醉裙，头发披散，眼窝深陷，面黄肌瘦，都脱了相了。李大人堂屋一拍，啊，咚，罪犯李斯通敌卖国，还不从实招来。李斯抬头一看，大人啊，我冤枉啊，你让我招什么呀？嘿，李斯，我是奉旨办案，你儿子李由私通义军，可有此事？大人冤枉，绝无此事。哼，人是木虫，不打不成，人是木雕，不打不招啊。左右再大刑伺候。什么叫大刑？假棍，就这三根无情棍，这玩意儿太缺德了。人把腿伸进去，两头用人一踩，棍子一夹，时间长腿就废了。这李斯是个文官呢，哪经得了这个？两边一使劲，昏死过去了。这面拿凉水泼醒，二次用刑。简短结束，这位李大人严刑逼供，直到天光见亮啊！李斯一琢磨，完了，我这命算交在这儿了啊！回想自己和先皇一起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为大秦王朝鞠躬尽瘁，呕心沥血。没想老了老了，落了个谋反的罪名。李斯鼻子一酸，眼泪掉下来，万念俱灰，心如死水。大人，我招，我李斯私通义军，谋反大逆。你不招也不行啊。李大人一听，嘿，好，来签字画押。早饭都没来及吃，直接赶奔赵高的府地。赵高把李斯的这个供词拿给二世胡亥一看，胡亥一看，那还有何说的，那对不起了，你谋反，历朝历代谋反都是大罪，杀，把李斯及其家人干嘛腰斩而亡。纵观李斯，他是一个多重性格的人。李斯的一生荣辱参半，他既有令人称道的治国奇

0: 君的才华，兢兢业业的辅佐秦王成就霸业，并且在秦国的经济、文化、政治的发展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同时也有他心胸狭隘、自私自利、目光短浅的性格缺陷。我们说了，李斯在关键的时候，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一死，究竟立谁为王位的这个时候，李斯犯了糊涂，但是他是为了保全自己的既得利益，禁不住赵高的甜言蜜语，私改诏书。《资治通鉴》当中对于这一处有精湛的这个记载，描写李斯目光短浅、胆小怕事和自私贪婪的这个性格。所以对于李斯的评价，有人说他是一匹恋战的驽马而已。什么意思呢？驽马就是烈马，跑不快的马。恋叫贪恋，战指的是马棚，也有说是喂马的马槽，就是说跑不快的这匹烈马惦记的只是马棚里的饲料而已，比喻那些目光短浅、贪图安逸、胸无大志的人。这就是李斯的一生。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关注车指南公众号，了解最新汽车资讯。新手关注车指南，选车买车不用愁。车指南全程免费帮您推荐最热销的车型及品牌，帮您拿到最优惠的价格。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关注车指南公众号，了解最新汽车资讯。新手关注车指南，选车买车不用愁。车指南全程免费帮您推荐最热销的车型及品牌，帮您拿到最优惠的价格。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
3: 场
2: 好
3: 戏。
0: 书接上回，要说起汉高祖刘邦来，我们得详细给您介绍介绍。这个刘邦啊，是沛县人，姓刘名邦，字叫季，父亲刘太公，母亲刘太婆。据说这个刘邦啊，是天上神龙的儿子。当然这只是一种传说。为什么？因为后来刘邦这是皇上啊，皇上这是真龙天子啊，天的儿子。而且刘邦长得是相貌奇特，正所谓奇人有奇貌也。刘邦长什么模样？高鼻子，脖子比别人长一截，好像这脸上长的这鼻子眼睛这么一搭配，离远看的就跟那龙一样，呵，长得很漂亮，很有一种英武之气。据说这个刘邦左腿上有72颗黑痣，据说这是龙啊给留下的记号。而且这个人呢，为人仁厚，对人呢也十分的是平易近人，喜欢帮助别人，很外向，见谁都能说两句自来熟，内心里

比刘邦是志向远大呀。像什么老百姓种地他不愿意干，觉得我呀应该有大作为，不应该呀做那个土里刨食的人。到了30来岁人到壮年的时候，刘邦啊做了泗水亭长这么一个小官。你别看刘邦身为亭长，但是没架子，和手下这些人呢混得挺熟，打成一片。手底下人呢也是刘哥长刘哥短，刘头长刘头短，叫得很亲切。时不时啊这些人呢就请这个刘邦吃饭，刘邦呢是来者不拒，也都去。别看这样，其实刘邦感到很苦闷。不管怎么说，这些人呢属于下三层的人，自己呀要封侯拜相，做一番大事业，苦无知己呀，没有人能了解刘邦，所以刘邦很苦闷。闲着没事儿，刘邦经常一个人出去喝闷酒，自斟自饮。你别忘了那句老话，叫酒入愁肠，酒入欢肠。哎，人要高兴，千杯不醉；人要说憋气窝火，哎，两杯可能就来听，就要倒霉。刘邦也是一样，好喝酒，经常喝的是酩酊大醉。有时候天太晚了，就住到这个酒店里，而且跟酒店混的也挺熟，可以啊月底结账，没钱呢可以年底再结账。那说这不赔本吗？不赔本。说来也奇怪，只要刘邦去喝酒，哎，这天生意就好，人来的就格外就多。刘邦要不来啊，这天的生意啊平平常常，也就刚够本。而且这酒店的掌柜的有一天发现一件奇妙的事儿。那天天也热，刘邦啊喝多了，浑身都是汗，脱了个大光脊领接着喝，最后喝倒了，趴到这酒桌上是长睡不醒。掌柜的就发现呢，在刘邦的后背上有条龙是若隐若现，揉揉眼睛，这龙没了，你说怪不怪？所以这老板呢也会拉主顾。刘邦说要没钱啊，那就欠着，年底要没有那就算了，有就给点，没钱拉倒。这买卖非但没赔，反而还赚了不少。书说简短吧，有一年刘邦啊去咸阳办事，借机会啊就游览了这咸阳的名胜古迹。正在游览期间，忽然前面是铜锣开道，老百姓是分为左右。细打听这才知道，感情啊秦始皇出行巡视。那皇帝出行那还了得吗？前面有引队，后面有卫队，然后都是仪仗队，什么日上掌扇龙凤扇，鹦鹉鹰帆鹰照鹰，金瓜月虎朝天凳，等等等等，肃静牌回避牌，一大套一大套的，且半天看不见秦始皇，这个气派劲儿那就甭提了。刘邦一看是颇为羡慕，哎，看见没有，这才叫大丈夫，这才叫男人，男人就应该这样，出门的时候前呼后拥，哎，一人之上万人之下，应该做这样的人。那阵刘邦还没有想当皇上的心思呢，就想做一个大官，哎，这就满足了。书说简短，刘邦办完事回到家里没出几天，这天早上手下人一推门进来了，哎哎，领头，哎，您起来了。哎呦，小三儿啊，有事儿吗？哎，领头，咱县令发了话了，今天中午在太白楼宴请吕公，特意告诉我让我转告您，希望您也能过去。哦，吕公来了啊，所以叫您也过去去陪陪吗？好，我一定去。那就说这吕公是谁？

0: 这吕公啊是善父县人，他和这个沛县的县令两人关系十分要好。吕公为了避仇人，所以迁到了这个沛县。县令一看自己好友来了，自然呢招呼着亲朋好友，这衙门的上下人等啊都来作陪，所以通知人告诉刘邦也得来陪客。刘邦一听，那好吧。到了中午，刘邦换了一套衣服，虽说不愿意去吧，但是官场之上的应酬该做的还得给做到。到了这太白楼一看，哗，轿子马络绎不绝，有很多人都在外面排着。太白楼的门口专门有一个人记账，干嘛？礼单呢，得送礼呀。刘邦撇眼一看，就见这礼单上面写的很清楚，米店的王老板送上好大米两担，布段庄的张老板送江南的布匹两段，等等等等，上面都有。还有的钱庄的老板直接给拿钱，但数量都不大。其实这些礼物是看在县令的面子上。有人一看刘邦过来了，自然把笔也递给刘邦了，那意思您也落笔吧，您送点什么。刘邦啊半开玩笑很诙谐，提笔在手刷刷点点写了贺钱一万，送钱送一万。哎呀，大伙上眼下眼看刘邦，心说好啊，出手阔气。你看人家拿几匹布啊，拿点这店里产的东西，即便送钱呢几百也就不错了。刘邦这家伙亭长有一万钱，哈！其实刘邦身上一个大子儿也没带，就那么写上了。后来都写完了，这礼单呢传到这个吕公手上了。吕公翻了两篇一看，呀，泗水亭长刘邦贺钱一万，哎呦，这人我得见一见。亲自迎出来来见刘邦。吕公一看刘邦这长相大吃一惊，哎呀，你看古代人都好相面，这吕公就信这个，一看刘邦长得颇有龙相，龙子吗，心里面就打定了主意了，赶紧把刘邦给请到了里屋，让上座，当做上宾一样。和大伙都搞不明白，其实这刘邦今儿怎么这么得吕公的喜爱啊。酒席宴间，吕公不停地给刘邦敬酒，是嘘寒问暖。而且在酒宴要结束的时候，这个吕公还暗示刘邦说，吃完饭呢，哎，你先别走，我还有事要单独跟你谈。大伙都搞不明白，这些人呢陆陆续续都走了，就剩下刘邦没走。吕公拉着刘邦的手啊，呵，上眼下眼左眼右眼看了九九八十一眼，把刘邦看得直毛，不知道怎么回事，其实那什么毛病啊。就听吕公搁这说呀，哎呀，刘邦啊，小老儿年轻的时候有一爱好，喜欢给人家相面，可以说在我眼前过的人数以万计，这些人呢有富贵的也有贫贱的，有命好的也有命不好的，但是这一万多人加起来，要是跟你刘邦比呀，这些人没有一个能比得上你刘邦的，将来你刘邦必定大富大贵，跟着你是绝对没错。慢说你刘邦，你的儿子你的孙子这命啊，哎，也好得不得了，比平常人呢好过十倍百倍，其他人呢可能是努力一生都未必赶上你的百分之一。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

0: 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关注车指南公众号，了解最新汽车资讯。新手关注车指南，选车买车不用愁。车指南全程免费帮您推荐最热销的车型及品牌，帮您拿到最优惠的价格。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周年庆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更清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套草本健康枕，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2: 火车要出发了。
0: 她叫孙小英，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女子护水队的一员，来自河南省内乡县彭营村。
3: 有那村民说，哎呀，是不是人家给你们有工资吧？我说没有工资，这都做义务的。
0: 夏天顶烈日，冬天冒寒风，他们用双手守护一渠清水，他们的绿色坚守被世界看见，获得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支持。
3: 光呼个谁我都没想到，我个老农民还能走到联合国去。
0: 从田间地头走向联合国，从不被村民理解，到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到女子护水队，他们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守护绿水青山的决心。
3: 你们以后保护水源要比我更上一层楼，有这个理想没有？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5: 你这命太好了，所以呀，我有个不情之请，不知道你刘邦是否答应。哦，老人家，你有话请讲当面。哎，也罢，老头一咬牙，这话还得说。我有个女儿，年方18岁，尚未许配人家。倘乎你刘邦不嫌弃的话，我愿意把小女吕雉许配给你刘邦，不知你意下如何呀？哎呀，书中代言，刘邦这个人呢也很好色呀，这不是天上掉馅饼难得的好事儿吗？刘邦一听是欣然应允，赶紧跪地上磕头叫爹叫岳父，这门亲事也就定下来了。这个吕公的女儿就是那个吕雉，那还了得呀，咱们后文书还要专门说这个吕雉，那是吕后啊。

0: 太后险些把大汉王朝归人家老吕家，当然这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这门亲事定下来之后，呵，选良辰择吉日，拜堂成亲，入了洞房。可是这事儿传扬出去，很多人呢不理解，说这个吕公要名望有名望，要家产有家产，怎么想把女儿嫁给这么一个人呢？嗜酒如命，而且呀、贪财好色，怎么会给刘邦？其实大家伙都不了解，这个吕公有自己的想法。当然，什么想法咱们说了，话不重叙。说到这儿，还有一个小传说，我给您介绍一下。据说有一天呢，这个吕雉，也就是那个吕后，带着自己的两个孩子在田间玩，突然间呢来了个老头，这老头什么时候来的不知道，穿的是破衣啰嗦，拄了个拐棍，和头发蓬松啊，满脸滋泥，老叫花子，跟这个吕雉要讨碗水喝。吕雉一看这么大年纪怪不容易的，那好吧，就给倒了一碗水递给老头，老头是十分感激啊。喝完水之后，老头没走，说感谢你呀、这一碗水之恩，小老儿呢我无以为赠，我没法报答你的，这样吧，我给你算一卦吧，我给你相相面。吕雉说那好吧，闲着没事，那你给我算吧。这老头啊，捋着胡呵，掰着手指头好半天，这才说话呀，说夫人你呀、是天下的贵人，在女人堆里夫人您是头一把。这老头说的真对呀，母仪天下嘛，那女人的领袖可不是头一把吗？转身这老头一看这俩孩子，先看那小男孩，老头点点头，夫人呢、你之所以能够成为这富贵之人，甚至当中是女中的魁首，皆因为这个小男孩母以子贵。那时候说这话有根据吗？也有根据。这小孩就是后来的孝惠皇帝太子刘盈啊。转身看看这小女孩，这小女孩的命也挺好。这女孩谁呀？鲁元公主，那也有贵人之相啊。吕雉一听啊，也没把这话放在心上。到了后来，一切按照老头说的都应验了。吕后想夺得这大汉王朝的天下的时候，想起这老头了，再派人去找，可再也找不着这老头了。当然，这都是后话了。回来吕后把这事儿跟刘邦一说，刘邦也一乐，也没放在心上。就这样又过了几年，上面派下个任务交给刘邦，叫刘邦啊带一些这民夫啊到骊山给秦始皇去修墓。大伙儿都知道这一去是九死一生啊，所以这一路之上借机会逃的数不胜数，没走到一半这人呢跑了一大多半了。刘邦一看这怎么办，要这样去骊山恐怕自己也难脱干系，算了，干脆啊不去了，找了个酒店把剩下的人都给叫过来，请大家伙喝酒，然后到了晚上，刘邦把这些人都给放了，说你们呢各自逃命去吧。大伙说那亭长你怎么办呢，我们都走了。哎，不必管我，我自有办法。除了几个心腹之人，剩下那些民夫没一个留下来的。就这样刘邦喝到了后半夜，喝了很多酒，和这些人呢继续上山。正然间往前走着呢，有一个探道的先回来了，刘头走不了了，听人家说呀，前面有一条大蛇，呵，这大蛇，这蛇身子有多粗啊？就跟成年人那腿一边粗，呵，这大蛇脑袋跟小孩的脑袋一样。这条道说什么也过不去，有猛兽拦路， 我看咱还是绕道吧。大伙都同意，刘邦啊上来了降旗去了。不，什么蛇能挡住我呀？我要去看看。你看有一半啊是酒话，酒壮英雄胆，为什么武松景阳冈打虎他不害怕呀？多少也有酒的原因，当然自身武松也有本领啊，那是一方面，刘邦也是这样，也会两下五八抄，再加之今天喝不少酒，刘邦啊来了降级去了，我非得要看看，和大伙保持一段距离跟着吧。刘邦往前走，还真看见一条大蛇。哇，这一条大蛇呀，这要伸开身子有一丈来长，盘在道中央，昂着头吐着信子，正瞅着刘邦，马上就进攻，是一触即发。大伙儿吓得唰，汗都没了。咱们吓得太可怕了。就见刘邦一不慌二不忙，摁剑鞘推崩环，嘎嘣擦亮一声，把宝剑拽出来。可这宝剑一出匣，这芒砀山上就打了一道利闪，霞光万道，是瑞彩千条啊！刘邦使这口是宝家伙呀，据说就是欧冶子的那口紫电青霜。
1: 战国时期的铸剑大师欧冶子一生铸剑无数，最得意的有五口宝剑，人称大型三小型二，也就是大号的宝剑三口，小号的宝剑两口。头一口大宝剑就是上文书我们提到秦始皇背的那把宝剑，怎么说宝剑太长呢？大宝剑嘛，人称巨阙剑。巨阙剑二一口是湛卢宝剑，据说这个湛卢宝剑是评书里面南侠展昭使的宝剑，后来这湛卢剑也有人说是岳飞的佩剑，后来风波亭之后这把湛卢宝剑下落不明。再有一口就是刘邦使的这把叫紫电青霜。那么两口小宝剑，一把叫秋风落叶扫，秋风落叶扫其实是一柄软剑，之所以把它放到小号的宝剑当中，是因为这把宝剑可以缠在腰上。您听评书《佟麟传》，佟麟使的那口宝剑就是秋风落叶扫。还有一口宝剑就叫鱼肠剑，专诸酒宴刺王僚，鱼肠剑刺破汤尼宝铠，使的就是这柄宝剑。眼下刘邦摁剑鞘推崩簧，拽出来这口紫电青霜，
0: 这把宝剑吹毛利刃呢，咔嚓一声砍这条大蛇，跟切瓜切豆腐一样，当时这条大蛇被腰斩为两截死了，和大伙无不鼓掌称善。刘邦也吓出一身冷汗，这酒多少有点醒了。再往前走没一会儿，发现个老太太坐在道边正哭呢，她哭的这个伤心劲儿就甭提了。大伙过去就问呢，说老人家你怎么了？老太太这才说呀，说我儿子叫人家给杀死了。哦，你儿子叫谁给杀死了？哎，你们不知道啊，我儿子是上天的白弟子，变成了一条蛇，盘在道中央，如今被赤弟子给杀了，所以我坐到这儿哭。哦，这蛇什么模样？老太太一形容跟刘邦杀那一模一样。大伙儿回头再看刘邦，刘邦倚着一棵小树睡着了。嘿，再回头瞅老太太，老太太是踪迹不见了。这就是著名的芒砀山斩蛇起义，后来各地陆陆续续起兵反对大秦，刘邦也不例外，在沛县起兵，自封为沛公， 他手下呀，文有文臣，武有

要能攻进咸阳，大家伙公推他为王，后打进咸阳的那只能作为王手下的一名臣一员将辅保这位王。所以各地诸侯一听更卖力气了，刘邦自然也想争这个头功，也想当这个王，结果鸿门宴惹下了一场塌天的大祸。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想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0: 关注车指南公众号，了解最新汽车资讯。新手关注车指南，选车买车不用愁。车指南全程免费帮您推荐最热销的车型及品牌，帮您拿到最优惠的价格。关注车指南公众号，了解最新汽车资讯。新手关注车指南，选车买车不用愁。车指南全程免费帮您推荐最热销的车型及品牌，帮您拿到最优惠的价格。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假如财富会说话，梳理淘金。
4: 欢迎继续收听数字驱动新增长。刚才我们讲到了企业如何上云，上云需要避免的误区，云原生架构， IT 架构敏捷化。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讲述云原生的广泛应用，云钉一体与云端一体，以及触点数字化。
3: 随着云计算的发展与普及，以及云原生的广泛应用，越来越多的从业者、决策者清晰地认识到，云原生化将成为企业技术创新的关键点，也是完成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最佳路径。具有前瞻思维的互联网企业，从应用诞生之初就扎根于云端。数字化程度高的新零售、金融、医疗等领域的企业与机构，也逐渐将业务应用迁移上云，深度使用云原生技术与云原生架构，并逐步向全行业迁移。面对架构设计、开发方式到部署运维等不同的业务场景，基于云原生架构的应用通常针对云的技术特性进行技术生命周期设计，最大限度地利用云平台的弹性、分布式、自助、按需等产品优势。一、云钉一体与云端一体。以云服务为基础，结合云上的数字化、智能化、中台化和移动化的能力，跨越传统软件工程中将功能代码作为组件的传统组件化，将能力视作组件，重新定义软件应用的开发方式。云服务突破 IT 基础设施的

离线之后，进入企业应用开发领域的新使命是帮助企业快速构建任何种类的软件应用。许多企业都拥有数量繁多的应用，拥有几百个应用的企业屡见不鲜。过去企业构建应用时是用垂直烟囱式的方式，不仅在构建过程中没有很好的使用组件式方法和资源复用，而且数据链接、应用互联、流程交互等方面的问题也难以解决。正因为如此，许多企业根本无暇考虑 IT 基础设施的云化或数字化、智能化，经常忙于处理复杂的应用体系。阿里云钉一体，云服务加钉钉的目标，即为那些并非 IT 技术出身的企业用户提供更为简单易用的云计算服务。就像当年微软公司为计算机普及提供 Windows 操作界面一样，帮助企业在云钉一体的基础上更容易地开发企业应用。随着云钉一体为企业用户提供更便捷简易的应用开发环境，企业的应用数量乃至整个生态中可使用的应用数量，也就是产品数量，将被极大的扩充。因此，云钉一体将在提升企业移动协同水平的基础上，让企业应用开发变得更加敏捷和一体化，形成整体融通、全局最优的应用体系，并基于敏捷性而提升试错迭代的速度，加速企业创新与协同能力的构建，从而帮助企业在数字经济时代保持充足的活力。与此同时，云端一体让万物皆有算力。云端一体及云服务和端的融合，一方面云端一体为 PC 端、移动端等提供云服务的能力，让端具有云端极致的算力、大规模存储能力、高度安全的能力；另一方面让部分边缘计算的端在边缘侧提供全站云计算产品和服务，通过与云端的协同提供低延时的服务，并降低对网络的消耗。 IoT 设备通过智能化的技术实现数据的处理和采集，并将数据上传到云上进行大规模的计算。云端一体的融合模式为各种场景提供了最高的效能、最低延迟的解决方案。云服务将和各种各样的端，包括 IoT 端、IT 端以及其他新兴的端组成新的云端一体，真正让全社会都能够获得和发挥数字化、智能化的能力，让万物皆有算力。二，阿里云 2.0。 现有的云计算产品形态和服务能力已经难以满足更好地实现云钉一体的目标，因此推动云端一体，建设一个基于云，其上具备移动协同、数据智能的 IoT 一体化能力的操作系统成为新的目标。以阿里云为例，这个操作系统以钉钉、数据中台、业务中台、 IoT 中台为核心，为每个创新主体提供数字原生的数字化建设方式，填补底层算力与数字创新之间的技术鸿沟，为每个创新主体提供便捷、快速、智能的平台，让应用开发变得非常简单，即使不会写代码的人也能用低代码与应用平台搭建自己所需的操作系统，快速实现数字化应用构建和部署。企业可以通过这个数字原生操作系统直接调用数据、应用和端，专注商业模式和创新，逐步屏蔽底层技术建设的需求，通过操作系统就可以调用各种能力。阿里云飞天云平台和数字原生操作系统将共同组成阿里云 2.0， 这意味着从狭义的云计算平台进化为一个为企业数字原生需求服务的复合型平台，在解决算力等云需求的基础上，把人工智能、移动协同、 IoT、 数据与业务流程管理、应用开发等能力进行封装，实现上层应用直接调用各类能力，普惠每个组织，进一步释放全社会数字化、智能化的创新能力，特别是让中小微企业参与到数字化中，让原来用不起云服务的用户都能用得到即开即用的云。云钉一体、云端一体让应用开发更容易，
阿里云 2.0 由狭义的云计算平台成为一个为企业数字原生需求服务的复合型平台，将实现更强大的平台和组织间的协作，既改变了云服务的使用方式，又改变了企业开发应用的方式，让云服务可以像水、电、煤一样普及更多的企业、更多的人、更多的系统。因此，阿里云的全面上云目标并非简单的全站上云或 IT 基础设施的迭代，它将把未来的信息系统变成一个智能化的、面向未来的数据智能、移动化的新型系统的起点。从全面上云开始，结合数字原生操作系统，为企业和社会带来本质的改变。阿里云自身从无到有的建设过程是基础设施云化的最佳典范。触点数字化是企业数字化的前提条件，包含消费者触点数字化、交易触点数字化、商品触点数字化、物流触点数字化、生产触点数字化等。触点数字化反映企业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与各方交互触点数字化水平的成熟度。触点数字化主要通过各个触点的移动化、智能化，达到多维度的消费者感知、员工感知、组织感知、商品状态感知、合作伙伴感知、生态系统感知，使得企业在全链路保持连接和数据获取能力。以消费者需求为核心，实现触点的数字化还能倒逼供给端的改革升级，提高供给端的灵活性，更全面地满足消费者的各种需求。在数字时代，数据是企业重要的资产之一，数据的质量和数据产生的价值有着重要的关联关系。如何利用数字化触点采集大量的、丰富的、安全的、高质量的数据，是当下企业需要思考的核心问题。企业保持数字化触点的轻量和敏捷，是企业推进数字化小前台、大中台、强后台、富生态策略的排头兵。第一，我们来说一下触点全面数字化。过去，企业主要面向客户单向推介产品和服务，现在逐步过渡到双向沟通，甚至多向互动。多向互动指企业与客户、供应商、经销商、生产商等及时交流和互动，通过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了解客户的需求，更好地满足他们。因此，主动设计多项互动机制，实现客户个性化的体验，是数字化创新工作的重点。这种机制可以激发各方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参与感。就零售业务而言，触点类型涉及线上触点，如天猫商城，线下触点，如智慧门店，商业触点，如广告，社交触点，如 SNS 等。单个触点或多个触点组合形成多面多角度的触点网络，构建企业与客户之间连接的桥梁。各种形式不同、维度不同的触点形成一个真正数字化的智能网络，各个网络节点之间相互关联，并实时进行数字化运算，根据客户消费触点的变化进行智能决策调整，包括生产、物流以及人、货、场全场景的线上和线下全触点。触点数字化是连接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的关键节点，业务在线化、运营数字化、决策智能化的数据基础就在触点数字化这个关键环节。第二，触点数字化的关键点。触点数字化是实现商业竞争力升维的基础，触点数字化改造涵盖以下几个关键点。一、消费者触点数字化。早期的会员卡模式对消费者识别维度单一，消费者的信息只有姓名和电话，缺少数据化标签，生产的消费数据也无法分析、沉淀、反馈和触达，因此无法更深层次地进行消费数据价值的发掘。通过数字化会员的形式，企业对消费者行为路径进行触达，消费者发现、研究、购买、付款、配送、售后每个行为环节都有触点，还可以对消费者属性、地区、习惯、行为等多维度数据进行分析、统计、建模。通过手机淘宝 APP、
钉钉等即时商业沟通工具。

0: 与线上和线下的消费者进行实时在线沟通，服务直接触达，培养和区分优质消费者，让消费者数据产生价值，提升企业的盈利能力。通过会员信息的数字化，给予核心会员更大的权益，能够更好、更精准、更用心地服务好消费者，实现健康的、不以补贴为前提的线下流量增长，从而提升评效和商业效率。借助会员数字化，百货类企业还可以为入驻品牌提供增值服务，指导品牌更有效率地进行营销推广。会员数字化是商家希望增加对消费者的了解，实现以人为本服务最基本的一步，也是百货类企业深度触达消费者做超前引流的基础。二，交易触点数字化。受转型前的商业模式所限，百货类企业对交易行为只掌握大颗粒度的信息，关注的重点在收入而不是交易内容的本质，重要的数字资产处于无积累、无沉淀、无分析的状态。通过将交易行为数字化，零售百货场的效应可以在实现全渠道经营的基础上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同时还能摆脱商场受时间、空间影响的局限，让交易随时随地的进行。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关注车指南公众号，了解最新汽车资讯。新手关注车指南，选车买车不用愁。车指南全程免费帮您推荐最热销的车型及品牌，帮您拿到最优惠的价格。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黎明若爸爸演唱会郑州站官宣定档11月21日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黎明首次来郑巡演，家门口聆听天王港乐，回望滚烫青春。购票上大麦、猫眼、抖音、携程旅行，触动共赴2之约。
4: 假如财富会说话，梳理淘金。
5: 欢迎收听数字驱动新增长。在上一期的节目中，我们讲到了企业如何上云、云原生架构以及触点全面数字化、消费者触点数字化。在本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触点数字化的关键点，并通过实践与案例进一步了解触点数字化。
0: 通过将交易行为数字化，零售百货场的效应可以在实现全渠道经营的基础上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同时还能摆脱商场受时间、空间影响的局限，让交易随时随地的进行。通过识别消费者在线上和线下的购物品类和喜好，结合消费者的习惯和行为，进行全面的数字分析和预测，能够优化场内的进货品种和货品摆放位置。在消费数据被打通的前提下，交易数字化可以进一步提升消费者体验。比如 消费者的消费情况可以和场内的停

车优惠折扣自动关联，消费者不再需要到服务台兑换停车优惠券，省心又高效，极大地提升了消费者的购物体验。三，商品触点数字化。商品数字化是百货类企业转型过程中需要逾越的最大障碍，非标品经营和非直营的商业模式都会为商品数字化带来巨大的挑战。然而，商品数字化的意义不仅是实现线上销售，更是为数据驱动人、货、厂的重构提供坚实的基础。商品数字化带来的数据增量可以构建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场景化的商品知识图谱，反向促进线下购物场景的翻新，从而更好地优化供应链。更完整的数据维度产生更精准的消费者洞察，配合数字化会员体系，为消费者带来更好的购物体验。从入驻品牌的角度分析，商品数字化可以帮助品牌依托商场资源自动实现库存的同城同域统一调配，提升门店运营效率和消费者体验。商品数字化可以让消费者通过扫码就能全面了解商品信息，以往因为业务员对商品不够了解而使客户流失的情况将不复存在。线下的百货商场受空间限制，能陈列的商品始终有限，通过商品的数字化，基本可以做到无限扩大商品陈列，让消费者可以拥有更多款式、色彩、个性化的选择。消费者离店后还可以继续跟店内的工作人员产生链接，享受更好的服务。每件商品都有一个二维码，可以通过溯源了解商品从生产制造、流通运输到上架销售的全部环节。以往消费者对商品的了解全靠一名业务员的讲解，业务员水平参差不齐，商品更新换代的速度快，而且种类繁多，这些都加大了消费者清楚透明地了解商品的难度。商品数字化后，消费者可以清晰、高效、实时地了解商品的信息，包括商品价格调整、优惠促销信息，商家不必另行通知，这些都是商品数字化带来的极大优势。四，物流触点数字化。在物流这个环节，触点数字化首先要求一切设备均有传感器。菜鸟是我国首个使用 LoRa 物联网协议的物流园区，通过传感器，整个园区内的设备设施被连接在一起，从而实现对园区电表、水表、温度、湿度以及舱内堆高情况、地下室进水情况甚至井盖倾斜情况等的实时感知。一旦出现异常，可立即报警，减少了园区传统的依靠人工抄表巡查的工作量，并且更加可靠。其次，物理触点数字化要求一切摄像头自主运算。未来园区里分布的摄像头和普通物流园区里分布的摄像头看似相似，却有着本质的不同。未来园区里的每个摄像头都能通过捕捉的影像实时计算和分析，可以实现车辆的智能调度、备货的科学管理及员工异常行为的预警。这意味着不再需要人工在监视器前24小时值守。同时，云计算的模式虽然提供了强大的计算能力，但对网络带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每个园区几十个甚至上百个摄像头的视频全部上传到云端，没有哪个园区具备足够的带宽能力，而边缘计算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摄像头具备计算能力，所有的事件在本地识别和判断，将结果上传到云端，极大地节省了带宽。另外，由于摄像头是在本地计算的，不用经过公网，所以可以为园区本地的异常事件提供毫秒级的响应速度。再次，人工智能让机器学会思考，智能化仓储及分拣中心是未来园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智能存储、智能拣货、智能分拣三大模块。自动化流水线、AGV 机器人和机械臂的使用，让仓储拣选、分拨效率大幅提升。利用菜鸟物流园区自主研发的信息系统进行整体管理调度，有效解决了传统物流中心存储效能低、拣货效能低、分拣效能低的问题。物流园区内采用菜鸟独有的全机器人作业场景，所有作业员工的行走

0: 部使用 AGV 进行替代，作业员工行走距离减少90%以上。柔性化 AGV 机器人的运用打破了传统自动化以输送线、旋转货架、阁楼货架等为主的设备状态，在可复制性、模块化、调整柔性上更胜一筹。对比目前行业内流行的普通 AGV 机器人货到人拣货模式，菜鸟物流园区进一步开发出 AGV 组车功能、 AGV 车到人功能、 AGV 货到人功能等六大功能模块。复杂的机器人及自动化应用场景依靠的是强大的系统作业控制及调度算法。菜鸟在 AGV 机器人调度算法、捕获智能算法、多区作业均衡算法、机器人多功能混用模式算法等方面从无到有，开发出行业内首例 AGV 全流程应用模型和算法系统。五、生产触点数字化。生产触点数字化指生产设备的数字化、智能化。工业时代，制造业的基础是机械设备和电动零件，而如今的制造业已经成为包括芯片、传感器、网络设备等硬件及数据库、生产管理软件等在内的复杂系统。设备的数字化、智能化已经在越来越多的行业和企业中成为现实。仅以机器人为例，类似机器人等智能化设备进入工厂车间的过程早已开始，机器人的应用场景也越来越广泛。索菲亚的数字化工厂就十分现代化，从接单到数据处理、生产，再到发货、安装，所有的环节都有系统，每个系统都有各种触点数据。生产触点数字化后，可以对生产的各个环节进行控制。生产制造过程中，接单、数据处理、生产、发货、安装，这些业务环节都有关联，每个业务环节都可以做到数字化。索菲亚 4.0 车间集智能仓储、智能装备、智能物流设备及智能质量检测设备于一体，实现全智能化生产。从智能立体原料出仓，每一块板件经历开料、封边、打孔、分拣、打包，全程不落地，不经人手。索菲亚 4.0 车间成功地将传统生产车间的制造孤岛连接为一条智能化生产线，大大缩短了每批次板件的生产周期，加快了物流运转，减少了工序之间的等待时间。商品在从生产到销售再到物流的全链路过程中，除消费者触点数字化、交易触点数字化、商品触点数字化、物流触点数字化、生产触点数字化这些常见的触点数字化外，还可以在营销、市场活动、售后等方面实现触点数字化。触点数字化是业务在线化的前提，有了一个个网状的触点数字，业务才能以数据的形式存在。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2: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想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3: 下面我报的电话很重要，大伙先记好了，400-870-7366，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南全省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注意听。现在正赶上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的周年大庆，直接拿出百万眼贴补贴咱河南老乡，只要眼睛不舒服的，现在只要打400-870-7366购买，完全不限人数、不限地区，每人都能享受补贴，直接多给大家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中药枕等多重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70-7366，400-870-7366。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眼睛不舒服真是很闹心，眼睛模糊到看不了手机电视，3-5米远瞅不清人，还有的眼睛干涩流泪，生活质量严重受影响，整个人都特别没精神气。你听我的，现在就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70-7366。这款眼贴可不一般，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品质有保证，并且啊，人家是纯中草药的眼贴，在

0: 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您贴上就像给您的眼睛做全套熏蒸雾化，贴完眼睛特别水润舒服，再对比看看手机电视，眼睛明显清新透亮了，再出门走路锻炼身体都方便了。大伙儿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70-7366 400-870-7366，凡是10分钟内都能领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还有促睡眠的中药枕，整整3重大礼全部送到家。活动只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1: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关注车指南公众号，了解最新汽车资讯。新手关注车指南，选车买车不用愁。车指南全程免费帮您推荐最热销的车型及品牌，帮您拿到最优惠的价格。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5: 假如财富会说话，梳理淘金。
6: 欢迎继续收听数字驱动新增长。刚才我们讲到了交易触点数字化，商品触点数字化，物流触点数字化，生产触点数字化。接下来我们将通过实践与案例来更充分地理解触点数字化的应用。
7: 在新零售和大数据时代的浪潮中，传统零售企业纷纷进行数字化转型，来寻找新的业务增长点。多数传统零售企业进行全触点数字化的升级和转型，整合全渠道和全触点数据体系，赋能和指导前台触点的应用。李宁公司作为传统零售商的排头兵，率先意识到传统零售门店存在缺乏对市场的感知力和对全局的把控力，对消费者洞察不足，数据积累零散且碎片化严重，无法快速响应消费者需求的问题。2015年，李宁公司开始与阿里巴巴集团合作建设基础设施云化，搭建全渠道全触点的业务中台与数据中台。2018年，李宁公司开始门店数字化建设，借助云货架、云码、IOT、刷脸支付等技术，实现消费者和门店数据积累，用数据驱动做触点布局，优化产业链各端，持续优化运营策略。李宁公司通过与云码等渠道合作，辐射门店周边3000米内的商圈，消费者通过自动售卖机、租借充电宝、分众传媒、OTT 等终端与门店实现链接。终端利用广告布放、活动通知、优惠券发放等方式主动出击，精准匹配消费者，利用互动橱窗、趣味小游戏吸引消费者进店。消费者在线下门店选购商品付款时，店员会建议消费者关注李宁公众号，免费注册会员。消费者离店之后，李宁公司还可通过会员系统继续触达消费者，当有新品上架或有营销活动时，会员会收到个性化商品推荐或优惠券，持续与李宁公司进行互动。李宁公司借助 CBA 赛场推出中国李宁这个新概念及产品，推出一系列标志性潮流新品，让更多的人愿意为最新的联名

限定款，排队、抽签、等待，成功塑造李宁品牌全新的市场形象和调性。在产品方面，李宁样在产品主题和科技性能上进行创新，推出了包括时装周亲子款、迪士尼合作款等潮品，同时推出蕴含科技元素的季节性产品，加强产品的科技属性。在零售渠道方面，李宁公司加快了渠道客户及店铺的拓展速度，持续进行店铺形象升级。在市场营销方面，李宁样逐步建立起自有的数字营销矩阵，并借助母婴圈 KOL、 运动达人、明星等宣传渠道与消费者保持互动，增强消费者粘性。从2015年开始，李宁公司进行全触点数字化转型，会员数量增加到1000万人，给线上和线下店铺带来约 5% 的额外销量增长。2019年上半年，李宁公司盈利8亿元，同比增长 123%，平均存货周转天数下降至74天，股价与4年前的股价相比，增长幅度超过6倍。数字化门店采用先试点后推广的策略，目前已经超过1300家。李宁公司之所以能够掀起一股新国货的风潮，主要在于其发展和升级了品牌数字化触点，敏锐地捕捉到消费者与市场的细微变化，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卖点，持续高效的创新产品。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消费者的需求一直在变，单纯的商品生产售卖已无法满足企业的快速发展，可以将自有品牌与当下潮流文化有机结合，巩固品牌实力。品牌潮流时尚化和多元化是企业品牌价值转型的一大发展方向，使企业与消费者更近，让企业在未来走得更远。除李宁公司外，飞鹤集团也是一个触点数字化的典型案例。近两年，飞鹤集团与阿里巴巴集团合作建立数据中台，重塑 CRM 系统，通过 C 端触点数字化和智能化，实现消费者与商品全链路的链接，达到多维度的消费者行为感知。飞鹤集团构建以人为核心的导购触点，搭建智慧导购数字化工具，数据中台将更加的导购经验应用于业务前台，设定精细化的顾客标签，顾客到店后，历史行为数据通过智能算法在沟通记录、购买记录、顾客标签、推荐话术等维度提示导购，让导购更加快速地熟悉顾客。利用数据中台的大数据能力，智慧导购可以设定和推荐某些特定的导购行为，更好地服务顾客。数据显示，2016到2019年，飞鹤集团的销售额逐年增长，增长率相比之前却逐渐放缓，这正是飞鹤产品销量增长乏力的表现。飞鹤集团与阿里巴巴集团合作进行数字化转型后，飞鹤的销售额得到了整体增长。飞鹤集团在触点数字化转型中建立智慧导购数字化工具，赋能一线导购，全面助力飞鹤存量顾客的深度运营及顾客全面生命周期运营，新零售、社交加电商，让导购成为品牌新的流量入口。相比冷冰冰的商品详情页和一线导购不专业的商品介绍，智慧导购更了解一线导购的痛点，能够提升顾客的购物体验。截至2019年6月，从事导购的一线从业人员已达1.2亿人，盘活及赋能导购是市场发展的大趋势。联华集团也是触点数字化的实践者，联华旗下精选 APP 打通线上和线下渠道，实现消费者线上下单、系统线下派单，消费者在外卖平台和精选 APP 下单，通过第三方饿了么等或联华自有派送队伍派单，为周边3000米内的消费者提供上门配送服务，并承诺提供1小时内的送达服务，将线上和线下打通，利用网格化配送方式有效提升了消费者的购物体验。同时通过线上和线下的消费数据，可以精准把握周边消费群体形态，反哺线下生产、补货及仓储系统。联华将线下和线上触点融合并智能化，打通人、货、场，线上下单，线下

菜单的方式，充分利用了线下门店资源，从等着消费者主动上门变为主动上门服务消费者，打破电商壁垒，提高消费者购物的便捷性，增加与周边消费者的持续互动。当实体购物差异化越来越难拉开时，新颖的体验就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联华互动屏用极具特色和话题性的主题内容开启了交互的新模式。互动屏作为一种创新的触点方式，不仅可以实现广告投放传统意义上的变现方式，还可以将商超优惠信息、商品信息、新店开张信息、公众号 APP 等通过游戏、娱乐互动的形式触达消费者，提升消费者的活跃度，创造愉快轻松的购物环境。联华超市发布的2018年上半年业绩报告显示，联华集团2018年上半年实现营业额130.79亿元，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3937万元，实现扭亏。借助触点数字化取得成功的中国企业正处于新一轮高速增长期，这些利用好数字化的企业正是数字驱动新增长的最好说明。触点在全产业链布局的完整程度，可以用来衡量企业触点数字化的程度。同时，通过平台工具管理好规模庞大的触点设备，将是衡量触点数字化成熟能力的重要维度。企业与数字化触点之间的连接方式、承载能力、连接效率、连接安全，以及在网络连接质量面临考验时，触点的自制能力和自愈能力，都是企业构建数字化触点时需要思考的核心能力。一、触点全面数字化，通过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了解消费者的需求，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从生产到销售再到流通的各个环节，实现全面触点数字化，是利用数据运营决策的关键。二、触点数字化的关键点是消费者触点数字化、交易触点数字化、商品触点数字化、物流触点数字化、生产触点数字化，这些主要环节的触点数字化是形成数据网络的重要步骤。三、在触点数字化实践与案例方面，李宁、飞鹤、联华等企业都是利用触点数字化取得销售额增长的经典案例。触点数字化完成后，要让这些数字化后的触点连接各个业务模块，从而实现业务的实时在线。这种业务在线后衍生出来的就是业务中台化，即把所有业务的数据汇集沉淀。线上的自建商城、天猫商城、饿了么、小程序等线上订单，以及线下专卖店、便利店、百货商场、智慧门店等线下订单，分别形成相关数据。这些数据以前都是割裂的，并没有被统一。现在以中台为中心枢纽，各个不同渠道的关联业务相互流转，会员可以在线上线下任意渠道下单，订单统一汇总到业务中台，业务中台根据会员权益、商品促销活动、优惠券、积分等计算该笔订单实际支付金额和积分。消费者的消费过程从数据的割裂不统一到融合共享，全渠道全链路数字化高效处理，就是业务中台的功能体现。第一，业务全面在线。在以往的商业逻辑里，业务常常都是不在线的。一家商场要想查询仓库中某个型号的商品有多少件，需要人工盘点后才能知道。后来有了 ERP 系统，可以查询仓库的库存，但是要分析当月的进销存报表，就需要每月结账后才能进行。相比之前的人工盘点方式， ERP 盛行的时代确实已经进步了很多，但是所有的数据依然处于半在线状态，并不是真正的在线。如今互联网成为基础设施，数据成为生产资料，计算成为公共服务。移动互联网带来的真正影响是人们的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在线的网络社会上了。移动互联网是比传统互联网在线程度更深的互联网，因为智能手机被随身携带，所以我们可以在手机上解决生活中衣食住行。

0: 情的所有问题。随着物联网时代的到来，手机只是诸多的在线设备之一，未来每个设备都会变成互联网的终端，万物互联的时代正在加速到来。电的时代，因为做到了随时插上去就会有电，所以迎来了各种大小家电的发展。移动互联网时代，万物互联，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资料，每个原子每个比特一定都依附在在线系统上，离线系统的规则一定不适用于在线系统，没有数据流动一定不是在线系统。数据不像石油，石油越用越少，而数据越用越多，越用越有用。围绕着大数据云计算展开的是计算经济这种新的经济形态。
1: 关注车指南公众号，了解最新汽车资讯。新手关注车指南，选车买车不用愁，车指南全程免费帮您推荐最热销的车型及品牌，帮您拿到最优惠的价格。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佳。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黎明《若爸爸》演唱会2026郑州站官宣了，四大天王黎明首赴中原，温柔唱腔相遇天地之中。11月21日锁定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熟悉港乐缓缓唱响，勾起一代人深埋心底的青春情愫。今夜你会不会来，让思念在此处落地，载着思念穿越山河，在初雪到来的日子与黎明在郑州现场相见。购票上大麦、猫眼、抖音、携程旅行。
3: 假如财富会说话，梳理淘金，
4: 欢迎收听数字驱动新增长。在上一期的节目中，我们讲到了触点数字化的关键点以及触点数字化的实践与案例。在本期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业务全面在线，包括人工智能客服、海报智能设计平台等等。
0: 要想做到真正的数字化、智能化，业务在线是前提。业务持续在线就会产生各种数据，业务的数据化就变成了现实。一切业务数据化，一切数据业务化，业务与数据就像一个阴阳太极图，业务与数据的关系就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先是业务数据化，然后是数据资产化，接着是资产服务化，最后是服务业务化。回到数据对业务的创新，业务与数据共同支持前台为会员提供从营销推广、转化交易到智能服务的闭环，促进企业全方位能力的提升和发展。业务因为持续在线产生各种数据，资产可以被调用，让后端业务资源到前台应用的能力得到提升，形成服务。最终，通过数据叠加的服务能力形成一种业务功能，更好地推进业务创新。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现在已经很普遍的各种业务在线。一、人工智能客服。目前淘系有超过20亿量级的在线商品库存，用户数量同样在数亿规模。每天淘系平台会产生基于购物咨询的海量服务请求，消费者的问题是多元的、复杂的、个性的，对于一些大的店铺，实时的咨询量也是海量的，因此客服尤为重要，其回答涉及商品的转化问题。一个问题回答的不好或不及时，很可能会失去一单生意。客服工作给商家带来了庞大的人工成本。在这样的背景下，客服业务极其需要中台的解决方案。阿里巴巴集团推出的店小蜜正是一款面向淘系千万商家的智能客服。通过店小蜜的官网及千牛工作台，所有淘宝网及天猫商家都可以申请接入。经过授权调试，商家可以让店小蜜取代大部分人工客服的工作，从而减少人工客服的工作量。店小蜜可以在售前导购下单环节实现自动回复询价、回复询单、关联商品回复、智能推荐尺码等，在售中订单咨询环节实现自动回复发货时间、确认发货快递、确定订单修改、未付款订单催付等，在售后退款服务环节实现自动回复退货流程、回复退货事项、7天无理由

0: 处理、退款状态答复等，这些客服工作以前由人工客服逐一完成，现在全部在线实时完成。店小蜜是业务在线的体现之一。二、海报智能设计平台，做商品主图、做海报、做广告图、改文字、调设计，每名设计师需要对接几个运营人员，每天不停地做图设计。淘宝网每年都有双十一、双十二等主题活动，店铺还有店庆、聚划算活动，针对每个营销场景都需要做不同的图。海报设计复杂而繁琐，效果还受限于设计师的水平。海报设计也是一个常见的业务场景，向上承接消费者对商品图片的需求，向下承接运营商。前面讲到了一切业务数据化，一切数据业务化，那么海报设计结合数据会变成什么？鹿斑正是这样的业务在线体现。鹿斑是由阿里巴巴智能设计实验室自主研发的一款设计产品，基于图像智能生成技术，鹿斑可以改变传统的设计模式，在短时间内完成大量的网页导航图、海报图和会场图的设计，提高工作效率。用户只需要输入想要的风格、尺寸，鹿斑就能代替人工完成素材分析、抠图、配色等耗时耗力的设计项目，实时生成多套符合要求的设计方案。图片美工设计原本是一个完全线下的业务场景，现在通过鹿斑已经变成一个实时在线的业务场景。三、各种形态的业务在线，人工智能客服和海报智能设计平台只是业务全面上线的典型代表。银泰百货的喵街把逛街业务在线化，也就是现在流行的云逛街，利用场景化直播等新技术，购物结合 VR 和直播，可以非常真实的在线上模拟线下业务场景，实现零售业务的沉浸式在线化体验。智能货架方案可以让更丰富的商品实时在线，越来越多的业务在线，梳理出不同业务的底层逻辑，最终形成了业务中台化的概念。从单一的业务在线到业务全面在线，衍生出来的就是业务中台化。业务中台的建设要对业务进行抽象建模，整理出企业的功能需求。比如服饰零售企业对中台的功能需求是支持企业的组织管理、数据管理、商品管理、营销管理、会员管理、订单管理、物流管理、财务管理等模块，把这些汇总起来形成功能需求表。业务中台强调商业能力的共享和复用，促进企业核心生产力提升，推动生产关系再变革，集合企业的商业运营能力、产品技术能力，支撑前台业务低成本敏捷创新。业务中台由业务与中台两个词组合而成。业务很容易理解，公司里有各种各样的业务，这些业务既可以是产品，也可以是技术或服务。说到业务中台，我们很容易想到前台、后台。那么业务中台里的中台与前台、后台有什么关系呢？大家可能知道，前台是直接为用户提供服务的交互界面，这个界面往往包括各个服务功能，包括首页、订单、商品查询、个人信息等，提供购买途径。如果说前台面向用户，那么后台便面向运营人员、行政人员，他们需要对用户信息和商品进行管理，为前台提供配置支持。很多项目都有一些重复的业务，重复的业务带来无效的工作，降低效率。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不少公司对业务进行梳理，建立业务中台，将所有的业务统一起来，提供一个公共资源。因此，通俗地说，业务中台就是把各个业务中公用的部分进行沉淀，进而形成一个个通用的服务平台，比如订单中心、商品中心、库存中心、营销中心、结算中心、用户中心等。业务中台是服务于业务的，所以在搭建业务中台前，要梳理企业的业务，对业务进行逐层归纳抽象，形成业务的全景图。一家企业的业务表面上看起来可能非常复杂，从职能上看有采购、生产、销售、服务等业务，从地域上看有国内业务和海外业务，从模式上看有 B2B 业务和 B2C 业务，表面上是很难梳理归类。我们要剥离表象，分析这些业务的实质，才能找到在企业里通用的支持各项业务的功能。不论外表多复杂，都有一些基本的业务，比如产品、渠道、支付、 会员、服务等，以这些业务为基础，用不同的序列进行组合，就形成了复杂的业务表象。业务中台的构建要符合企业的顶层设计，不同的企业目标会对业务提出不同的要求，企业的商业模式也是随着环境和竞争不断变化，业务中台的建设也要随着迭代跟进。业务中台作为企业的中枢系统，支撑企业核心业务的运行，所有企业的应用系统都必须与之建立联系，让企业的全部运营行为数字化，并沉淀到数据中台。以阿里巴巴集团某个基础业务为例，业务中台化的全局构架从业务负责人开始，经过产品经理管理视图、运营人员管理视图、商家管理视图，统一全局业务身份，抽象并梳理业务控制数据中心、基础数据中心，结合消费者视图产生的过程数据，驱动招商平台、商品平台、商家平台、营销平台、交易平台、物流平台更高效的运转。业务中台化通过业务能力标准、业务运行机制、业务分析方法论来配置管理执行系统，调配运营服务团队，使各业务方能够快速反应，提升低成本创新的能力。
1: 假如财富会说话，梳理淘金。
2: 欢迎继续收听数字驱动新增长。刚才我们讲到了人工智能客服、海报智能设计平台、各种形态的业务在线以及业务中台化，接下来将为您讲述业务中台的功能，并通过案例分析业务在线化。
0: 业务中台的各个中心接收来自不同业务端口的数据，提供不同的服务，具有不同的功能。各个中心就像人体的呼吸、循环、消化等各个系统，各自承担一部分独立的功能，又互相协调，支撑整个体系的运作。各个中心的划分要在空间上考虑各中心的独立性和协同性，同时也要在时间上考虑建设的先后顺序。业务中台本质上是一个系统化的体系集合，它实现了企业核心的业务运行机制，因而处于企业运行生态的核心位置，所有应用系统都必须与之建立联系。业务能力输出的内容主要是核心业务数据和业务流程。从单一业态的价值链来看，每个业务环节的产出不仅会影响下游环节，还会反作用于上游环节，因此每个环节都需要将其核心业务数据进行实时共享。涉及企业的主要业务，从生产、商品、物流、销售到会员、营销、订单处理、结算等，都要做到数字化、在线化。业务中台把各个项目中公用的业务进行沉淀，进而形成一个个通用的服务平台。业务中台的存在打通了数据壁垒，让业务联动成为可能。业务中台以服务功能为形式，提供常见的业务服务，比如产品订购、订单管理、支付系统等。除产品、营销、支付等服务外，业务中台还具有流程编排功能，可以根据不同的使用场景，满足用户的需求，提供各类应用，比如小程序、App、H5 等。业务中台对业务进行整合，不仅可以直接为用户提供更加精准的营销产品和服务，还能为营销人员推荐客户进行双向互动。业务中台解决会员、商品、库存、营销等业务层面的协同问题，让业务和数据在线。业务中台使企业内部的开发迭代效率提高，交付变快，提升创新效率，满足业务敏捷创新诉求，加速业务变革，做到敏捷创新。业务中台使互联网架构升级，提升整体性能，对企业运营决策提供高效支撑，让业务变得智能。业务中台驱动企业流程和组织的优化，在中台共享体系下解决流程冗余、组织协同有壁垒等问题，让组织协同更高效。当然，业务中台的作用不仅于此，越来越多的公司搭建业务中台，提高业务的灵活性和响应速度，提升精准化营销和服务能力，为企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业务中台的几大常见业务中心都有其自身功能和作用，解决企业的不同问题。订单中心承接交易订单的信息和应用，对订单进行分类检索、合并分析、比较分析，让业务可视化、自动化。比如从门店订单排行榜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全国门店渠道销售的情况，同比环比的增幅， 哪些商品的销量最多等等。在没有业务通台时，线上订单的数据和线下订单的数据都是

0: 对商品的发布、审核、上架、下架等进行操作。在没有业务中台时，商品数据是不统一的，线上一个型号，线下一个型号，线上的价格和线下的价格也不统一，消费者存在疑惑，品牌形象很容易因为不统一而受损，商品数据管理混乱，甚至出现库存很多而销售端显示没货的情况。业务中台的商品中心可以协助运营端对品牌进行管理与审核，前后台类目管理、商品管理与审核，实现商品的数据统一，关联商品销售、智能补货、销售预测等。库存中心具有对仓库、库存、货品、包裹、物流运输等管理的功能。库存中心能够对仓库的位置及仓位、货品进出库、调
1: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关注车指南公众号，了解最新汽车资讯。新手关注车指南，选车买车不用愁。车指南全程免费帮您推荐最热销的车型及品牌，帮您拿到最优惠的价格。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西夏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以军事成就见长的少数民族王朝，这不仅体现在勇猛善战的西夏军人身上，还体现在工艺精良的西夏兵器上。夏国剑就是西夏兵器的杰出代表，正因为它的名贵与锋利啊，使得西夏周边地区，特别是宋朝的帝王将相们，都以能够得到一把西夏的宝剑为骄傲。今天我们就通过中国古代战争史上的一次经典战役——宋夏濠水川之战，来看看夏国剑的威力。公元1038年，维明元昊在兴庆府，也就是今天的宁夏银川称帝，建立大夏国，史称西夏。元昊继位之初就大力发展军事，以适应对外扩张、对外作战的需要。他十分重视骑步兵建设和武器制造，并在全国实行严格的兵役制度，规定男性年龄达到15岁就要服兵役，一直到70岁才能退役。由于实行了全民皆兵的政策，西夏很快成为军事强国，它直接威胁到宋朝的安全，宋朝开始加强对西夏的防范。公元1041年正月，元昊亲率10万大军进攻宋朝管辖的魏州，魏州就是今天的中国甘肃省平凉市。宋朝守军将领得到消息后，立即派遣几路人马前去增援，准备抗击西夏军队的进攻。任福被任命为其中一路军队的统帅，他的任务是秘密赶到杨木龙城一带，插入敌后，占据险要，设伏打击夏军。杨木龙城位于今天宁夏西吉县境内。任福率军出发时，上司韩琦再三叮嘱，一定

0: 按计划行事，不要暴露行踪。然而骄傲率性的任福由于贪功，出发后不久就把韩琦的叮嘱忘得一干二净。他脱离大部队，率领几千轻骑兵长驱奔袭，贸然挺进。任福的行踪很快被西夏军队发现。元昊听说宋将任福正领兵北上，于是命令队伍连夜行军，向杨母龙城进发。夏军在杨母龙城南一带摆好阵势，等待任福的到来。当任福率领军队赶到时，恰巧遇到西夏军队，于是宋夏双方展开战斗。一战下来，宋军斩杀夏兵数百人，夏兵佯装败退，将马、羊、骆驼丢弃在路上，引诱宋军。宋军将士得到这些战利品后愈发高兴，人人贪功追击西夏军队。傍晚时分，任福下令军队在六盘山下的好水川，也就是今天宁夏隆德县北、西吉县南的甜水河一带安营扎寨，准备第二天一举歼灭西夏军队。而此时元昊已经命精锐的铁鹞子骑兵部队与步拔子步兵部队占据有利地形，设下埋伏，等待宋军的到来。在西夏军队中，骑兵最为重要，骑兵中最精锐的部队被称为铁鹞子。铁鹞子骑兵技能非凡，善于骑马，并利用各种辅助工具，冲锋力极强。西夏军队中人数最多的是步兵，最精锐的步兵叫做步拔子，由生活在山地的党项部落人员组成，他们擅长爬山涉水，在平原作战时元昊多用铁鹞子骑兵冲锋，而在高山峡谷作战时，步拔子步兵则冲在前面。经过一夜休整，第二天清晨，宋军沿好水川西行，寻找西夏军队。当队伍走到距离杨母龙城还有五里远的地方时，突然发现道旁摆放着几个泥盒子，泥盒子紧闭，里面传出扑腾跳跃的声音。任福下令让士兵打开泥盒，突然几百只带着响哨的鸽子从泥盒里飞了出来，盘旋在好水川上空。
1: 这些鸽子就飞到这个天空上，这个西夏军就知道宋军已进入到自己的埋伏圈了，鸽子盘旋的地方就是宋军到达的地方，所以他的这个具体的位置是非常好控制的。这个西夏军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
0: 就在这时，埋伏在周围的西夏铁鹞子和步拔子军队金鼓齐鸣，喊杀声冲天，宋军完全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任福看到自己的军队陷入埋伏，只得仓促迎战。然而军阵还没有布好，一支西夏铁鹞子骑兵部队就冲了过来，紧接着是步拔子步兵，宋夏两军相交，顿时流箭如雨，杀声震地。战斗从早晨一直进行到中午。西夏军队的官兵手持明晃晃的刀剑，与宋军展开激战。由于这些刀剑制造精良，硬度高，杀伤力大，再加上西夏军队异常勇猛，迫使宋军节节败退。此时元昊站在山顶上，他命人竖起一面两丈多高的大旗，亲自指挥夏军。宋军向东突围，元昊的大旗就挥向东边，夏军就向东边冲去，大旗挥向西边，夏军又向西边冲去，宋军无法突围。有许多宋兵就向山顶冲去，企图抢夺。

0: 制高点，却不料一支手持刀剑的西夏铁鹞子骑兵部队从山后冲下来，一批宋军死于夏军的刀剑之下，还有一些士兵坠落悬崖。激战中，宋军将领任福身上多处负伤，眼看突围无望，他最后选择了挥剑自尽。好水川之战以西夏军队的胜利而告终。
1: 在好水川之战中啊，西夏军队之所以能取胜，除了统帅元昊足智多谋以外啊，将士们使用的精良武器也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件兵器人称夏国剑，它是西夏军队纵横沙场的利器。当时啊，就连宋朝的王公贵族们都以能够得到夏国剑为荣啊。西夏之所以能够打造出质量上乘的兵器，是因为西夏人掌握了先进的冶铁锻造技术。
0: 由于频繁的战事，使得西夏对刀剑枪甲的需求十分迫切，武器质量的好坏对于作战有着重要影响。西夏建国初期，金属矿藏的开采、冶炼和加工受到统治者元昊的重视。由于西夏境内铜矿比较少，而铁矿比较多，这就促使西夏人着手研究铁器的冶炼和锻造技术。当宋朝还在大量使用青铜器时，西夏已经研制出了铁合金的器具。因此，西夏的兵器制作工艺自然是水涨船高。西夏还设立了专门负责督察冶铁锻造的铁工院。甘肃省瓜州县榆林窟里一幅西夏时期的壁画，就描绘了西夏人冶铁锻造的情景。在西夏壁画《冶铁图》里，一人坐在炉前，推拉着立式双扇风箱。他穿着小口裤，袒露左肩。风箱的另一边，两个年轻的锻工，一人手握火钳夹，将一铁剑放于铁针上，右手举锤，另一人双手轮锤准备锻打。生动的画面使我们仿佛听得见那铿锵的打铁声。两人身旁的炼炉内正冒着火焰。专家说，壁画中描绘的立式双扇风箱设计巧妙，当一个风扇工作时，另一个风扇做准备，它们能将风连续吹入炼炉，使炉膛始终保持所需的高温。这种双扇风箱比用皮囊鼓风前进了一步，对冶炼技术的提高有很大帮助。在当时，立式双扇风箱属于高科技产品。此外，西夏人还掌握了冷锻硬化工艺，在锻造刀剑时，通过用冷水剧烈降温以提高钢化程度。正因为掌握了持续高温与冷锻硬化工艺，所以西夏人制作的刀剑质量好，十分锋利。这把现藏于宁夏博物馆的夏国剑，1975年发掘出土于银川西部的西夏陵六号陵，是墓主人随身佩戴的宝剑。剑身长88厘米，刃部最宽处5厘米，厚1.5厘米，剑柄呈管状椭圆形。由于岁月的侵蚀，剑身虽然已是锈迹斑斑，但依然能让人感受到它往日的风采。
2: 西夏的兵器在当时就很有名，这个流传着一个民谣啊，说是夏国剑契丹安高丽秘色，皆为当世第一。就是当时代，就是那个时代的人对于夏国的这种宝剑就非常向往，连这个宋朝的皇帝都以腰悬一把夏国剑认为是很荣耀的事儿，说明夏国人呢、西夏人在于这个锻造技术上还是有他自己独特的地方。他这种冷锻技术，无论是做甲胄还是做兵刃，都是非常出色的。 所以说在这个金属

0: 物理方面，夏国人确实是走在了当时的前列。
1: 专家说，由于多年来宋夏干戈不断，宋朝守边的陕西经略副使范仲淹曾特意花高价求得一把西夏宝刀和一把西夏利剑，进献给皇帝宋仁宗。宋仁宗如获至宝，从此西夏宝刀利剑变成了宋朝皇帝的佩戴之物。对于士大夫们而言，能拥有一把夏国剑是十分荣耀的，此剑能为他们平添威武之气。中国宁夏银川市广袤的贺兰山脚下，矗立着一个又一个巨大的黄土丘。这些黄土丘是天然形成的，还是人工堆成的？它们内部又隐藏着哪些秘密？今天我就带您走进这些神秘的黄土丘，一探究竟。距今1000年前，在中国西北地区曾有一个神秘的西夏王国，它存在了190年之后却突然销声匿迹，就连史籍对它的记载也是少之又少。这片矗立在贺兰山脚下戈壁滩上的黄土丘并不是天然形成的，它们是西夏黄帝陵的地面建筑之一顶塔。千百年来，这片帝王一级的陵墓群静悄悄地矗立着，除了牧羊人的足迹偶尔经过以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经历着冬夏寒暑。这些黄土丘被当地人称为号王坟，民间百姓们所说的号王指的就是西夏开国皇帝韦明元昊。公元1038年，元昊在今天的宁夏银川市称帝，建立大白高国，史称西夏。元昊的文治武功对西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在位期间发展西夏的农业及教育，创西夏文字，国力日益强盛。元昊带兵相继发动了三川口之战、好水川之战、林府峰之战、定川寨之战等四大战役，歼灭宋军精锐数万人，并在公元1044年的河曲之战中击败携10万大军御驾亲征的辽兴宗，从而奠定了宋辽夏三分天下的格局。公元1048年元宵节之夜，元昊被自己的儿子挥刀砍伤后，因失血过多而死，时年46岁。死后就埋葬在贺兰山下的陵区里。元昊的陵寝被称为太陵。民间传说，为了防止墓葬被盗，元昊生前曾下令在陵区内修建了许多遗冢。他去世以后，昊王宫天天往外抬棺材，但是谁也不知道元昊究竟埋在哪个陵墓里。传说仅仅是传说，事实并非如此。西夏王陵南北长10公里，东西宽4公里，方圆53平方公里，整个陵区的形制规模与河南巩县的宋陵以及北京昌平的明十三陵相当。陵区里的一个个高大的黄土丘，实际上是9座帝王陵以及260余座西夏达官贵族陪葬墓的陵塔部分。民间流传，昊王坟里陪葬着数不尽的金银财宝，因此历史上西夏陵墓群曾遭到过多次盗掘，几乎每座墓葬都有盗洞和盗坑，墓室中的随葬品也遭到了洗劫。如今陵区内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这些巨大的夯土堆，它们是仅存的陵塔，外形和埃及的金字塔相似，因此被人们称为东方金字塔。 夯土部分高达20多米的三号零陵塔，更是整个西夏陵区里最醒目的标志。它坐南朝北，在陵区的九座陵塔中规模最大，面积约15万平方米。专家推断，它很有可能就是元昊太陵的陵塔。三号陵位于整个陵区的中心区域，位置显著。历经千年，虽然地面建筑遭到严重破坏，但是仍旧可以看清楚陵区的布局结构。最南端为两座高大的阙台，象征着森严的大门。阙台以北是碑亭，是后人为祖先竖碑立传的地方。碑亭以北是乐城，乐城内神道两侧放置有文臣武将的石像。穿过乐城来到内城，内城四面有神墙环绕，中间为南神门，穿过南神门就是献殿。这里是后人举行祭祀活动的地方。献殿后是墓道，墓道的尽头矗立着一座7层密檐石心佛塔式灵塔。专家说，西夏王陵都没有封土，取而代之的就是这种类似于塔的高大建筑，内部是夯土，外部为木质结构。
2: 那从我们那发掘那个陵园来看的话，地表的建筑是非常辉煌，也非常壮观，它是完全是仿照佛教那种塔形，这八角形，这七级宝塔这种形式。
1: 西夏统治者笃信佛教，佛塔是佛教中神圣的建筑。西夏的帝王在陵区建造陵塔，希望时刻得到佛的庇护。从沙盘模型上不难发现，陵塔偏于中轴线以西。既然它如此重要，为什么西夏人不把它建在中轴线上呢？专家说，信奉佛教的西夏人认为，中间是神明或是鬼神的位置，即使是帝王也不能占据中轴线。而灵塔偏西，就是为了让墓主人上天的路更进一步，能够早日功德圆满，升上天堂。按照古代传统的皇陵丧葬习俗，墓室应该位于灵塔的正下方，但是三号陵的墓室却在灵塔前20多米的地方，这在中国陵园史上是极为少见的。
2: 墓室里面完全是三杯窑洞的形式，跟那这个蒙古包一样。实际上那个作为一个皇帝的帝陵来说，它也没有庞大的建筑，下面就是一个正室，两边一个儿室，就这么简单。
1: 陵区内其他的帝王陵和三号陵的形制大体相同，只是规模上有差异。由于陵区建筑破坏严重，随葬品被洗劫，陵区内的这些帝王陵各自的主人究竟是谁呢？长期以来，除了民间百姓口耳相传的传说之外啊，史学界和考古界一直没有定论。直到20世纪70年代的一次偶然发现，七号陵的主人身份才浮出水面。他究竟是谁呢？1971年11月的一天，一群解放军战士顶着寒风在贺兰山下挖掘工程地基，突然有人从土里挖出了几个破碎的陶罐，接着又有人挖出了一些形状较为规则的石块碎片，有的碎片上还镌刻着奇怪的方块文字。在场的战士们纷纷凑过来仔细端详着这些方块字，可谁也不认识。部队领导得知消息后，命令战士们立即停止工程挖掘，并迅速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当地文物部门。接到报告后，考古人员很快来到现场，登

0: 这个看似十分平常的土堆。土堆呈长方形，长约20多米，高出地面4至5米。在土堆的中心有一条由人工挖掘出的深沟，这是战士们刚刚挖掘的工程地基。考古人员在现场看到，遍地都是从沟底挖出来的碎砖、断瓦和带有文字的石碑碎块，于是决定对这一区域展开调查。考古人员通过翻检带字的碎石块发现，这些石块原来是一座石碑的残块，而大土堆应该是放置石碑的碑亭遗址。尽管这些石碑的破碎程度异常严重，碎块大多只有不足拳头般大小，专家还是对挖掘出土的1000多块刻有文字的残缺石碑进行了拼接，辨认出上面的鎏金字正是消失已久的西夏文字。而这块由16个字组成的碑额，最终成为揭开7号陵主人身份的重要物证。
1: 它一共有10项16个字，第一项是大碑告过，第二项是胡臣审德，第三项是质疑皇帝，第4项是收敛质问。这10项是考证他是西夏第五代皇帝仁孝，这个是有文献记载，是非常准确的。
0: 通过碑上的文字，专家最终确认，这次发掘出的是唯明仁孝寿陵的墓碑亭。碑文中的大白高国指的就是西夏的国号，而圣德皇帝是西夏第五代皇帝唯明仁孝的谥号。公元1139年，16岁的仁孝即位，他是西夏历史上最杰出的皇帝之一。仁孝皇帝崇尚儒学，注重文化教育和人才培养，他统治期间是西夏政治最稳定、经济最繁荣的时期，同时也是西夏疆域最为广阔的时期。
2: 七号陵的质文呢，具有着极大的历史价值，它让我们确定这个地下呢埋葬的这个主人呢是西夏历史上最繁盛阶段的那个皇帝，是仁孝皇帝。为什么叫寿陵呢？这个皇帝呢，就是他在70多岁退位，他总共统治呢54年，是西夏历史上寿命比较长，同时呢是统治时代呢也非常漫长的一个皇帝。因此呢，寿呢恰如其分地概括了这个繁盛的时代。
0: 宁夏的文物部门对西夏王陵展开了大规模的保护和研究工作，陵区内一些文物被陆续发现。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不断深入，这些高大灵塔主人的身份之谜有可能被破解。历经近1000年的西夏王陵，如今只剩下一座座残损的灵塔，它们矗立在雄伟的贺兰山下，向来往的人们讲述着西夏王朝昔日的辉煌。
3: 在中国啊，提起唐僧取经的故事，大家都会想到明代作家吴承恩创作的浪漫主义神话小说《西游记》，但是或许您有所不知，比他早300多年前的西夏壁画中呢，就出现了同样题材的故事。在中国甘肃省瓜州县的石窟里啊，有6幅900多年前的壁画，上面就描绘了唐朝取经和尚玄奘师徒的形象。这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玄奘取经图。那么，壁画里的玄奘师徒是什么模样呢？下面就请您跟随我们的镜头去瓜州县一探究竟。
0: 中国甘肃省酒泉市瓜州县处于河西走廊西端，自古以来就是东进西出的交通枢纽和古丝绸之路上的商贾重镇。闻名于世的敦煌石窟群、东迁活动和榆林窟就分布在这里。

0: 冬天活动位于锁阳城镇长山子北路的干河谷。当地人为了和敦煌西迁活动进行区别，历来习惯称这里为冬天佛洞。在宋朝时期，中国西北部有一个重要的西夏王朝，自称大夏国，少数民族党项羌是其主体民族。在近两个世纪里，佛教在西夏境内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十分难得的是，专家在东迁佛洞找到了记录大唐高僧玄奘取经的西夏壁画，其中画面较为清晰完整，人物逼真生动的有两幅，主要表现的内容是唐代名僧玄奘西行求法时向观音虔诚膜拜的形象画面。画中描绘的水月观音是佛教三十三观音之一，观音神态自若地端坐在金刚宝座上，碧空中彩云环绕，山石与修竹相互掩映，色彩艳丽。下方的玄奘面容丰腴，身披袈裟，双手合十向观音膜拜，神态沉静而端庄。而满脸猴气的行者，一手牵马，一手遮住额头，好奇地举目眺望着水月观音，调皮的表情跃然闭上。这幅玄奘取经图作为水月观音的重要组成部分，画师根据玄奘到印度取经的历史事实创作，并与想象中的神灵世界结合起来，创作出独一无二的绘画作品。从人物的身上、马背上都看不到装经书的包裹、装经文的木盒等细节判断，图画描绘的是玄奘取经途中的经历。
1: 专家考证认为，画面描绘的是玄奘夜过玉门关的故事，而当年玄奘在瓜州也有一段特殊的经历。故事呢，还要从大唐贞观元年说起。
0: 唐贞观元年，也就是公元627年，28岁的玄奘为寻求佛法舍命西行，但由于当时唐朝基业初创，疆域未定，所以朝廷严禁百姓私自出入境。当年地里的庄稼大旱，玄奘就随着逃荒的人群混出长安城，一路经过秦州、兰州，到达凉州时，凉州都督李大亮已奉禁令，所以防范极严，而且朝廷捉拿玄奘的牒文也随之到达了凉州。当都督李大亮派人要缉拿玄奘时，凉州寺院的慧威法师得知了这一消息，就派道整和慧林两位弟子秘密护送玄奘西行。他们昼伏夜出，风餐露宿，经过甘州、肃州，辗转到了瓜州。玄奘在阿育王寺，也就是后来的瓜州塔尔寺讲经说法一个多月。他一边打探西行的路程，一边做西行的各种准备工作。虽然唐太宗时期的国教是道教，但是瓜州刺史独孤达、州使李昌他们却都信奉佛教。当他们得知有高僧来到瓜州后，大为惊喜，从厚款待。与此同时，当接到凉州都尉府的追访公文，有僧字玄奘欲入西波，所在州县宜延后捉。之后他们对玄奘产生了怀疑，私下把公文拿给玄奘看，并问道，法师是不是此人？玄奘迟疑不答，李昌又说，请法师说实话，如果你就是玄奘，我为你想办法。玄奘只好如实告知，他发愿西去印度求得真经，再回东土大唐。李昌听后为法师这种常人难以企及的行动和精神所感动，极

0: 赞叹，当面撕毁了文书，并说法师要及早动身，告别了李昌，玄奘一路向西，来到了瓜州锁阳城。这天清早，玄奘在寺庙礼佛时，一位名叫石盘陀的虔诚信徒也前来礼佛，他请求受戒，玄奘于是便受他五戒。石盘陀非常高兴，欣然告辞而去。但是他很快又带着些薄饼回来，玄奘喜出望外，十分愉快地和他攀谈起来。玄奘告诉石盘陀，自己从大唐而来，要到西天取经，苦于路途艰难，需要一位向导引路。石盘陀甚为赞叹，并表示愿意跟随玄奘西行取经。经过几十天的跋涉，玄奘和石盘陀来到了玉门关。师徒二人稍事休整后，便到关防申请出关。关防官员见玄奘法师携带的大唐通关文书上只介绍玄奘法师一人，现又多了一个人，玄奘法师把从都城出发时只有他一人到锁阳城收了一个徒弟的经过说了一遍。关防官员听后非常感动，于是盖上玉门关出关大印，恭恭敬敬地递给玄奘。师徒二人出了关防，沿着一堆堆白骨和马粪一路西行。经过断水的生死考验，师徒二人终于走出了沙漠，走出了西域，到达天竺佛国，也就是今天的印度，研读佛学，带回657部经卷。
1: 当前弄二窟的水月观音殿，这个画面的除了水月观音的这个形象之外呢，还在水月观音的对面呢，出现了玄奘群图。玄奘群图呢，就是画面上的，出现的是一僧、一徒、一马。这个在《大唐三藏法师传》里面都有记载。这个画面呢，比《西游记》成书呢要早300多年。同时呢，这个画面呢，也记录了玄奘西行取经这个真实的历史场景。
0: 榆林窟位于瓜州县锁阳城镇的榆林河峡谷。因为河谷内自然生长的百年老榆树成林而得名。榆林窟第三窟西壁南侧普贤变图壁画中的唐僧取经图，是西夏壁画艺术的典型代表。普贤变图描绘的是唐僧师徒二人和白马站在河岸上，面向菩萨肃然而立。唐僧略显疲惫，合掌向普贤菩萨礼拜祈祷，猴面行者和驮着佛经的马跟随在后，行者腰系经包，肩荷锡杖，上挑金盒，马昂首天外，马背上设莲花座，莲花上的佛经虽然包裹着，却仍然放射出熠熠神光。唐僧师徒身穿短衫、扎腿裤、足踏麻鞋，都是长途跋涉的打扮。满载的佛经表明，这是唐僧师徒从天竺佛国取得真经后，拜别观音、普贤菩萨，从西天返回大唐长安的东归途。
1: 在榆林窟的第三窟，也发现了玄奘取经图。这个画面呢，据有关专家考证的是玄奘取经归来的画面，因为他经取到了，马背上拖着金包，这个金包呢还放着光，就证明就取经回来了。
0: 在中国明代作家吴承恩的神话长篇小说《西游记》里，除了唐僧以外，第一主人公孙悟空的原型真像书中所说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吗？专家通过对瓜州榆林窟和东千佛洞的西夏壁画玄奘取经图进行研究后发现，壁画中那位紧随唐僧的尖嘴猴腮的行者，应该就是《西游记》中大闹天宫降妖伏魔的孙悟空，而他的真正原型则是前面故事中提到的僧人石盘。

0: 专家通过研究东千佛洞和瓜州榆林窟的壁画，发现并认定部分壁画是绘制于西夏时期。
1: 东千佛洞二五七窟这三个窟呢是西夏窟，它的依据是什么呢？依据有这么几点啊。第一呢，就是洞窟内呢发现了大量的西夏文的题记。第二呢，就是从这个壁画里面的这个反映的壁画内容，有西夏壁画遗书显著的特点。第三呢，就是西夏窟呢一般都是有一个中心柱，中心柱的后面有一个后穿道，前面有一个佛斗形的一个窟顶，这些呢都是西夏窟的显著特点。
0: 那么为什么西夏人也会像中原人一样热衷于传播唐僧取经的故事？专家分析，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西夏本来就是佛国，自维明远号立国后就推行崇拜佛教的政策，举国上下都对佛教有着深厚的感情依赖，历史上高僧取经的故事自然也被西夏人所推崇。二是河西地区是丝绸之路的中枢，是佛教文化传入中国内地的必经之路。从汉明帝到宋太宗，西行求法和东建弘法活动延续了将近1000年。人们认为玄奘历经磨难取经成功本身就是观音菩萨护佑的结果，所以就以艺术的形式来传颂。
2: 在中国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境内啊，有一座闻名世界的古城遗址，它就是始建于西夏时期的黑水城。在明代的时候，黑水城就废弃了，然而就是这座被废弃的古城却受到了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的格外重视，他先后3次探访黑水城。那么科兹洛夫为什么对黑水城如此感兴趣呢？今天我就为您讲讲黑水城背后的传奇故事。
0: 在中国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达莱湖布镇东南25公里的荒漠之中，有一座几乎被沙土掩埋的古城，城墙用黄土夯筑而成，这座古城就是著名的黑水城。黑水城始建于西夏时期，曾是西夏北部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有关这座古城还有着许多传说。据当地牧民讲，很久以前黑水城驻扎着一支英勇善战的军队，他们的将领是一位勇猛的大将军，当地人和士族都称他为黑将军。有一天，前方的探哨来报，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正奔向黑水城，来势汹汹，锐不可挡。黑将军听后命令部下迅速退守到城内，紧闭城门，加强防卫。敌军把黑水城团团包围后，发动了几次攻城战，因为黑水城固若金汤，形成了久攻不克的局面。但是很快攻城的敌军就发现了黑水城一个致命的弱点，他们堵塞了穿城而过的额济提纳河，断绝了黑水城的水源。眼看城池要守不住了，黑将军决心率全军冲出重围，和敌军决一死战。突围前，他把金银珠宝全部埋藏在城内的一口枯井里。随后黑将军命令在北城墙上凿了个豁口，然后率领将士通过这个豁口冲向敌军，强行突围。鏖战进行了3天3夜，黑将军在敌军阵营中东杀西拼，杀敌无数，但最终的结果还是因为寡不敌众而全军覆没。黑将军战死沙场后，没有人知道金银珠宝埋藏的具体地点。敌军攻陷黑水城后，在城内四处寻宝，最终却无功而返。

0: 烽烟早已散尽，喧嚣归于沉寂，阡陌纵横的古渠痕迹，残垣断壁的建筑遗存，显示出这座古代城市曾经有过的繁荣。明代初期，因为战争和自然条件恶化等原因，黑水城被废弃，古城逐渐被沙漠所包围，周围数十里荒无人烟。每到风季，这里常常是狂风怒号，黄沙漫天，给人以神秘和恐惧之感，因此黑水城又被称为死城。也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自然环境，包括干燥的气候，才使得黑水城的古代遗物较好地保存下来。城内街道遗迹纵横交错，倒塌的殿堂、寺院、府衙、民居废墟清晰可辨，地上随处可见陶瓷片、杂物、石磨盘、砖瓦等遗物。在城墙的西北角上还耸立着三座佛塔，在科兹洛夫之前，不知道有多少人怀揣着发财的梦想进入古城，希望能够找到当年黑将军埋藏的金银财宝。但是他们在破坏殆尽的黑水城里却一无所获。关于黑水城藏着大量金银财宝的传闻，直到今天也没有得到确切的证实。但是一个世纪以前啊，一位充满野心的外国探险家来到黑水城后，却真的有了重大发现。1908年3月19日，一支来自俄国的沙漠探险队骑着骆驼马匹向内蒙古西部巴丹吉林沙漠深处奔去。这支探险队的领队科兹洛夫是一位俄国海军军官，探险队名义上受俄国皇家地理学会派遣，科兹洛夫本人也是俄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当时科兹洛夫打算长途跋涉去青藏高原进行考察，此次考察经清朝政府同意。当探险队途经额济纳旗时，听当地牧民讲述了有关黑将军的故事，尤其是黑水城里埋藏着大批金银财宝的传说。身穿军服、留着八字胡的科兹洛夫决定前往黑水城。科兹洛夫一行首先看到的是黑水城西北城墙顶上的白塔和城外的佛塔，在城内的西南方向还发现了一座清真寺。他们在城中心安营扎寨后，立即开始了疯狂而野蛮的盗掘，短短几天时间挖了30多座佛塔，得到了超出预料的巨大收获。精致的泥塑佛像和汉文、西夏文的书册文稿，以及大量精美的绘画。3月31日，科兹洛夫一行因没有准备足够的食品和水，生存面临威胁，不得不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暂时离开了古城。科兹洛夫把从黑水古城疯狂掠夺而来的大批文物装满了9个大木箱，运往了沙俄首都圣彼得堡。几个月之后，科兹洛夫从中国盗掘的这批珍贵文物到达圣彼得堡，立即引起了俄国东方学界的高度重视。俄国地理学会副会长格里格里耶夫立即通知科兹洛夫重返黑水城，让他在黑水城继续寻找宝物。当时正在中国青海境内进行调查的科兹洛夫接到指示后，率领探险队直奔黑水城。当科兹洛夫和他的探险队再次来到额济纳旗时，已经是1909年6月了。夏季沙漠里的天气格外干燥炎热，然而却不能抑制外国探险家们进行文化掠夺的贪婪欲望。这一次他为重返黑水城做了充分的准备，不但携带了充足的食品和水，还增加了2-3倍的助手，并雇佣了当地人充当挖掘工。 用骆驼和毛驴从20多公里以外的昆都伦河为探险队运水。科兹洛夫在黑水古城内的盗掘活动持续了整整一个月，虽然没有找到传说中的神秘宝藏，但是在黑水城西边不远处的一座名叫辉煌舍利塔的古塔里，他有了最惊人的发现和最重要的收获。科兹洛夫在后来所写的回忆录里称辉煌舍利塔为伟大的塔。在这座佛塔里，科兹洛夫等人发现了一批西夏、宋元等不同时期的珍贵历史文物，其中有书籍、文书、手稿、佛像、绘画等。西夏时期的绝世孤品双头佛就是其中的代表。由于出土的文物实在是太丰富了，以至于探险队不能一次运走，只好从中挑选出了50件佛像和其他一些物品，由科兹洛夫亲自带几个亲信将其暂时藏进黑水城城南一座建筑废墟的壁龛中，又用沙土覆盖在建筑废墟上并做上记号，准备日后来取。古塔中发掘出的文献资料被科兹洛夫用骆驼全部运送到了圣彼得堡。
1: 这座遗址就是科兹洛夫在自己的这个《蒙古安多和斯城哈拉霍特》这本书里提到的伟大的塔，也叫辉煌舍利塔。他从1909年6月份从这个丁远营现在的巴彦浩特来到这个哈拉浩特，第二次发掘时就在这个塔里发掘到了这个近3000件文书，还有300件佛像等文物。最主要的是这里发掘出土了双头佛，还有这个反汉和时掌中烛等这个重要的这个文物。现在这些文物藏在这个俄罗斯圣彼得堡的这个东部博物馆。
0: 翻汉何时掌中珠，全书只有50多页，是名副其实的袖珍本。虽然掌中珠的文字不太多，不重复的字只有3000多个，但它却是解读有天书之称的西夏文文献的基本工具书。
2: 翻汉何时掌中珠，它每一页一共有3栏，每一栏啊有10行，它第一行是这个西夏文的汉文注音，第二行是西夏文，第三行是汉文对西夏文的这个解释的，第四行是西夏文注汉文的这个读音。所以它这个书起水好的原因就是每一个字它既有汉文的读音，也有西夏文的读音，既有韩文的意思，也有西夏文的意思。
0: 1909年秋，科兹洛夫肆无忌惮地从中国盗掘的这些文物运抵俄国圣彼得堡地理学会，并于第2年进行了公开展览，震惊了当时整个欧洲，成为20世纪中国继甲骨文、居延汉简、敦煌文书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文献发现。1926年，科兹洛夫第三次来到内蒙古额济纳旗，从黑水城南建筑废墟的壁龛中，将之前他藏匿的珍宝又悄悄地运走了一部分。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将这批文献进行了编号，经过逐步整理，发现有2000多卷中国西夏时期和元代刊刻或手抄的书籍和佛经。近年来，随着西夏学研究国际合作的深入开展，中国的专家学者们和俄罗斯同行一道拍摄了这些流失到俄国的黑水城文献文物的大部分照片，并配以文字说明，先后编纂出版了《俄藏黑水城文献》《俄藏黑水城艺术品》等大型丛书。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2: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1: 自从蒋介石到达上海之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工作者便开始制定了活捉蒋介石、和平解放上海、和平解放南中国的计划。这个计划通过情报员送到城外，交到了丹阳的总前委前沿指挥部，获得了批准。在执行这个计划中，国民党中将高参、中共的老朋友张权将军参与了具体的实施工作。因为他的身份便于开展工作，早在徐蚌会战、芜湖江防，张将军都亲临阵地，为解放军提供了大量的情报。解放军逼近上海之后，他一直在积极地做国民党军官的策反工作，而且富有成效。张将军是一位正义感很强的人，抗战时期他率领中国的第一支机械化部队战车防御炮部队在缅甸作战，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威风。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要打内战，张权在蒋介石面前直抒己见，结果惹恼了蒋介石，解散了张权的部队，并且拿掉了他的兵权，只给了他一个挂名的高参。这个时候张权对蒋介石是心灰意冷，因此萌发了靠拢中共的打算。那个时候活捉蒋介石父子也不是容易的事。张权受领任务后，首先物色的对象是驻浦东的青年军230师师长方茂凯。方茂凯是张权的学生，青年军又是蒋经国的嫡系部队。方茂凯师长与蒋经国的私交很好，也不容易引起怀疑。张权做通了方师长的工作，方茂凯决定效仿张学良，来个第二个西安事变。时机终于来了。有一天，蒋经国约请方茂凯到他的荔枝社别墅去叙旧，时间定在了晚上。临行前，张权将军指着地图对方师长说：“这是蒋介石的卧室，这是蒋经国的卧房，蒋经国会客都在这一间，他的对面是一间盥洗室，在澡盆下面的小门里有两只盒子枪。”

0: 把给你，一把给你的贴身警卫。你上楼之前，楼下门卫室里坐着一个上校，他会出来说，师座，主任亲自召见，前途无量啊。这个人就是接应你的人。你还必须在准备好之后，首先用枪击碎玻璃窗，接应人就冲到蒋介石的房间里，说，有刺客，总裁快走。这时楼下的宪兵就会冲上来，一个上尉连长把你们和蒋氏父子拥上中吉普，直开复兴岛。然后你把驻西体育贿赂的一个团调到复兴岛，这个时候我也会在西体育贿赂装甲团，我就出来和你会师。方师长，我们的行动不是孤立的，海军也会协同行动。
1: 嗯，张公，就这么定了，不成功则成仁。
0: 五月一号中午，上海驻军的军官家属第一批撤离上海，乘船去台湾。由于蒋经国的特别关照，方茂凯的家人也都跟着这批船走了。在黄埔军港码头，方师长挥泪与自己的妻子和五个孩子一一惜别。事已至此，就给方师长捉蒋行动造成了重大的心理障碍。他认为自己成人倒没什么，但妻子和五个孩子的生命就难保了。
2: 就在当天晚上如期而至的会见中，方师长虽然从浴缸底下取出了手枪，但是犹豫了很久，还是十分痛苦地把枪放了回去。这次筹划周密的捉蒋行动就这样流产了。第二次的捉蒋行动定在海军军舰永进号上。这个时候，上海的地下党经过总前委的批准，已经正式成立了上海起义军，由张权担任起义军总司令。准备大军攻打上海的时候，相机策应起义，同时决定由起义军负责第二次捉蒋行动。根据可靠情报，永进号将于5月5号由复兴岛码头送蒋介石去定海。起义军司令部决定这一天在蒋介石上船后炸舰堵塞航道，然后首先由海军率先宣布起义，扣押蒋介石。这个时候，海军参谋长周英聪已经被地下党争取过来了。海军参谋长周英聪又做通了永进号军舰舰长陈广一的工作，由陈广一负责炸舰，并且交给他一枚定时炸弹。但是后来问题又出在了陈广一的儿子陈大国的身上。陈大国也是在永进号上服役，是一名海军上尉，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两天以前，他的女朋友，一个漂亮而进步的女大学生，离开上海去了解放区，与他不辞而别。陈大国暗下决心，准备劫持永进号北上连云港，投奔解放军。但是他还不知道这艘军舰所担负的特殊使命，由于他官阶太小，是没有办法知道的。五月四号深夜，永进号停泊于复兴岛码头，两个持枪的水兵冲进舰长室，将陈广一双手反剪，嘴里塞上了毛巾。陈大国宣布永进号起义了。永进号驶离了码头，并用信号骗过了吴淞港，这一下子可急坏了岸上的人。正在筹划炸舰捉蒋的周英聪一看情况发生突变，一时又找不到地下党，只得先躲藏起来。汤恩伯马上派出了两架飞机，海军司令桂永清派出两艘驱逐舰一起追堵永进号。一时空中海上枪炮齐鸣。等到陈广一向儿子陈大国说出了事情的原委以后，为时已晚了。最后陈大国战死，陈广一抱着儿子的尸体跳入了大海。
0: 蒋介石又逃过一劫。汤恩伯和毛人凤在恼怒中进行了疯狂的大搜查。由于叛徒的告密，张权将军和一些起义军领导被逮捕，他们在上海解放的前夕被暗杀了。1949年5月13号在上海浦东，青年军230师师长方茂凯把部队交给了他的副参谋长，让他率部投降。
3: 副参谋长，我们只能选择投降了。青年军是蒋主任经营多年的精锐部队，起义对不起党国，对不起蒋主任，拼死我们又对不起全师10000多名兄弟呀。所以说，给共产党让路，让弟兄们谋生吧。
0: 接着，方茂凯又安排了副参谋长去和解放军联系，并且命令工兵部队给雷区插上标志，让解放军安全通过。然后他自己从容地走进雷区，触雷身亡。其实在这前一天，蒋介石已经安全地离开了上海。蒋介石站在甲板上，绵绵细雨打湿了他的长袍，海风抽打着他清瘦的面颊。这时，蒋经国轻轻地走到了他的身边。父亲，上海陷入如此重围，非您一人所能挽回。如您所说，尽心力而为吧。蒋介石神情呆滞，雨水迷住了他的双眼，但他还是费力地看着远方。
4: 还有毛人凤嘞，他会对付共产党的。
0: 原来，蒋介石离开上海的时候，向特务头子毛人凤交代了5项任务：一是协助汤恩伯、陈良等抢运物资；二是控制上海的轮船、帆船及大小木船；三是集中沪杭一带的交警部队，以6个总队加入战斗序列，保卫上海，归汤恩伯指挥，以2个总队担任护运物资的任务。四是监视上海的资本家，不让他们将物资偷运往香港等地。最后一条是发给应变费金圆券1亿元。当时毛人凤把他的几个心腹叫到自己家里开会，有人对能否执行这个计划有疑问，毛人凤却解释说，
5: 南京现在已被共军占领了，上海也很危险，估计共军很快就会打过来。长江天险都被共军突破了，我们这点兵力还能守住上海吗？是不行的呀。所以总裁才指示我们要争取将金银运到台湾去。
0: 于是，根据蒋介石的指示，毛人凤命令毛森等人到处制造恐怖活动，追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毛人凤曾经对他们说，总裁指示，凡是有嫌疑的就要予以逮捕，要对张澜、罗隆基等人予以监视。后来张澜等人在共产党的掩护下秘密离开了上海，那个杀人不眨眼的警察局长毛森却感到非常的遗憾。
1: 我本来是要将张澜、罗隆基干掉的，可惜呀，只晚了1刻钟。
5: 哼哼，按照总裁当初的意思是准备干掉他们的，后来总裁又同意不杀他们了。杀了民主人士，会引来是非的。
6: 兵压境，汤恩伯展开疯狂备战活动，中原王汤恩伯将怎样布阵？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2: 1949年5月的上海，已经出现了混乱不堪的局面。 人们可以看到汤恩伯的警备司令部更是一片繁忙的景象。在蒋介石保卫大上海的口号下，汤恩伯展开了疯狂的备战活动。蒋介石认为，只要在上海打六个月到一年，等国际形势发生变化，然后化内战为国际战争，就可以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捞回本钱。蒋介石在复兴岛连续三次召集团长以上军官讲话，这件事儿给浙沪杭警备司令汤恩伯的鼓励很大。汤恩伯对自己的下属信心十足。
5: 总裁指示我们要决心坚守上海六个月。上海是国际都市，非常重要。只要我们能把上海保住半年，美国就会来援助我们。那时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就可整个解决共产国际的问题，中国的问题也就可以一起解决了。
2: 有这种想法的也不止蒋介石一个人，就连蒋介石的老对头代总统李宗仁也在1949年4月的作战训练班讲话时说，美国绝不会站在一旁看着我们失败的。解放军逼近上海的时候，蒋介石还产生了动用日军的可耻念头。
5: 1949年1月，国民政府宣判冈村宁次无罪释放，就连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大刽子手自己也感到意外。他原先想，只要不被砍头，能判无期就算万幸了。这年的四月间，国民政府又将430多名日本战犯遣送回国。为这事儿，蒋介石还在复兴岛上做了一番解释。
4: 这一次，把一批日本战犯送交东京盟军总部管理，这是因为上海就要作战了。你们有些人不明大体，有些议论，这件事你们应该有远大的眼光。要知道，对反共抗俄来说，日本将来还是我们的盟军。
5: 蒋介石讲话不久，国防部就下令派京沪杭警备总部参谋长曹士诚作为驻日军代表团团员前去东京。曹士诚在临行前对国防部第五视察组组长贺成芳说，我这次去日本是为了搞点日本兵来。在解放军渡江之前，就有所谓海上文人青红帮头子杜月笙出面，与上海的绅商各界搞了一个上海国际化运动。这个运动的主要目的是要使上海成为一个不设防的城市，地方秩序由外国军队来维持。为此，党中央在解放上海的问题上慎而又慎是有道理的，因为它的确存在着美帝国主义介入的危险。这个时候，毛泽东也告诫过蒋介石，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疼的。
2: 汤恩伯对蒋介石是相当忠诚的，他曾对部下说，总裁让我们好好打一下，只要坚持半年，美国人就会来的。汤恩伯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决定从1949年1月间在淞沪地区构筑坚固的现代化防御工事。工事设计以阎锡山在太原所驻阵地为蓝本。应该说，这个工事设计还是费了一番心思的。到五月上旬上海作战以前，工事已经基本构建完毕。汤恩伯在上海周围构筑了大量的钢筋混凝土碉堡，各暗碉之间相连，组成强大的火力网。整个上海的守备阵地由主阵地带 外围阵地以及市区核心阵地三个部分构成。它的主阵地浦西方面北起狮子林，向南经罗甸、虹桥、龙华镇至黄浦江边，在浦东方面北起高桥，向南经高行、庆宁寺、杨思镇至黄浦江边。主阵地带前沿一般距市区3公里到6公里，在纵深内密布子母碉堡群，每个碉堡群至少驻兵半个班或者一个班，各个主要碉堡群之间有交通壕连接，另外以一些建筑物为抵抗点，有许多是永久性、半永久性的工事。它的外围阵地浦西方面为浏河、嘉定、七宝镇、华泾镇支线，在浦东方面为川沙、北蔡镇支线。市区核心的阵地是利用高大坚固的建筑结合街道碉堡工事，分别构成抵抗据点。选定的有苏州河南面的国际饭店、汇丰银行、海关大楼、永安公司、大新公司、梅白客路天主教堂、巴克公寓、兰心大戏院、贝当公寓、市府大楼、十六铺德国仓库、百乐门舞厅、皇后大戏院、大户饭店、哈同公寓等。苏州河北面的百老汇、北站大街、国防医院、原警备司令部大厦，以及邮政工人公寓、大陆银行、四行仓库、提篮桥监狱等共32处。国际饭店和百老汇分别作为苏州河南北两个指挥中心。汤恩伯对于这样的工事阵地编程是满意的，他大肆鼓吹他在上海建成的工事是攻不破、摧不毁的钢铁阵地，他要使上海成为斯大林割勒第二。他甚至十分精确地表示，上海比斯大林割勒要坚固33.3%。
5: 正当汤恩伯在上海高叫上海比斯大林格勒坚固33.3%的时候，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将军正在古城苏州和参谋长张震研究如何攻打上海的作战计划。这时情报人员把汤恩伯的这些话汇报给了粟裕，粟裕听后微微一笑，淡淡地说了句：不知这位汤将军是否记得他化妆成伙夫出逃的事儿啊？张震参谋长马上接过了他的话：
7: 那一次啊，这汤将军陈兵50万，对日本人12万，结果不到半个月就被打得落花流水。
5: 是啊，他是真的变成了汤将军了。这个中原王变成了西汤，顺着他的那些国防攻势溜之大吉了。粟裕提到的这事儿发生在1944年，那是国民党在整个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占了上风的时候。汤恩伯是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但是他却在与司令长官蒋鼎文的争权斗争中也占了上风，因此坐镇苏鲁豫皖地区，自称中原王。那个年月兵灾严重，天灾叠现，弄得中原大地是十室九空，而且路旁常有饿死的尸体被野狗争抢，无人收敛。可是为了阻止日军战车的前进，汤恩伯别出心裁，挖沟挡车，北起郑州附近，南至周口，东至开封，他下令挖掘了2道深沟，蜿蜒上千里。而这些工事都是驱赶深沟所在地百里内的群众，自带干粮和工具，夜以继日地开掘出来的。沿途的祠堂庙宇甚至民房都被他拆了个光。汤恩伯还奉行残杀立威的手段， 在他的写字台玻璃板下，他亲笔写着前人的两句话：要有菩萨心肠，要有屠夫手段，作为他的座右铭。
2: 1944年4月，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冈村宁次实行大规模的一号作战计划，发动了玉香桂大战。中原大战是这一次作战的第一阶段。日军以郑州、洛阳为重点，其兵力约有5到6个师团，附一个装甲旅团，总兵力不到12万人。而汤恩伯和蒋鼎文此时却拥有部队共计50万人，四倍于日军。可是双方一交火，汤部却一触即溃。当时豫西的一些地方武装与汤恩伯结下了冤仇，也趁机袭击汤部，致使官兵闻枪丧胆。有一次，汤恩伯的卫队被地方武装包围，很快就缴了械，指挥部的电台也丢失了。汤恩伯本人化妆成了伙夫，脸上抹着锅灰，穿着满身油腻的衣服才逃跑了出来。日军攻占临汝县的时候，仅派了6-7辆坦克，用照明灯搜索和一部分兵力截击。而此时汤部有2个军的兵力，并且配有反坦克炮，但是却一炮没放，望灯而逃。他的千里国防攻势竟毫无用处。整个中原战役，汤恩伯部以全军溃败而告终。
5: 这次汤恩伯为了保卫大上海，却是下了很大的功夫。淞沪地区的军队在江防战役发生前，有52军、75军、37军共3个军，同时还有交警总队、保警2个大队、宪兵1个团、装甲兵2到3个团、炮兵3个团以上、工兵4个团、海军1个舰队、空军4个大队。南京被攻克后，江防部队撤到上海的有54军、21军、51军、123军共4个军、99师、204师等2个师。3月间，汤恩伯又新成立了第12军，4月份成立了暂一军。这样，汤恩伯在上海共有9个军。汤�en伯对外号称30万大军，实际上大约在20万人左右。他的这些部队的装备都是一流的，54军完全是美械装备，是上海各军中战斗力最强的。52军、75军、37军、21军、99师也都是半美械装备，具有相当的战斗力。其中37军有半数以上是青年军，这些人早被教育为忠诚党国、思想顽固的军人，他们誓死效命，因此比较难打。交警、宪兵和保警部队装备多为短射程自动武器，战斗力较强，虽然不适合于野战，但对于巷战却很有威胁。除此以外，还有特种兵的配合，首先是炮兵的配合，连同撤回的炮团，汤部有5个炮团，总计大小口径各种火炮约500余门，其中刘冶炮以上的重炮130多门，阵地前面平均每1公里正面配备5门炮，这就构成了第一道火力网。其次是空军，空军由原来的2个大队增加到了4个大队，飞机由86架增加到140多架，这些飞机每天分成3批，昼夜不停地轮番轰炸，协同地面部队作战。他还配有大量的照明弹，防止我军夜袭。另外，汤恩伯还有装甲车和战车各100多辆，作为预备队使用。
2: 这个汤恩伯把杀作为惩戒官兵、树立军威的主要手段。为了挽救局面，他制定了一系列的杀人政策。当时最为严厉的就是他下达的10大战令：1、违抗命令临阵退缩者杀；2、意志不坚通敌卖国者杀；3、未经允许 擅离职守者杀。四，放弃阵地不能收复者杀。五，造谣惑众扰乱军心者杀。六，不重保密泄露军机者杀。七，做官成败不相救援者杀。八，贻误通讯致失联络者杀。九，不爱惜武器弹药及克扣军饷者杀。十，破坏军纪及懈怠疏忽者杀。这就是汤恩伯所谓的高招。另外，在大战在即之时，汤恩伯又别出心裁地在各部队设立了军纪营，用以激发官兵斗志。总之，他想尽一切绝招想死守上海，为其主子蒋介石效忠。
6: 面对一场恶仗，被毛泽东称为第一大将，善于大兵团作战的粟裕，为三野部署攻打上海的战略，军长叶飞发火不要指挥权，这是为什么？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5: 1949年5月7号，在古城苏州第三野战军前敌指挥部里，张震和粟裕正在制定攻占上海的作战计划。张震望着粟裕：“
7: 近日啊，各部都打电话询问总攻的时间，看样子准备工作都已经做好了。”“
5: 哈哈，不要急嘛，军委和总监委考虑，接管上海的工作还没有做好，不能惊动敌人，不然会把他们吓跑的。”两个人在地图前继续反复研究攻占上海的几种作战方案，最后经过研究确定了三种办法。一是对上海守军实施长围久困的战法，但是上海有500多万人口，粮食和燃料全靠外地输入，长围久困势必使市民的生活陷于绝境，而敌军有可能利用海上通道逃走，而且还会拖延全国解放的时间。二是攻击敌人防御薄弱的地方，从苏州河南实施突击，但是这一方案势必把守军吸引到市区，使市区成为主战场，这样城市的设施将会受到致命的摧毁，而这一战法自然不可取。三是从上海的两翼迂回，前击吴淞口，封锁敌人的海上退路，暂时不攻击市区，在市郊诱歼敌人。这个方案既不能让敌人从海上运走更多的物资，又可保全市区的完整，但是考虑到汤恩伯为了确保其海上退路，势必集中兵力在吴淞口两侧拼命顽抗，国军将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张震拿着铅笔在地图上指点了一会儿，然后回头看着粟裕：“
7: 你倾向于哪种方案呢？”“
5: 哎，我看还是第三种。”“
7: 这种方案啊，我军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呀。”“
5: 要记住，我们是人民的军队，为了保存一个完整的上海，只能这样了。”“
7: 嗯，我也赞同。”“
5: 这将是一场硬仗，恶仗，我们的部队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呀。”“
7: 但是呀，这更符合中央军委5月6号电示的精神，断绝敌人海上的退路。”“
5: 是的，请立即向军委和总前委报告我们的第三方案。”5月8号，中央军委复电批准了这一方案，批示他们立即照此执行。5月10号，粟裕、张震下达了淞沪战役作战命令，并且进行了具体的部署。
2: 第十兵团司令员叶飞、政治委员韦国清指挥第26军、28军、29军和33军， 配属特种兵纵队炮兵第五和第六团以及一个工兵营，首先以主力攻占吴淞、宝山，封锁黄浦江口，阻截敌人之舰船运输，其余部队分割歼灭昆山、安亭、太仓、嘉定地区之敌，待命由上海西北地区协同第九兵团会攻上海。第二十九军、第二十八军主力应于五月十二号晚策应二十八军主力作战，掩护其侧背安全，而后待命沿京沪路、苏州河左岸向上海进攻。第三十三军集结常熟地区，准备接替担任太仓、嘉定、宝山、吴淞警备任务，以便二十九军、二十八军集中兵力攻击上海。第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政治委员郭化若指挥第二十军、二十七军、三十军、三十一军，配合特种兵纵队炮兵第四团，首先以一部攻占平湖、金山卫、奉贤、南汇、川沙沿线阵地，断敌由上海向东南逃窜的退路，主力是战机控制青浦、松江以西地区，而后待命由东南西三面协同第十兵团会攻上海。第二十七军应于五月十四号晚集结嘉善，控制大东方铁桥，监视松江、青浦之敌，如该敌撤退时，应立即进至青浦以东四泾镇以西地区，待命沿苏州河以南攻占上海。第二十军应于五月十四号攻坚平湖、金山卫之敌，并以一部控制该地，待交三十一军接替，而后集结于松江以南黄浦江右岸，如松江之敌逃走，则控制松江，待命沿路向老法租界及南市区攻击。第三十一军应于五月十五号接替二十军至平湖、金山卫地区防务，封闭上海守敌南逃退路，其主力应适时跟随三十军之后加入浦东作战。第三十军应沿嘉兴、金山卫以北黄浦江右岸向奉贤、南汇、川沙攻击前进，歼灭该地区之敌，截断上海守敌东南方向至海上逃路，其先头部队力求于五月十六号晚占领川沙。这种布置是得力的，十兵团从西路，九兵团从东路，就像一把钳子紧紧地把吴淞钳住，截住汤恩伯的退路，然后再打开几个口子由缺口渗透。应该说，解放上海各方面的准备工作，特别是如何接管好这个城市的准备工作，做得很充分。
5: 五月十号，野战军司令部命令叶飞率第十兵团的第二十八、二十九两个军为西路军，从常熟出发，限他们在十四号拂晓前挺进吴淞口，进入战斗状态。第十兵团叶飞司令员是个急性子的人，他看了野战军总部下达的作战命令后很有意见，接着就抄起电话接通了野司。电话是由司令部的一个作战参谋接的，叶飞打通电话就开了口：十兵团只有二十八、二十九两个军打西路，却要求两天到达，你知道从常熟到吴淞口有多远吗？
8: 一百二十多公里吧。
5: 一百二十多公里，其中需要经过太仓、渡过济河、经过嘉定、乐浦、洋行、刘行等多处永久性要塞设防地才是吴淞口，就是不打仗，强行军一天也只能走六七十公里，只给我两天，难道仗不打了？
8: 不会有多大阻力的，我上海的地下党正在做汤恩伯部队的策反工作。
5: 那好，既然没有什么仗打，那就不必我亲自指挥了，指定二十八军朱绍清军长统一指挥就行了。叶飞正准备放下电话，突然听见电话那头响起了粟裕的声音：
9: 怎么，叶司令，有什么想不通的吗？这样吧，你下午到我这里来一趟，我们好好谈谈。
5: 常熟离苏州不远，
0: 叶飞坐上吉普车，很快就来到了三爷指挥部。粟裕的脸上总是挂着那副浅浅的和善的微笑，这使他的下属们对他总是有一种亲切感。两个人一见面，粟裕就微笑着迎了上去。你有什么意见就说吧。
7: 我们两个军两天内完成布防任务，还不算走路，我是有点担心呀。
0: 情况有变化了，对你们很有利。
7: 怎么了？
0: 上海地下党的策反工作有成效了，有部分国民党高级将领表示，只要解放军打过来，他们就在城里策动起义。所以说，你一路上不会有什么仗可打了。粟裕还不知道，这个时候张权将军的身份已经暴露，被抓了起来。粟裕对和平解放上海还是很乐观的，可叶飞却不这么认为。
7: 我觉得不会这么轻松吧。
0: 你是担心二十九军吧？叶飞一听这话，轻轻地摇了摇头。叶飞啊，正是因为二十九军以前打大仗的机会不是很多，这个机会才不能错过，好好锻炼锻炼嘛。听到这儿，叶飞没有再发表不同的意见。记住，这一仗虽然没什么大问题，比较有把握，但上海是个国际性的大都市，成败的影响很大，还是你亲自指挥吧。叶飞不好再说什么了，他敬了个军礼就走了。
2: 5月12号，进攻大上海的战幕拉开了。第一天的战事正如预料的那样很顺利，第10、9两个兵团第一梯队各军统一发起了外围战斗。第10兵团的第29军主力当天就占领了浏河，歼灭守敌52军一个多营。第28军的83、84师挥师直取吴淞，于12号、13号占领太仓、嘉定，共歼守军第123军2000多人。第26军12号占领昆山，14号进占南翔，追歼守军123军182师一部，俘虏1000人，然后进至安亭地区待命。第9兵团第20军于12号到14号先后攻占平湖、金山卫、奉贤，歼守军暂8师一部。第30军在20军的掩护下向浦东高桥追进，于14号占领南汇，进逼川沙。第27军于12号至14号占领嘉兴、松江、青浦等县城，待命攻击市区。但是实行前行攻势的东西两路各两个军，在清扫了外围，进入敌人第2道外围防守线之后，却遭到了强有力的阻击。
10: 听众朋友，聚焦1949，今天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请您继续收听。
11: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0: 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啊！
1: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一同带大家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大师宗祥甫调，豫剧唐派艺术创始人，人称豫剧第一声唐喜成。唐喜成先生开创了豫剧生行十声九唐的唐派艺术流派，艺术造诣成就贡献为豫剧生行的最高峰，一代伟大的豫剧宗师。唐喜成老师童年的时候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穷困生活，为了找出一条出路，母亲才勉强同意他学戏。十岁的时候到长葛县的万乐社科班拜魏德海、高永安、吴同宝等为师，入科不久就开始穿靶子跑龙套。因为他心眼灵肯钻研，又能充分利用上台的每一次机会，认真学习不同角色的表演动作和唱腔台词，下台后一边苦练一边又主动求师指点。就这样，在很短的时间内，他不仅学会了困同台中八贤王的唱腔和表演动作，而且还毛遂自荐，大胆地扮起了国母。尽管这是一次偶然的机会，没想到唐喜成老师居然演成功了。从此他就以洪亮的娃娃腔开始演出旦角。15岁的时候，他正式演出了刀劈杨帆和反西堂当中的樊梨花，以及大破天门阵当中的穆桂英，对花腔当中的姜桂枝。但是好景不长，17岁那年，随着变声期的到来，他的嗓子哑了。这对一个初露锋芒的青年演员来说简直是天大的不幸，老师们也同情地一边陪他落泪，但又要鼓励他不要灰心，没有大本腔还有二本腔呢。从此在老师的指点下，他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一天到晚从不间断地刻苦练习，真是世上无难事，就怕有心人。他终于练出了二本腔，同时也不放松对武功身段的训练。就这样，他给自己的艺术生命带来了新的复苏。接着他演出了长坂坡当中的赵云，对花腔当中的罗成，以及铡赵王当中的赵王等等。当地的群众送给他一个外号叫响八线一拿三，这个三呢，指的是一个人能够饰演旦角、生角和花脸。唐喜成老师对唱腔尤为的重视，比如说李世民登龙位万民称颂这一段唱呢，不仅悦耳动听稳健大方，而且是运用的二本腔，高低音域相差8度，吐字还能真切自然。如果在气息控制、声音运用上没有过硬的本领，是难以胜任的。那接下来咱们共同欣赏三哭殿当中的优美唱腔。

听众朋友你好，唐启成先生的唱腔虽然是以假声为主，但是音域并不窄，而且声音洪亮，高低音衔接自然，控制自如，特别是吐字清晰，唱高腔的时候也能保持音色的柔和悦耳，这在梆子戏二本腔演员当中很难得。在50多年的舞台艺术实践当中，他以洪亮委婉的二本腔和细腻真实的表演，塑造了众多正直廉明潇洒的生角形象。接下来咱们共同欣赏唐启成老师带来的《血溅乌纱》。

0: 听众朋友您好，我们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邀请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豫剧唐派艺术创始人，人称豫剧第一声，唐喜成老师的唱段。唐喜成老师在《穆桂英》当中唱到俺杨家的写实，杨延景已经是隶属忠良，俱遭惨伤，目充肝胆，情绪激动到顶点。唐喜成老师根据自己的嗓音条件，充分发挥了二本腔的特点，同时又吸收了豫西调的旋律，并加以移位，使整个唱腔衔接通顺自然，既充分地表现了人物的激动心情，又保持了唱腔风格的完整统一。接下来我们共同欣赏《穆桂英》当中《用不着八千岁你多把心操》。
1: 别别别

我无依。

0: 请千岁进帐。
1: 正要当你的百户大帐带路。
0: 刁三，嘿，与千岁看着。

千岁不在御营一时，驾到百户包帐，有何见教？

Five.

两元钱。

0: 百虎掌，
1: 千岁，
0: 你当真香？
1: 说话太兴奥，本欲哈哈笑，慢说是百虎掌，就是金殿之上我也敢。

听众朋友您好，唐喜成先生呢出生在旧社会，因为家里穷没有上过学，几十年来他一直利用业余的时间刻苦自学，在出去演出的时候呢还要带上字典、词典、文学、历史和文艺方面的书籍放在身边，以便随时学习。从过去的不认识字儿，到后来自己能够修改剧本、编写唱词，无论演出多忙多累，每演出一场戏都要认真地写总结、记笔记，把演出时的体会和经验写下来，以便找出缺点，使艺术上精益求精。正是有了这些宝贵的经验，在屈原的演绎上有很多的体现。伴随着屈原当中的唱腔，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玉。

0: 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起眼。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今天午夜书场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大隋唐》，欢迎收听。
5: 上回书说到贾家楼上，众位英雄好汉立好了盟单。单雄信说，人无头不走，鸟无翅不飞，咱们得选个头领。大家伙异口同声，得嘞，就让徐三哥当这头吧。徐茂公说，这么办，我可以暂时调动一切，以后有什么话再说，咱们先把二位兄弟救出来。山武帝啊，你带来多少伙计？三哥，我就带来500人，都在大洋山呢。要反山东，杂老反玉，这几百个人可不够用的。三哥呀，我是给老太太拜寿来了，谁想到会有这事儿啊？早知道有今天这档子事儿啊，嘿，我就把各处山寨人马全都调来了，现在再调，您说怎么样？武帝呀，现调就来不及了，现在事情紧急，等你把兵调来，可就误了大事了。大家伙一听全急了，三哥，您说怎么办吧？众位兄弟，你们不要着急，听我告诉你们，离此不远，正南25里地有一座天灵寺。天灵寺的老方丈道宽和尚跟我跟魏大哥呀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咱们呢就借着给重修天灵寺招工的茬儿，在附近招他几千人，到时候三哥我略施小计，再有咱们大洋山的人马，眼前也就够用的了。同时呢，咱们下了转牌，有各处调动人马，也就不至于误事了。罗成紧挨着徐茂公，三哥爷，您这主意真好。柴手说，怎么办？三哥，您这主意虽好，可有一件事儿我得提醒提醒您呐。杨林虽然勇猛，咱们不怕，可是杨林手下有10万大兵啊，咱们的兵力这么点儿，怎么能打得过10万大兵？10万人马就在济南城外扎营，这个山东咱们怎么反呢？徐茂公点了点头，一乐，兄弟啊，你说的这话一点不假呀，咱们不能力敌，可是咱们能智取呀。不是我徐茂公夸大话，我看杨林这10万人马如同草芥一般，只要我略施小计，就能把他10万人马给调走了。到时候啊，你就会知道了。行了，三哥，只要您有主意，我就听您的。大家伙异口同声：“三哥，我们听您的，您就传令吧。”好，既然听我的，我可要派将了。王伯党、谢应当二位贤弟，三哥您说话。你们哥俩马上走，到一趟汝南庄，见着程咬金的母亲、尤俊达的母亲，告诉这两位伯母，把咱们的事儿跟他们说清楚了，千万别让两个老太太着急。你们呢，再到后院地窖里取出5万两黄金来，押到天灵寺，咱们呢作为招工的费用。顺便你就告诉尤俊达的伙计飞毛腿朱能，让他带着所有的人到天灵寺，咱们就天灵寺见了。好，三哥，那我们哥俩可就走了。说完了之后，王伯党跟谢应登辞别了众人，就下了贾家楼，上马够奔汝南庄。他们哥俩走了，咱们暂且不提。徐茂公又跟魏征说：“大哥，您看见了，程四弟的腿已然夹坏了。”您赶紧把药方子开

出来吧，咱们好给四弟治伤。好，我马上就写。大爷魏征提起笔来就把药方开出来了，连治法也写得清清楚楚。徐茂公拿起这药方来，樊虎兄弟，你们四位请过来。樊虎联名铁魁任忠走到徐茂公面前，三哥，您有话就吩咐。你们哥四个拿着大哥这药方，立刻回衙门，想方设法把程咬金的腿给治好了。咱们造反的事情可不能让知县徐世芳知道，还用三哥我嘱咐吗？三哥呀，这点事儿您还用嘱咐吗？我们全都明白。另外，你们还得抓紧机会办点事儿。衙门里的人，刨去知县的亲知近派，全都劝他们加入咱们英雄会。到时候咱们杂捞反狱，里应外合才能成功啊！行，三哥，您放心吧，我们哥四个立刻去办。好，你们赶紧走，事不宜迟。樊虎接过药方，跟联名铁魁任忠下楼回归衙门。他们哥四个刚下楼，徐茂公低低的声音叫了一声：“侯俊基，上怀中。”三哥，什么事儿您说。你们哥俩追着他们哥四个，暗地里监视。并不是我不相信他们，他们哥四个可是衙门里的马快班头啊。如果他们变了心出卖朋友，你们哥俩就把他们四颗人头给我收回来。嘿，三哥，您可真细心，有您的。说完之后，侯俊吉拉着尚怀忠哥俩就下了楼，前去追赶樊虎联名铁魁任忠。这件事儿咱们也按下不表。徐茂公又嘱咐了贾润甫、柳州臣几件事，两人答应下楼去办。楼上众位英雄好汉吃喝完毕，各自下楼回到房中休息。到了第二天，贾润甫、柳州臣就按着徐茂公的话，把住在贾柳店里的所有的客人请出来了，客客气气的跟这些客人说：“众位，因为我们店里灯火不和，要清理账目，请你们避避委屈，暂时先搬到别的店里去住，等我们店二次重张之后，再请你们众位老主顾多多照顾，这就多谢了。而且当天的客店的费用就不收了，这样呢，把店里所有的住的客人全都给撵走了。然后这哥俩又把贾柳店的伙计、贾柳楼的伙计，还有灶上的师傅全都请来了，也按照东火不和的说法，把这些人账目结算清楚了，有透支借账的就把账勾了。而且每人多送银两，告诉他们你们回去好好休息，如我们把事情办理清楚，二次重张之后再挨着个的把你们请回来，这样呢，把这些伙计跟灶上的师傅也给散了，留下的就是贾润甫、柳州臣最亲近的几个人了。然后这哥俩把两家的家眷也都搬出了贾柳店，各自另找住处，所有的钱财细软的物件也都弄走了，笨重的家具也就只好不要了。这老哥俩呢，又带着亲信的人，把所有人的马匹、军刃、零星的物件准备齐备，把钱凑了凑，正是五垛子的白银铜钱，这可都是贾润甫的，暂时就借给英雄会了，让英雄会先花。然后贾家楼跟贾柳店全都上了锁，贴上了红纸条，上边写着本号清理账目择吉开市。众位英雄这才拢四将任等班安上马，压着垛子直奔天灵寺。走在中途路上，徐茂公就跟大家伙说：“众位兄弟，咱们到天灵寺可千万不能说实话呀。道宽老方丈虽然是我跟大哥的好朋友，但是这位方丈是个非常老实的人，如果他要听说咱们要反山洞砸捞反狱，嘿，说什么他也不敢留咱。

好，大家伙全都答应了。三哥，那您说他们要问咱们，咱们怎么说呢？众位兄弟，你们都非常聪明，久跑江湖了，就请你们看着我的眼神行事，我说什么你们就跟着说什么，一定能够瞒过道宽师徒，好吧。就这样，众位英雄走了一个时辰，就看见前边路北的一座七层大殿的庙宇了，后边还带着藏经楼。呵，这座庙是真大呀。罗成勒住马，就跟柴少说，哥哥，三哥可是有心计的人呐、啊！你看，他准得说重修天灵寺，把大善主请出来了。你看，好几层大殿已然坍塌了。对，柴少点了点头。大家到了庙门前，甩凳离鞍下马，抬头一看，庙上的横匾写的是“古刹天灵寺”。魏征、徐茂公两个人来到东边的角门，叩打门环，时间不大，里边脚步声音响，有人把门开开了，出了一小和尚。这个和尚一看是魏征、徐茂公来了，再往后一瞧，有马匹垛子，还有几十号人。小和尚一愣：“二位师叔，您回来了，请问后边这些位是干什么的呀？”“你呀，赶紧回去告诉你师父，就说我徐茂公跟魏征把大善士请来了，叫师父赶紧出来迎接吧。”哎，小和尚答应一声，赶紧回头往里跑。一会儿的功夫，老方丈道宽和尚就迎出来了，看见魏征、徐茂公双手合十：“二位师弟回来了，请问二位师弟从何处请来的大善士啊？”徐茂公说：“怎么办？师兄啊，先请众位善士进庙休息，一会儿呢，我再给师兄您引荐吧。”“好吧。”徐茂公一转身，就跟走在最前面的赤发灵官单雄信说：“二员外，跟您的众位朋友，请到庙中休息。”单雄信有经验有阅历，当时就明白了：“众位，随本员外进庙。”大家伙就跟着往里走。道宽老方丈在旁边双掌合十：“施主们请，请。”单雄信也说了一声请，迈步就走进了天灵寺。徐茂公呢，就让这些小和尚把马匹垛子赶进庙里，然后才随着众僧人进来。徐茂公走进配殿，就跟道宽老方丈说：“师兄啊，我给您引荐引荐。”“好啊好啊。”徐茂公用手一指单雄信：“师兄，这位施主家住山西潞州天堂县八里二贤庄，姓单名通，字雄信，单二员外。员外家中非常豪富，广行善事，在我们潞州啊是斋僧布道，济困扶危，所以我们大家伙儿都叫他大善士。二员外，这位就是我的师兄，是本庙的住持道宽大师。”单雄信赶紧拱手当胸：“哎呦，原来是道宽师父，善通有礼。”老方丈双手合十，二次见礼：“单二员外贫道问讯了，请坐。”徐茂公就跟道宽说：“师兄啊，这些人可都是二员外座上的宾朋，我就不一一给您指引了。众位请见过道宽大师。”众位英雄好汉一起拱手行礼。道宽老方丈一边还礼一边让：“众位施主请坐请坐。”大家全都落座了。徐茂公又跟道宽说：“师兄啊，我跟魏师兄这次呢是到济南行人情来了，因为山东好汉二爷秦琼秦叔宝老太太六十整寿，

0: 我们哥俩呢是秦二爷的好朋友。到山东之前，我们哥俩就商量了，因为秦二爷交往太宽了，有很多阔财主都跟二爷有交情，我们的意思呢是想托托秦琼秦二爷给您请几位大善士替咱们重修天灵寺。没想到啊，在秦家巧遇上二员外，这可太好了。二员外在我们潞州重修的庙宇就数不过来了，我跟二员外一说，他是满口答应，所以我把二员外请来，让他看一看咱们这座天灵寺工程到底多大，做个准备呀。道宽老方丈一听是满面带笑，双掌合十打了问讯：二员外，这可是功德无量啊！以前天灵寺本来是个十方常住的庙宇，香火也盛，僧人也多，后来因为庙宇失修，施主也少了，要重修工程浩大，小僧呢确实发下愿要把天灵寺重修，可是就没有遇到大施主大善事。如今二员外要发愿重修，将来我们天灵寺二次香火茂盛，二员外真是功德无量。哎呀，单雄信也是满面堆欢：老方丈，我向来就有重修庙宇的心愿，今天呢遇见了魏征、徐茂公二位道长，听说本庙年久失修，我特意来看一看工程，预备重修天灵寺。老方丈，我已然派人先去取那50000两黄金来，招工重修，如果再不够的话，我再派人去取。道宽老方丈一听高兴极了，50000两黄金呐，站起身形，双掌合十，谢过施主，谢过大善士。老方丈不要客气，请坐吧。大家落座，又谈了一会儿话，徐茂公就跟道宽商量，把单雄信跟他的朋友安置在东跨院休息。好啊好啊，老方丈道宽立刻派了一个小和尚伺候大家伙儿搬到东跨院。等安置好了之后，徐茂公就暗中跟道宽和尚说：师兄啊，这几位阔财主脾气可特别，他们就愿意他们自己亲近的家人伺候，不喜欢生人。您呐，还得告诉庙里的徒弟们，没事啊，别上东跨院去。要是几位大山士阔财主挑了眼，咱们这座庙可就重修不起来了。好好好，那么就别让徒儿们去了。老方丈就把这些僧人全都叫回来了，嘱咐他们没事儿不许上东跨院。这些和尚当然听老方丈的了，这么一来，这庙里的东跨院呢就成了英雄会的聚义大厅了。过了两天，探命三郎王伯党、神社将军谢影灯就在汝南庄把这50000两黄金取出来了，让飞毛腿朱能带着尤俊达手下200多个伙计直接够奔天灵寺。到了天灵寺，一叫庙门，小和尚出来了：哟，怎么这么多人呐？还有不少人夫垛子。施主，请问您啊。王伯党就把话接过来了：我们是来找魏征、徐茂公二位道爷的。哦，好好好，请施主稍待片刻。小和尚往里走，回去禀报。时间不大，魏征、徐茂公出来了，一看是王伯党、谢应灯、飞毛腿朱能来了。徐茂公就赶紧让这小和尚们帮着飞毛腿朱能把这垛子就卸进了东跨院。道宽老和尚听说修庙的50000两黄金来了，心里高兴极了。徐茂公就来到禅堂跟道宽说：师兄啊，咱们修庙的钱是来了，明天您派庙里的僧人 把各行各业的头目全都叫来，咱们就准备动工，大家伙商量商量价钱呢。好好好，谢过师弟了，我马上就去交代。西茂公回到了东跨院，就把汝南庄飞毛腿朱能叫来了。朱贤弟，二位老太太怎么样？徐道长，您放心，二位老太太平安无事，老太太是个明白人，全都清楚怎么当的事了。好，你现在暂且回归汝南庄，保护二位老人还有黄杠银子，这件事可就交给你了。到时候我会派人去取，派人去保护二位老太太。行，徐道爷，那我可走了，告辞。你要处处小心呐。飞毛腿朱能离开天灵寺回归汝南庄，咱们暂且放下不表，单说庙中的老方丈道宽和尚，第二天就让庙里的僧人把木匠、瓦匠、铁匠、石匠各行的头目请来了，到了东陪殿让大家坐着。老方丈道宽就把徐茂公请出来跟工头们见面，这些工头差不多都认识道宽和尚，过来给道宽行礼。老方丈啊，这庙里要重修，老方丈您功德可不小啊。啊，众位啊，我现在给你们引荐引荐。说到这儿用手一指徐茂公，这位是徐道长，他虽然是三清教下的，你们也知道三教本是一家人，也算我个师弟吧。是我这位师弟给我请了一位大善士，要重修这座天灵寺，你们跟徐道长商议商议，这位大善士打算怎么修他都知道。这些工头全都过来拜见徐茂公。徐道爷，这庙怎么重修就请您吩咐。好啊，我告诉你们，大善士说了，天灵寺七层大殿满都从地起重修另盖，里外完全重修，怎么坚固怎么气派就怎么干。哎呦，这些工头这么一听，这钱可能挣了，这工程大发了。大家伙看着徐茂公，徐茂公明白这些工头的用意。众位，这可是施主的心愿呢，咱们不能违背呀。我先跟你们打听打听各行的工钱一天是多少啊。这些工头呢就按着秩序说出各行的工码。大工呢每天管伙食，有要3000的，有要4000的，有要5000的。小工呢有1000、2000、3000的，不一样。徐茂公听清楚了，满面带笑，众位施主，我告诉你们，不管是大工小工，咱们大家伙人都好干活，这活得给我干漂亮了。我跟大善士说好了，每人每天是1两银子，管2顿饭，没好的这饭就是炖牛肉馒头管够。这工头啊，你们每天是2两银子，外带2个菜1个汤，还有2壶酒喝。哎呦，道爷，有这么好的事儿，嘿嘿，这可太好了，这工程可大发了。众位，你们哪知道啊，这位大善士上而员外，家里有的是钱，那在山西重修的庙宇就多了。上而员外说了，让你们大家伙好好干，把天灵寺修好了之后，他还得回归山西潞州呢。这些工头哪知道徐茂公要借此机会在这儿扯起起义大旗，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徐茂公借着重修天灵寺这个名义要在这开始招工了，名义上是招工，实际上是聚起老百姓来要起义了。要起义招人，当然徐茂公得有主意，告诉这些石匠铁匠这些工头，上这来重修天灵寺，你们这些头每天工钱是2两银子，2菜1汤，还有2壶酒。这干活的呢，馒头管够，每顿饭都是炖牛肉啊。 而且工钱一天是一两银子。那这些工头能不干吗？好嘞，您放心，道爷，我们去给您招工，告诉你们，招得越多越好。徐茂公就把金甲铜环叫来了，把这些工头全都上到册子，把你们的名字记上了，今天不算，明天开始发工钱，你们赶紧去招人，招来的明天来了就开始登上花名册，哪天来哪天开钱，哪天开火有饭。好嘞，这些工头们高高兴兴上完了花名册，跟徐道爷告辞，各自回去招工。老方丈道宽和尚一听这个大施主有这么大的心愿，呵，这回可真是佛祖保佑，难得有这么一位大善士啊，暗地里对着魏征跟徐茂公两位道也是谢了又谢。他哪知道啊，徐茂公在这要起一造反呢。到了第二天，各行的工头就把工人招来了，金甲铜环给他们挨着个的上了花名册，上花名册就给钱，干活就开饭，干什么的都有，立刻就干起活来。到吃饭的时候一看，真是给上炖牛肉啊，馒头随便吃，而且两道饭心儿，一道茶心儿，呵，这工人干活这叫高兴啊。等到了散工的时候，按照花名册发工钱，大家伙欢天喜地领银子。这工头第二天又去招去了，第二天招了几十个，到了第三天又招了几十个，到第四天一个都招不来了。徐茂公一看这人不够啊，就把这工头全叫来了。我说，让你们招人怎么招来这么点人呢？这要重修这七座大殿得用多少人呢？啊，招的人太少了。道爷，实不相瞒，这方圆几十里地以内我们全找遍了，实在是没有了。难道说在方圆几十里地以内就没有无业游民吗？道爷，无业游民有的是，您想想，这几年旱涝不收，捐有多，税有多，那灾民游民数不过来呀。可是他们这些人不会干活，又不是我们行里的人，我们给您请来，您又给这么多工钱，他们要是干不了活，这不是蒙您吗？这种事儿啊，我们干不出来。嗨，你们这些人好糊涂啊。头一天我已然跟你们说清楚了，这位大善士是不怕花钱的，再说了，他一半是为了修庙，一半是为了赈济灾民。你们呐，也甭管这些人会干活不会干活啊，你们全都给招来。这位大施主说了，他瞧着人多他高兴，你们这点事儿还不明白吗？那行嘞，道爷您瞧我们的吧。这还不好干吗？到了第二天，这些工头把那些灾民游民全都招来了，没有几天的功夫，来到天灵寺干活的就过了千了。这些没事闲着的工人插不进手去，有躺着的，有坐着的，有在一块聊闲篇的。单雄信带着众位弟兄出来一瞧，呵，真热闹，拆的拆，运的运，再一看旁边坐着聊天的也不少啊。单雄信就走到这些人面前，我说，众位，你们老在这坐着闲着，这身子骨可要闲坏了呀。这么办，你们暂时没活干，我带着你们练练把式怎么样？施主，我们不会练呐，那您叫我们，我们就练。大家伙心说，干什么都吃饭拿钱，练完了吃的更多，干嘛不练呢？当时单雄信就带着王君可、王伯朗、谢应登交给这些工人练拳脚。这庙里的僧人一看可就动了心了，赶紧回去禀报老方丈道宽，师父啊，您快瞧瞧去吧，怎么那些大善士带着他的朋友交给这些干活的练练把式都练上拳脚了。哎呀， 道宽老方丈赶紧出来暗中观瞧，糟了，是在这重修我天灵寺吗？老方丈起了疑心了，就让小僧人把徐茂公请来。徐茂公来到方丈的院子里，师兄，您找我有事吗？师弟呀，你瞧这位大山士带着这几位施主，怎么带着工人练拳脚啊？他们在这天灵寺里练把式，到底要干什么呀？啊，师兄啊，这些施主啊，他们就喜欢练把式。您瞧这善耳员外没有？不但家大业大，而且家中是骡马成群，使奴换卑，请来不少练把式的人在他家中闲住，每天就练习拳脚，盘桓武艺。师兄啊，您不必疑心，他闲着没事啊，他就愿意教人练练把式。师弟呀，我不是疑心呐，我仔细在暗中偷瞧了几天了，怎么这一位大善士跟他的朋友们瞧着神气，他不像积德行善重修庙宇的人呐。师弟呀，我瞧着真是有点不放心，跟你实说，我这两天连觉都睡不踏实。师兄啊，咱们这么样的交情，我能骗您吗？您就放心吧。好好好，虽然徐茂公这么说，可是道宽老方丈心里总是纳闷，这帮人到底是干什么的呢？这天晚上，英雄会的朋友正坐在屋中说话呢，门一开，侯俊吉进来了。众位哥哥好啊。徐茂公一看侯俊吉回来了，就乐了，老兄弟怎么样了？三哥，程四哥的腿好了，上怀中在那盯着呢。我还告诉你一件大喜事儿，历城县衙门里除了知县跟师爷，大家伙可全都入了咱们英雄会了。这牢里头100多名难友都盼着劫牢反狱呢。三哥，咱们这人凑得怎么样了？差不多了，你暂时回去照料一切，咱们可马上就要动手了。不过你们哥俩可得腿勤着点，那儿还有衙门里几个人，你们哥俩勤往回跑，到时候我得传令，你们可得遵令而行啊。行，三哥，众位哥哥我可走了。侯俊吉一推门到了院子，电把您又纵身行，嗖飞身上房了，离了天灵寺回归历城县。他走了咱们放下暂且不表，柴少柴思昌就跟徐茂公说，三哥呀，我还是说的这件事儿，咱们这件事不能轻举妄动。为什么？咱们这是杂七杂八凑的一些工人呢，加的一块1000多人，也没受过什么正经的教练。就是汝南庄跟大洋山的1000多人加的一块也不过2000人呢，兵力赶不上杨林的10万大兵。这10万大兵还在那儿扎着营呢。三哥，我不放心，您说到底咱们该怎么办？徐茂公笑了，柴贤弟，我上一次我就跟你说了，杨林这10万大兵如同草芥，我徐茂公略施小计，就让杨林这小子10万大兵给我挪挪弯。柴贤弟你信不信呢？三哥，您的话我信，不过您得说出来让我听听。柴贤弟，我问问你，你带着文约没有？三哥呀，我从山西来到山东，要是不带着文约，逢官暗战遇见盘查的时候，我以什么为凭呢？当然我得带着了。好，你拿出来让三哥我瞧瞧。柴少就把文约取出来交到徐茂公的手里。徐茂公一看这文约上边有太原侯的印信，行，兄弟，我把这一颗印信套下来做一道假的告急的文书，派人送到杨林的10万雄兵大营， 告诉他，就说突厥兴兵犯境，攻打的太监求杨林增援，他呀必然放下济南领兵去救，他一走，济南府历城县就在咱们弟兄掌握之中了。众位，你们看三哥我这计策如何呀？嘿，大家伙一听，三哥好妙计，就按您的办法办了。徐茂公就按着印信的原样给套下来，做了一颗假印，又写好了一道告急的文书，全都准备好了，把假印也盖上了。徐茂公就拿着这假的告急的文书问大家伙，众位，谁去杨林大营？假扮报马。丁天庆盛宴师站起来了，三哥，我们哥俩去，没得说。好，你们哥俩办事心细，三哥我放心，你们去可太好了，我告诉你们，你们得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行嘞，三哥您好主意，你们可千万要按照我的主意办呐。到了大营，见着杨林不能露了马脚，如果让杨林看出来，咱们大事可就全完了。三哥您放心吧。第二天一清早，丁天庆盛宴师两个人办好了山西的报马，出了天灵寺，陇司江任等班杆上马，任上济南府大道，一催坐骑，是直奔靠山王杨林的大营。杨林干嘛呢？杨林正在大营中军保障之内料理军务呢。营门小校进来了，启禀王家千岁，现有山西太原府的两名报马求见。哦，换他们进帐。小校出去了，时间不大，丁天庆盛宴师就进来了。杨林可不知道啊，一瞧这两名报马满身的灰尘，一脸的泥土，脸色煞白，两只眼睛瞪着，气喘吁吁，两条腿都快并不上了。杨林心说，把这报马都累成这个样，一定是有紧急的大事。丁天庆盛宴师来到帅案之前，秦琼正在旁边站着呢。秦琼一看，这心里轰的一下，哟，这不是丁天庆盛宴师吗？心说这哥俩干什么来了？秦琼注意瞧着丁天庆，这时候就奔到帅案前了，张嘴儿，哎呀，我的王！说到王这儿，两只眼睛往上一翻，嘴里噗，这口血就喷出来了，往后一倒，扑通一声就背过气去了。后边盛宴师赶紧扑过来，跪在地下，拖住了丁天庆的肩膀，哥哥呀，咱们可不容易呀。好容易奔到了大营，见着王爷了，哎呦，你怎么什么话都不说你就死了呢，哥哥呀。盛宴师还真哭。杨林是大吃一惊，上官帝，赶紧把他唤醒过来。上官帝就带着人把丁天庆扶起来，撅砸垂叫，救了半天，丁天庆才说出话来。哎呀，王爷呀，我给您磕头了。杨林放了心了，你们是山西太原府的报马，为何来到山东？讲。盛宴师流着眼泪说，王爷呀，只因为突厥犯境，兵到雁门关了，太原府的西北已然丢了四州八县了，突厥的人马就跟潮水一样杀奔太原呢，我家侯爷着急，发下了四路八百里加紧的报马，带着告急的文书求救。我们呢是报登州的一路，我们哥俩不分昼夜往山东赶，到了登州才知道王爷您到了济南府了，我们要转奔济南府啊。王爷呀，把我们哥俩快累死了，现在有紧急的文书，请王爷过目。两旁边的校尉就帮着他把背着的公文包袱解下来，打开包袱，取出文书呈到帅案之上。杨林接过文书打开一看， 气得浑身力抖，体似筛糠，脸上颜色更变，用手一理银然，气杀老夫，气杀老夫。二爷秦琼这才明白，心说这没错了，准是徐三弟定的调虎离山之计。秦琼听着吧。杨林往下看了看，你们两个豹马一路辛苦，累得口吐鲜血，实在难得呀，赏官礼，在赏给他们每个人100两银子，你们两个人赶紧进城前去医治，身体稍微复原之后再回归山西太原，至于解围的事，本王自有办法。丁天庆心说，我这口血可没白吐啊。那么这口血是真的吗？当然不是真的，这口血是变的戏法。丁天庆啊，事先把一个鱼泡灌上红松木水，用绳呢把这口给缠上，含在嘴里头，用舌头压着，等进来见着靠山王杨林，装的像是远路风尘，就说了一句，哎呦我的王爷，把舌头呢使劲往下一压，就把这鱼泡给挤了。鱼泡一破，他往上一提气，把这红松木的水往出一喷，就好像从胸口里呛出一口血，可就把杨林给冤了。杨林还真信了，这就是徐茂公的主意，有教的就回唱的，这出戏丁天庆盛宴是唱得不错。上官迪把这200两银子拿过来交给了丁天庆盛宴师，这哥俩给王爷磕完头，领了赏银，出离大帐走了。二爷秦琼放心了，心说这哥俩可真行啊，装得真像。杨林10万大兵要到山西解围，嘿，我这程兄弟和尤兄弟性命就保住了。秦琼正想着呢，就听靠山王杨林说，秦琼啊，咱们这响马一案可还没了结呢，山西豹马又到了，咱们是先奔山西呢，还是等着历城知县的上报？秦琼当然有主意，知道三哥徐茂公这是调虎离山之计，就得让杨林走啊。秦琼想好了，就跟靠山王杨林说，王爷，以卑职之见，突厥犯境，围攻太原，这可是大事啊。王爷，您还是应该先救太原，让历城县慢慢的审问响马，响马事小，突厥犯境时大。好啊，可有一节我也不放心这响马呀，这响马太凶了。王爷，响马你已然交给历城县县令徐世芳了，传下话去，让他们遵王谕严加审讯，要出这两个响马的口供。王爷您先率领人马救援太原，把突厥赶出雁门关外，这可是10万火急的事情，不能迟延。好，就以你之见。上官迪，在。你马上派人去传唐璧济南知府历城县，速速来见本王，遵王谕。上官迪出帐，马上吩咐三个旗牌官分别去传令，不到半个时辰，济南的镇台将军唐璧、济南知府还有历城知县徐世芳就来了，到了靠山王杨林的中军大帐，给王爷跪下了，参见王家千岁。不知道王家千岁有何吩咐？靠山王杨林用手一指唐璧，唐璧呀，你跟济南知府立刻回去，给我好好看着山东济南，无论如何不准再出事了。本王立刻拔营起寨，带领10万人马去救援山西，因为突厥犯境。你在济南，如果济南再出了事，你要提头来见。 尊王语。杨林又用手一指徐世芳，立城县令啊，王家千岁，你审问响马口供如何？王爷，这响马太横了，我已然动了大刑了，口供还没有审问出来。哼，无用的东西，你要想尽一切办法给我要出口供，把黄冈龙一供给我找回来。是，卑职尊王谕。你们回去吧，本王要走了。王家千岁，你一路要多多保重。镇台将军唐弼、济南知府还有历城知县徐世芳退出来了。靠山王杨林马上传下命令来，拔营起寨，赶赴山西。不到两个时辰，十万大兵收拾好了，炮响鼓响，金鼓齐鸣，十万大军开拔了。丁天庆圣眼师在营外头看得清清楚楚，赞成徐三哥呀，一个假文书，两个假报马，愣把十万大兵给支走了。这哥俩眼瞧着十万大兵拔营起寨奔西走了，这哥俩马上回归天灵寺。到了天灵寺，见着徐茂公了。三哥，我们哥俩回来了。贤弟，杨林怎么样了？三哥，您出的主意那太高了。杨林信了我们的话，带领兵将一人拔营起寨，够奔山西了。嘿，大家伙一听全都放心了，三哥的主意太高了。到了晚上，吃完晚饭，天一擦黑，徐茂公就把丁天庆圣眼师、王伯党、谢影灯叫到自己住的房间。这哥四个知道三哥有事，三哥有什么吩咐您就说。你们呐，现在就走，别让庙里的人发现，上大洋山把山上所有的喽啰兵给我调来，留一点人看守山寨就行了。说到这儿又把声音压低了，你们可记住我的话，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好嘞，三哥，我们就按您的话办了。三哥，我们可走了，这哥四个到底去干什么，咱们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大隋唐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2016年。另外呢，还要跟大家有一个告诉大家的是啊，我们现在看短剧，除了能够在我们大新闻客户端，能够在我们河南新闻频道一起看啊，还有一个就是说呢，我们大剧场有一个专属的陪伴，当画面褪去啊，我们的这个声音登场的时候啊，让我也可以为大家来打开每一部剧，大家呢也可以细细的去听。听剧啊，也是一个不一样的选择了。那么不管是大家可能正在忙着手边有事情做家务的时候啊，或者说是睡前的时候啊，你可能就是不需要太多的画面感的时候，哎，大家可以闭上眼睛静静的听一听哈。我们呢现在呢，大家可以锁定我们的广播的频率 FM103.2， 我们大象剧场呢同样带给大家另外一种不一样的听觉盛宴啊，也可以在我们 FM103.2 来听大象剧场啊，大家呢也可以有一个新的感受了啊。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假期的这个片单啊有跟大家准备好，还有呢大家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有一个微剧的专题，在这个专题当中啊有非常非常非常多关于短剧的内容啊给到大家，包括一会儿呢我们在看剧的过程当中也会实时的停一下哈，有跟大家再介绍一下，比如说我们有微剧品鉴官招募的活动啊，还有一些这个我们具体的看剧的抽现金的这个88元的具体怎么抽等等哈。因为今天刚刚我们也跟大家说，我们今天要看的这部剧哈是非常非常好看的，那么大家呢也可以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先告诉大家怎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首先第一步呢，当然要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了，然后呢就点开大象剧场啊，看到了我们有一个可爱的胖嘟嘟的这个小象的头像，点开之后啊，就看到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这个红色的一个小条框，把它点开啊，就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朋友已经在我们的评论区有留言了。那么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右边看到一个小的红包啊，那么我们看剧的同时，大家点开啊，就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抽奖的活动啊。之前有跟大家介绍到可能在每一天的7:50到8:30之间啊，这个大奖的概率，88元的红包大奖的概率相对会高一些啊，所以呢大家也是看好这个时间啊，实时的进行一个抽奖，每一天都可以抽一次，每一天都有可能能够中到我们现金红包的大奖。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个非常非常让人期待的暗潮涌动上，哎，来，我们一起看。那么大家呢，在看剧的同时，也期待大家能够在我们的评论区给我们多多的留言哈。然后今天是上，明天是下啊，我们来一起看。
1: 又想喝一杯了？
2: 还是想点吧。我听说上海最近有动作，
3: 这就共党档案，给郭姐送去。哎，
4: 冯副股长，你刚从济南调到奉天，对这里不熟悉，要不今晚跟我一起看个电影，顺便带你逛逛。
5: 我怕你老婆找到电影院来。
0: 刚才我跟大家有简单介绍说，这部剧呢是短剧版的潜伏哦，大家有没有看到潜伏？有没有看过潜伏？这部剧是短剧版的潜伏，可以让大家看一下，其实服化道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的精致的，来看一下。
6: 麒麟咖啡厅，晚期，暗，凤还巢。清剿行动一个月后，麒麟终于联系我了。
7: 冯副股长，机关长找你。
8: 进来。
9: 机关长，您找我。
8: 接到信吧，今天晚上7点，麒麟会在咖啡店接头，暗号凤还巢。
6: 我党密码又被破译了，是麒麟暴露了。还是我暴露了。
9: 机关长，您的意思是？
8: 今天晚上抓麒麟。这是你的第一个任务，你要假扮共党联络员跟他见面，只要按好证据，立刻逮捕。
0: 接到了一个任务。
10: 同学到。
1: 同志，现在麒麟可是咱们奉天情报网最后的内应，
0: 联络员，
1: 请组织反复斟酌。
0: 执行了一个
1: 你留过洋，又熟悉奉天，
0: 好看的，好看的。

0: 这个任务就是帮麒麟把情报网重新搭起来，成功潜伏到执行任务的那天。
1: 怎么才能帮麒麟逃走呢？

0: 你这个火，不好意思，传递信号了。看，
1: 我不吸烟。听说今天启灵电影院有好戏。
2: 才是有引起到他的注意，开始的时候他可能没有意识到，他是要跟他尤其是凤凰巢。不好意思啊，
3: 我带火了。你搞什么？
2: 西林同志，这里都是特务。
3: 我设置了机关，等下都灭了，我掩护你逃走。我们假装聊几句，拖延一下时间，
2: 看到吗？多谢了。稍等一下，结个账。马上就。
1: 买单，好的，先生。先生，您的账单确认一下。快点，快点！他专门给他传递信号，希望能救他。
4: 这有点不错。我被发现了，机关长，这个女人想要趁乱逃跑，被我一把抓住了，她就是麒麟。
2: 她说我是麒麟。
5: 她刚刚跟我说了暗号，凤凰巢，红雪，怎么会是麒麟？
2: 你真很
6: 珍贵。两位新同事通过考验。怎么回事啊？没办法，最近麒麟怎么人人自危？机关里谁没被查过呀？我的办公室被翻了好几回了。啊！
2: 原来麒麟早就知道是他。久仰。
3: 沈少辰，沈股长，希望以后能够跟您多多的学习。
7: 这位是济南童家的千金，童雪也是新调过来的，以后都是自己人。这位是行动一股的沈股长，我的好帮手。<笑>哎呀，同父股长，咱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了。
1: 刚才那一巴掌，这下扯平了，真狠啊！沈股长，幸会，
8: 应该还回来。我们今天看的短剧啊，叫《暗潮涌动》。刚才你是在火锅旁边非常靠近，我请你看电影赔罪。
2: 现在呢，在大兴客户端，在新闻频道同步直播我们这部短剧啊。我们这个栏目的名字呢，叫《大象剧场》。他就是麒麟。你是故意选在机关长考验咱俩这天跟我见面的，毕竟谁能想到，麒麟竟敢在世渊眼皮子底下接头。 这灯下黑的法子够聪明，
5: 你也不差。你是我见过的人当中枪法最厉害的，只是你的方法有点太冒险了。
1: 这部短剧的背景大概是在1940年左右啊。 是一个年代剧。
0: 你见过我开枪？
2: 一个月前跨年晚会，石原要和我党叛徒见面，叛徒要利用我的真实身份以及装入密码本位置，
1: 大家有看过这部剧，
2: 换取人身安全。
3: 那次任务非常困难，要击杀叛徒的同时还要将密函毁掉。
4: 欢迎大家来到跨年晚会，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让我们倒计时。
3: 枪声要引在新年钟声里，我才有一丝时间撤离。

0: 是你啊。
1: 原来他俩早就有过交集了。
0: 你这新潜伏任务多少年了？
2: 十三年。
1: 这部剧呢也是号称
0: 那前段时间我同志在新津牺牲的时候，你知道吗？
1: 剧版的
2: 我知道。同学同志，今晚你有新的暗杀任务。
1: 我自己也是很喜欢这个如果底下谍战剧，超爱谍战剧。
0: 目标是谁？
2: 汉图张启山，他的手里面有不少我们的关键机密。
1: 潜伏很好看。
2: 等一会儿七点钟他会在对面的清风楼被日本人押去新津，这是他们最后的机会。我的计划是在他去码头的必经路上。
0: 夜长梦多，不如就在清风楼动手。
2: 清风楼人员密集，直接动手的话难度太大，而且如果引起骚动的话你怎么脱身？
0: 别人不行，但我可以。
2: 那枪声怎么办？电影院离清风楼太近了，如果你直接动手的话很容易把我们的行踪跟暗杀联系在一起的。
0: 这是你要解决的问题。
1: 男主有没有一点点像刚才那点？有没有一点点像靳东？
2: 电影院离清风太近了，如果你直接动手的话很容易把我们的行踪和暗杀联系在一起。
3: 哎，老孙，
0: 徐家位置，
1: 把我

0: 就是他们有在，
1: 你看我就说吧，
0: 执行一次一次的暗杀任务。
2: 但是你这样做真的太危险，
0: 是不是有点像，有点像进攻？我也觉得。
3: 同学同志，
1: 那就如果实际了，
4: 查不到我们头上，汉奸江启山死于牌匾掉落的意外，而我们今晚在电影院忙着谈恋爱，在场所有观众都可以为我们作证。
0: 他说忙着谈恋爱，男主有一点点错愕。

0: 忘了我跟你说的。
1: 沈少淳，昨天晚上你们俩干什么去了？
2: 你看，
1: 别以为我不知道，昨天晚上老子差点他妈被广告牌砸死，你们俩甜甜蜜蜜是吧？
3: 而我们今晚在电影院忙着谈恋爱，在场所有观众都可以为我们作证。
4: 如果下次你再有这样的行动计划的话，
5: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首映，明天报纸会刊登我们电影的首映新闻。来，让我们大家一起合个影吧。
6: 好，来，
5: 三二，
2: 他俩这个
4: 你安排的
2: 太周全了，任何的细节都有考虑到，所以说没有很难暴露。
1: 怎么着，抢我的软饭吃？
7: 孙股长，志向远大啊！张启哲的案子现在还没头绪呢，你倒是有空研究娱乐新闻啊！
1: 沈少淳，别以为你自己攀上高枝就是个人物了。我警告你，你以后要是……
8: 张长，
1: 金股长，
9: 怎么了？
1: 金股长，你看看他们两个，这像话吗？
9: 不要影响工作。
1: 是
8: 是。
2: 根本不管，就说了说两，说不要影响工作，不要
7: 皇上不急，
8: 太监急。
9: 张启山を拘束するルートは警察庁の人にさないという。金が昨夜に着手したのは警察庁の内部にいることを示している。必ず奴を探している。
10: それは安いこと
2: だ。对，有人看过是吗？说暗潮有对的。画面质感也很好。级别的画面质感啊，我觉得现在短剧的制作呀，好的短剧，制作精良的短剧越来越多了。我觉得，包括演员的演技啊，整个剧本的完成度、流畅度啊，你看看节奏啊都很好，这部剧真的很好。是的，是的。
7: 你怎么来了？
0: 昨天我们俩的绯闻都上报纸了，做戏做全套，我来不是很正常吗？
2: 不能说为了完成任务给他搞了一个绯闻，
0: 给你带的早点，
2: 然后从此老死不相往来了。
7: 我习惯在家里
8: 尝尝，
2: 也不现实。先
8: 吃个面包。
2: 吐司，早餐带了吐司。
8: 沈股长，你吃个面包怎么跟做任务似的？你就不能轻松点儿？
7: 你到底来干什么呀？
8: 我来接你上班啊。
2: 他可能想吃那个肉包子。
8: 男朋友。
2: 最后给了个吐司。
7: 七点半，我的司机会准时来这里接我。到警察厅正好八点钟，路上我还需要。
8: 咱俩一块儿走路去上班，看看风景多好呀。
7: 我习惯了。
8: 习惯是可以改的，你又不是做钟，没必要天天按点儿走。今天听我的，走。
7: 锁门。
2: 这是怎么回事？
0: 你待会儿到了机关里，可得演得自然点啊。
2: 官宣恋爱了。
7: 沈股长，佟副股长，尽管然后见你们。
8: 行，
2: 两个人已经，
8: 我俩换个衣服就去。
7: 尽管长现在就要见你们。
2: 晚着去上班了，每次就是要见他们两个的时候我就觉得很紧张，就生怕他俩被发现了，是不是？你们来看啊，
8: 机关长。
9: 沈股长，你今天开车送我和孙显才去一趟丰田医院，上一次孙显才负责的清剿行动里抓的那个女共党李霞。
0: 李霞
9: 现在麒麟的联络员李霞同志锻炼了，需要你去顶替他的位置。他已经成功被我们策反，愿意提供中共的密码本。
1: 更重要的是，

0: 他愿意指认麒麟，等他醒了，我就让麒麟无处可逃。
1: 很怕两个人被发现，真的。
2: 孙股长，
1: 有点紧张。
2: 你也太厉害了吧！这么会抓空档，难怪那么多人崇拜你。我好想跟你一起执行任务啊！感觉跟着你肯定能学到很多东西。
1: 今天这个短剧太好
0: 看了，还是同副股长有眼光。论办案经验，在整个奉天警察厅，除了机关长之外，只有我最懂怎么收拾共产党。
3: 你要是跟着我，我把我压箱底儿的东西都掏出来交给你。
2: 那我这次能跟你一起出任务了。
4: 腾雪，你有别的任务，今天下午留守警察厅，整理所有共党的档案。秦少雪，你准备一下，我们马上出发去医院。
2: 那个李霞是你的联络员吗？
5: 是的，他确实是交通站的同志，但是我没想到他现在还活着。这个事情我得想办法跟组织汇报一下。
2: 来不及了，得先行动。一旦他们去医院，让李霞供出你，你就危险了。我姐就是落入日本人手中牺牲的，我不能让我姐姐的事情再次重演。我们必须想办法进医院，赶在他们审问之前除掉李霞。
5: 同学同事，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冷静。
1: 所以说现在
2: 很冷静，而且我有办法。
1: 李霞肯定认识麒麟，
2: 但是我需要你完全信任。
1: 麒麟的话，一定就
2: 不管这件事情听起来有多离谱。
5: 你还知道你自己的想法很离谱啊？
2: 但总是有效啊，对吧？上次任务我不就完成得很好吗？
5: 说说看。
2: 首先，把你的命交给我。
1: 女主说了一句话，说把你的命交给我。
2: 我们必须想办法进医院，赶在他们审问之前除掉李霞。
5: 这是日军医院，戒备森严，不可能闯得进去的。
2: 谁说要闯了？
5: 那怎么进？
4: 萧晨，你守门口，严格排查每个人的证件，无关人员不准进来。
3: 哎，わかりました。那就辛苦沈股长在此等候，我跟机关长见面。
6: 哎，沈股长，
7: 奇怪的，他们来。
6: 喂，哪里去？你还是
8: 我没事。
6: 快去病房看李霞，共党对李霞下手，快！
8: 组长，
1: 所以到
4: 有人闯进来过，
1: 可是不能，他俩不能见面。
2: 没有人闯进来过，他刚刚醒了一会儿，估计很快就会完全清醒。
0: 刚才就是电光火石之间，我差一点要把你和机关长全都给保护下来了。
9: 要抽烟，你出去抽去。
4: 怎么样？
0: 报告机关长，我已经组织医护人员完成了对股长的保障。
4: 没事吧？
5: 放心吧，机关长。医生说过了，只是皮外伤。
2: 疼不疼啊？啊！机关长派人通知我你中枪了，我魂都快吓没了。
5: 机关长还在这里笑什么话？起来。
1: 旁若无人的撒狗粮，他们两个在旁若无人的撒狗粮。
2: 抱歉，机关长，我失态了。
4: 他现在需要有人照顾，你就留在这里。小雪，刚刚谢谢你，好好休息。
5: 过了吧？
2: 我没事吧？
5: 没事，多亏没打偏。
2: 你手台那么高，我很难打偏啊。
5: 说正事，现在啊，看守李霞的守卫增加了，我估计杀他不容易啊。
1: 这个李霞

你们能给我商量一下？

先把剧停一下，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大洋新闻客户端给了大家的一个抽奖的活动啊。现在呢，也可以让我们导播老师把我们的这个投屏上到我们的画面左右边啊。我们来看，我们刷剧赚钱大笑剧场12月18号呢，每天晚上开始啊，都是有88块钱的现金红包大奖啊。大家可以在看剧的同时呢，也是能够得到我们大洋新闻给大家送出的这样一份幸运啊。那么我们先到这儿啊，先把剧停一下，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大洋新闻客户端给了大家的一个抽奖的活动啊。现在呢，也可以让我们导播老师把我们的这个投屏上到我们的画面左右边啊。我们来看，我们刷剧赚钱大笑剧场12月18号呢，每天晚上开始啊，都是有88块钱的现金红包大奖啊。大家可以在看剧的同时呢，也是能够得到我们大洋新闻给大家送出的这样一份幸运啊。那么我们大洋剧场看剧一定是没有任何的套路，没有广告，主打一个真实的啊。那么我们现金的大奖呢，就是有88元的，还有这个20元的锦鲤奖，包括有8.8、0.3到2元不等啊。那么具体怎么抽呢？我跟大家演示一下啊。大家要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大家还是要来到大洋剧场，然后点开我们可爱的小象的头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之后呢，看到我们直播间有一个红包啊这样的一个小图标啊，大家可以看到，然后点开之后，哎，就可以进行抽奖了。点击中间的这个点击抽奖啊，看一看能够中多少啊。因为我们根据规律来说哈，每天的8点左右啊，就是我们88元大奖最高概率的时候。刚刚我就是抽中了一个0.3元，哎，也是一份幸运，对不对？然后大家呢，所有在我们直播间，在我们大洋新闻客户端短剧直播间的朋友，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给大家送出的福利啊，给大家送出的这样一份幸运啊。好，那么我们继续来看剧呗，期待大家能够在我们大洋新闻客户端的留言啊，多多的关注。这部剧啊，真的非常非常好，看到这里的一整个跌宕起伏，情节扣人心弦啊。

0: 我告诉你麒麟是谁，我告诉你。
1: 他说话了，
0: 他就是
1: 这个被策反的，
0: 他就是，他就是。
2: 原来李霞并没有被
3: 策反。让开！
0: 放开！你说他是不是没有叛变？
1: 现在呢，我们在看大洋剧场的《暗潮涌动》啊，这一部
3: 可能就死了，现在哪里？
1: 排名也是非常好的，也是我们
0: 别慌张，
1: 大象现在不断为大家
3: 说，技术和刚刚破译完，
1: 重磅推
3: 出这个密码本是假的，
1: 好，非常非常好看的三部，
3: 里面全部都是废弃的通讯符号。
1: 今天呢，我们是看
3: 下这个娘们根本就是假叛变，从头到尾都在骗我。
1: 我还会陪大家来看，
4: 就在抢救室门口，
1: 是短剧，然后它是一个年代剧，
4: 过来
1: 这个故事发生在1940年左右，像是短剧版的《潜伏》，大家有看过《潜伏》吗？就是这种谍战，
4: 给我们假的命吧，
1: 还是挺好看的。
4: 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告诉我，麒麟是谁？李小姐不说话，可能是累了。江三丰孙贤才，给他提神。这是新京运来的神经刺激剂，可以放掉你的证据。
1: 狠活了，太恶心了。
4: 这一针插下去会让你有10倍的痛苦，生不如死。说，麒麟是谁？
0: 不知道。
5: 中医针灸治头疼，我针灸是嘴硬。
6: 同学同志，刚得到消息，李杰李耀牺牲了。
1: 就是他现在在给他上刑，然后希望通过各种的非常非常残忍的手段，能让他说出麒麟到底是谁。但是我们这位伟大的共产党人，伟大的
4: 女性，
1: 在承受着这么巨大痛苦的同时，也没有做出任何的
4: 告诉我，
1: 背叛
4: 就戳瞎你的眼睛。
2: 他现在拿了一根针要戳他的眼睛。
3: 什么？
0: 我说。麒麟就在你身边，他是你的心腹。
1: 谁不害怕？天哪，那是谁不害怕？但是作为我们崇高的信仰来说，他指了一个不是的人，他指了一个。这个人一脸懵。

1: 我是齐宁，怎么可能呢？
2: 我的天哪！
1: 机关长，您可别听他胡说，他是个共党，他一定不会说实话的。你要这么一说，反而我的嫌疑应该是最小的。
2: 那孙股长的意思是，李霞在为你开脱嫌疑了？
1: 机关长，我不是这个意思，这就是一个陷阱，您要是不相信我了。
2: 就正中他下怀了。怎么的？李霞的审讯一直是我负责的。真的非常大，推荐大家看我们这个《暗潮涌动》这部剧，真的不管是服化道，然后我们画面的质感。
3: 还有他整个情节的设计哦，
2: 想问他有没有审过？上，机关长，童雪没有审过人，我来吧。
3: 童雪，你来。我这一点的设计也是会让人觉得，就是你自己人。 去审问自己人，或者说是对自己人去施行。废物，就是能看到他们之间互相的绑架。
4: 我说你就是个汉奸，走狗，走开！
2: 虽然抽到了他身上，但是也是捅疼在了他的心里。他没有共同的血，没有共同想法，没有。
4: 放下！该死！你打死！我答应。
1: 可以了。
2: 同学，可以了，同学。其实打的，哎呀，就是都是很难过的。天哪，就是这种纠结。
5: 给
2: 他们酒。
5: 我送给你。
2: 在这种被逼迫的情况下去，伤害了自己的同志。

0: 是红果排名比较靠前的一部剧啊。
1: 李佳彤知道你下手杀他。
2: 是。他不确定我看不看得懂，就开始激我。其实我看得懂。
3: 我说你就是个汉奸，走狗！
2: 我从来没想过，抗日的这把刀会砍向自己同志身上。
1: 我理解你。换作是我的话，也不会拒绝李佳彤这个请求。石原准备的续命针药效非常的强，李佳彤是大概率是会被救回来的，而你的行为已经引起了石原的怀疑。不过这也许是我们的机会。
2: 机会？
1: 你现在的这种行为可以让石原把目光从李霞的身上转移到你的身上来，既能救李霞，还能帮你摆脱机关长的怀疑。
2: 怎么做？
4: 对不起，机关长，都怪我，是我下手没个轻重，您惩罚我吧。
5: 李霞已经救回来了，但继续审他意义不大。我准备当众杀了他，让丰田所有人知道当共匪是什么下场。
0: 李霞，
5: 同学，你来办。
4: 是。
6: 宋股长，这是机关长对您下发的处罚通知。
7: 秘密调查同学，一旦发现是共党，立即抓捕。
0: 现在他已经怀疑了同学，因为刚才同学下手太重了，有一种想把李霞置于死地的这种感觉。所以说，
8: 宋副股长，我来帮您开车吧。
4: 好。
8: 哎，您坐稳了。
7: 李霞呢？我和他们一起去。
4: 孙股长，这是机关长派给我的任务，你无权插手。
7: 少他妈废话，让你下来你就下来。

0: 是打算今天就离下吗？你真是条疯狗，到处乱咬。急了，我告诉你，机关长给了我一个秘密任务，他让我看着你出了问题随时抓回去审。吴雪，你敢阴我，没问题也让你变成有问题。你完了。
1: 是吗？机关长给你的秘密任务是不是夹在处罚文件里？那个文件是我写的。这份文件交给你们孙股长，
2: 是沈股长。
3: 站住！

0: 谁懂这个相视一笑的含金量啊？
1: 抓紧时间，按计划行事。
2: 这个机会既能救立夏，还能帮你摆脱机关长的怀疑。
0: 怎么做？
2: 首先，我们要找一个和立夏同志身形相似的女士，用来替换立夏，然后再找一个替死鬼，让他来当麒麟顶罪。有一个人选非常的合适。
0: 孙小才，
3: 我。

0: 们现在营造了，孙宪才开车救李霞的假象，只有把你摘出去，石原才有可能相信孙宪才就是麒麟这件事。
1: 要让石原贤二相信我是被孙宪才赶下车的，不受点伤怎么行？
2: 要不然还是别开枪了，你往身上做点坠车的擦伤就好了。
1: 不行，枪伤才是最真的。别啰嗦了，就当是我给你的机会打回来。开枪吧！
2: 你是狙击手，往你手上开一枪，你以后怎么开枪？
1: 我教你，朝这儿打，左手是我的飞棍，右手打这儿，你想最响。

0: 机关长，调查结果出来了，幸亏是您提前设好了关卡，孙显才、李霞闯关不成，引爆手榴弹自尽了。他一定不会相信的，我觉得他还是会觉得有一点点。
1: 孙显才拦你下车？
2: 是的，机关长，童副股长拦他，他根本不听啊。
3: 真可怜，童副股长无辜受伤，
4: 怀疑的吧，应该是。
5: 局长来。
6: 是，
7: 这个日本人。
8: 童副股长，您的伤处理好了。
7: 谢谢，
6: 客气。沈股长好。这部剧真的好好看。笑什么？
1: 咱俩还挺对称。
6: 谢谢大家，在这么凶残的环境当中。
5: 还有这种小温暖啊！李霞同志已经安全了，然后也萌生了爱情，
3: 太好了，总算没有让我姐姐的事儿再发生。
5: 同学，你姐姐也是同志吗？
3: 你记不记得？
5: 我之前问过你关于心经的事儿，我姐姐就牺牲在心经。哦，
6: 她的姐姐也是。你真的没有听说过那件事儿吗？同志，
1: 机关长，
6: 不用了，
5: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6: 怎么突然？
5: 孙显才就是麒麟。
6: 所以是。
5: 没想到他真是麒麟啊！真的，他相信。不过也好，总算是把麒麟揪出来了。这段时间辛苦你们了，为了奖励你们，我给你们换了一间大公寓，你们两个手都受伤了，正好住在一起，相互有个照应。
3: 谢谢机关长。
5: 谢谢机关长。
6: 他们两个去搬了一所公寓嘛，我觉得很奇怪啊，他俩这个举动是有一点点奇怪的，一定是没有解除对他们两个的怀疑。我觉得反而是敌人接线了，
1: 室内有窃听，
6: 你看室内一定有窃听，有各种窃听装设备。哦，这个让我想起来了，那个电影《风声》，你没有看过吗？《风声》，
3: 我们以后睡一个房间。
6: 什么？他说他们两个以后睡一个房间。我们是情侣。也是一整个为难。
3: 少晨，我累了，我们先上床休息吧。
5: 何が聞いたら俺に報告しろ。はい。天哪，
6: 他迫不及待的在听窃听。
8: 你摇床的时候，我仔细检查过了，不知道是不是来不及铺设，只有客厅一个监听设备。组织通知我们保持静默，后续任务等通知。好，那以后135摇床，235找动静来。你这是谈恋爱，还是在排班啊？我这个人。
3: 习惯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得非常妥当，我认为秩序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谈恋爱应该也是这个样子的。你连失序都不允许，还会允许自己心动？
8: 那是因为我很健康。
3: 男主是一个秩序感很强的人，规则意识很强的人。算了，跟你这种不懂浪漫的人没得聊。
5: 什么意思？
3: 我们今晚怎么睡啊？我睡地上，你睡床。哎，趴下。
5: 怎么？
3: 就这么睡？
5: 这不行，你是女同志。
3: 没事儿，跟你这种硬石头没必要。

0: 票。
1: 林霞同志在卧底期间的最后一项任务，就是负责找到日本人在奉天的布防图，位置他已经找到了，就在警察厅的3号档案室里，但他还没来得及把布防图拿走，就已经暴露了。这份布防图对于我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情报。嗯，
0: 明白，我保证完成任务。
2: 布防图是
1: 等一下
2: 重要的，所以说他要
1: 也跟麒麟同志还不能太快启动，而且这次任务组织希望用更低调的方式去完成，钥匙在档案室的郭姐手里。据李霞传回的消息，郭姐是广东人，喜欢煲汤，你们可以利用这一点跟她搞好关系，切记拿到档案室钥匙。
3: 你说这广东的汤是什么样呀？
4: 我对煲汤有一些研究，可以试一试。放葱花太多了。广东人煲汤不放酱油，盐是最后放的。
2: 经过了这一个星期，这一段时间的相处已经厨艺非常精进的。
4: 今天这汤差不多了。
2: 大厨了呀！
4: 我数321，数到3，咱们抬起来；再数到3，咱们放下。
0: 少废话，开始吧。
4: 1、2、3。
0: 我去档案室找密码。
4: 不行，你现在这个样子太鲁莽了。你现在和郭姐没什么交情，如果贸然去档案室会引起别人的怀疑，你考虑过？
0: 我们俩根本就做不了这种事儿。
4: 我们是在完成任务。
5: 你作为一名
4: 能不能专业一点？

0: 候，他也确实是被人误解了，他心里也会很不舒服吧。但是我觉得他内心一定还是
1: 难受了，
0: 很坚定的。嗯，即便是被别人
2: 有什么好难受的，
0: 被小朋友误解了，
2: 这条路本来就是很孤单的，
0: 是一个非常孤单的一条路。
2: 别人怎么看，
0: 我们坚定到内心
2: 不重要，
0: 信仰，内心的光，它是一定是这个黑暗
1: 再孤单的路
0: 改不掉的啊，
1: 也有同路人。
0: 大家会害怕被误解吗？我觉得，只要我觉得内心大家是守护自己内心的那片净土，赤诚的心啊，即便是被误解了，我觉得大家
1: 看我干什么呀？
0: 只要坚持到自己的信仰。
1: 难道我说错了？
2: 同学，
0: 其实其他的是别人的误解是无所谓。
2: 谢谢你。
0: 正好他们两个还是同路人，也没有那么孤单。彼此都有相同的信仰。
1: 刚才那锅汤不算，咱俩再试一次，要实在不行，大不了咱俩明天去医院把这纱布给拆了，反正咱俩伤都快养好，试试
3: 试试
1: 试一次试试。
4: 非常感谢大家能够赏脸来给我们家暖房，一会儿都多吃，别客气，好吧？
5: 好，恭喜啊！
1: 恭喜恭喜啊！
4: 哎呀，自己夹菜啊，我不管了。
5: 郭姐来这个人。
1: 郭姐，来尝尝这个汤，炖了5个小时。哦，是吗？那可是好汤啊。

0: 我姐对我们的汤不感兴趣啊，你是想到别的办法了吗？
1: 沈少辰，你在什么情况下会对女人有特殊特别的兴趣？
0: 你问这个干什么？
1: 算了，哦，你是个硬石头。
2: 那你喜欢女人穿什么颜色呢？
0: 白色。
1: 那你是喜欢穿的多一点，还是说穿的少一点？
0: 同学，
1: 你就没有什么特殊的喜好吗？
3: 原来这个男主啊，
0: 就是有的时候那种油爆琵琶半遮面的感觉其实很好。
2: 我懂了。
0: 什么呀？
3: 我们现在呢是在河南新闻频道以及大洋新闻客户端啊，我们在同步直播我们大象剧场的这个栏目啊，大家呢
4: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5: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白色。
1: 那你是喜欢穿的多一点，还是说穿的少一点？
0: 同学，
1: 你就没有什么特殊的喜好吗？
3: 原来这个男主啊，
0: 就是有的时候那种油爆琵琶半遮面的感觉其实很好。
2: 我懂了。
0: 什么呀？
3: 我们现在呢是在河南新闻频道以及大洋新闻客户端啊，我们在同步直播我们大象剧场的这个栏目啊，大家呢能够来
1: 今天周三
3: 大象新闻客户端的直播间啊，我们一起看剧，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评论区评论留言以及有一些抽奖的活动啊。
0: 他怎么突然问这些呢？
6: 在家呢，我上厕所憋不住了。

0: 那你喜欢什么颜色呢？
1: 白色，油爆琵琶，半遮面。

0: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想问问你，你怎么突然开始收拾了？我都答应当你的同路人了，不得拿出点态度啊。
1: 去洗澡了。而且两个人情感的变化也是通过一些小的细节，有一种润物细无声的一些微妙的变化。我觉得这两个人的情感的链接处理的也是很好的，处理的。嗯，
2: 冬雪，我有话跟你说。不急。
1: 不早缓缓的，慢慢的，可能从同事，然后到战友，然后到成真正的亲密的爱人。就是，
2: 说呀！我看到你买的那些东西了。你看到了？我知道你想怎么做。你猜到的？啊。
1: 但是我是觉得是这样，革命尚未成功，我们两个这样是不是有点太早了？早什么早呀？那你说什么时候合适？
3: 明天。
1: 明天我就把东西给郭姐送去。啊，郭姐。
2: 今天我们这部剧真的好好看，他男人不行，喝多少补汤都没用。
3: 这部电影能破悬？在哪个国家？
2: 法国。法国？法国好啊，浪漫之都。
3: 想到了，这法国的男人要是不太行的话，他们一般都怎么办？他们也会各种补汤吗？我那时候才意识到，郭姐不是真的爱做汤，郭姐。 法国人不喝汤，短剧版的汤。他那有其他尿气。哦，那是什么呀？希望我搞的这些法国货能起点作用吧。你喷我香水了？没有。
1: 为什么会这么香呢？我点的蚊香，他喷的香水呢？男主喷香水的，
2: 笑死了！喷的有点太多了吧，这男主。
1: 来，不对，让我不要看一眼这个剧啊。
2: 不是蚊香味儿，
4: 你靠这么近是不是不太好？

0: 天怎么怪怪的？
1: 快点！哎呀，还得是你啊，小童真贴心。哎，等我啊！啊，记得帮我看好门啊！
0: 去试试合不合适啊？
1: 好嘞。
2: 我会想办法备份郭姐的钥匙。天皇生日舞会当晚，警察厅看守最少，我们要在那天下手。

0: 三朵，
1: 别哭了。
0: 红果排名非常靠前。
1: 你看，姐姐送你朵花好不好？
2: 谢谢姐姐。
0: 希望这个元旦啊，能陪伴大家在每天来聊七点半，能够有一个
3: 你这花真好，
0: 美好的一个体验，
3: 特别啊。你这叠纸巾的功夫哪学的？
1: 我瞎叠的。
3: 机关长。

0: 深，这里比仙境还热闹吧？
1: 那是自然。
0: 听说你很会抓供谍，我们的卧底线报说，警察厅有一条大鱼，交给你了。
1: 职责所在，义不容辞。啊，对了，季馆长，那位也是我们科的吗？
0: 同学，你们认识？
1: 不认识。
2: 什么时候行动？
1: 就现在，分头行动吧。只是感觉跟他很有缘。哟，你这花的叠法倒真没见过。
2: 太难的叠法我学不会，
3: 终于是好看的，
2: 自己瞎叠的。
3: 终于能看到。

0: 警官长，我们，警官长，抱歉，警官长，警官长，我没忍住，我不应该在这样的地方。我觉得他们两个的这个关系处理的，就是他们两个的这个关系，情侣的掩护能够帮助他们。
1: 掩饰掉很多，是不是能够对他们有很多的帮助？哎，等一下，按照警察厅的规矩，无功无擅自进入档案室者，不管碰没碰过档案，都得搜身。啊，不是我多心啊，实在是，
0: 非常，
1: 这规矩破不得。
0: 紧张的一刻来了。
1: 是
0: 很紧张的一刻来了，
1: 搜一下，对大家都好。

0: 搜到。
1: 最终都会不会有能够平安的度过对方，然后大家都会为男女主
2: 从此要求我们把播放图背下来，不能抄也不能带走，绝对不能留下证据。
1: 拿到了这个播放图，我这怎么背呀、啊、这个也太难了吧，这个
2: 看来是我多心了，沈股长、童副股长果然忠心耿耿。

0: 是帝国的荣耀。走。
1: 専門家としてお前はどう思う？
2: 彼女が先作った神話はこの前捕まれた共産党と全く同じです。これは偶然ではなく、ただ証拠がありません。
1: 他对说过可能
3: 细节和端倪，
1: 亚斯拉
3: 一直没有停止对这个女主的怀疑。
4: 林科长，这是做什么？
0: 佟股长，别紧张，我这是例行公事。
3: 我觉得这就是很像，潜伏以及风声。
0: 这个是帝国最新的测谎仪，如果你说谎，电流会波动，你的心电图就会有起伏。当然了，如果你诚实，你的心电图就会是一条直线。那我开始了。同学，你为什么要进入特务科？
4: 找工作。
0: 不对，你是来和共党接头的。
3: 还要有非常强大的心理素质。他们那个时候的政策谎仪啊。
4: 对，还是要有。刚开始是接头，是为了测试麒麟。
0: 你是共产党，对吧？
4: 我当时是假冒共党，是试探沈少臣。
0: 6542致幻剂，你放轻松，这一针不会对你的身体造成伤害，但是会抑制你的中枢神经系统，降低你的自控力。好好回答我接下来的问题。
3: 太多手段了，
0: 同学。
3: 这些坏人太多手段了。
0: 你有个姐姐，她和你会叠一样的纸
3: 来对付我们的同志。
4: 是。
0: 他人呢？
4: 死了。
0: 怎么死的？
3: 这个真的是要有强大的意志力。
0: 错。
3: 强大的信任感。
0: 他是被炸死的，炸得面目全。你姐姐是共党，你也是共党。回答，你是不是共党？6542致幻剂。
5: 同学呢？他怎么了？
1: 你放心，我们会好好照顾他
3: 的。
0: 沈股长，你现在在和佟股长谈恋爱？
5: 是，机关里的同事都知道。
0: 你喜欢同学？
5: 一般般吧。
1: 是曲线，
3: 曲线是
1: 那就是很喜欢了。他是共产党，你喜欢他，那你也是共产党吧？
5: 我不是共产党，他也不是，
0: 那你就是麒麟。

怪奇，你我不是共党，我不是共党，我是麒麟，我不是共党，我是麒麟，我不是麒麟，我不是麒麟，我不是麒麟，我不是麒麟，我不是麒麟，我不是麒麟，我不是麒麟，我不是麒麟，我不是麒麟，我不是麒麟，我不是麒麟，我不是麒麟，我不是麒麟，我不是麒麟，我不是麒麟，我不是麒麟，我不是麒麟，我不是麒麟，我不是麒麟，我不是麒麟，我不是麒麟，我不是麒麟，我不是麒麟，我不是麒麟，我不是麒麟，我不是麒麟，我不是麒麟，我不是麒麟，我不是麒麟，我不是麒麟，我不是麒麟，我不是麒麟，我不是麒麟，我不是麒麟，我不是麒麟，我不是麒麟，我不是麒麟，我不是麒麟，我不是麒麟，我不是麒麟，我不是麒麟，我不是麒麟，我不是

0: 在我们这个明天的下，明天晚上的7:30啊，然后大家一定要守候在我们大象剧场，来到我们河南新闻频道，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的大象剧场啊，我们继续来看《暗潮涌动的夏》哈。好，再看一下我们的留言，感谢今天所有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大家有留言我有看到，然后大家呢有抽到我们的红包，如果抽到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跟我们留言哈。另外呢，在最后还有剩一点时间呢，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一个活动，就是说我们的微剧品鉴官这样一个活动哈。大家看剧啊，其实不管是爽剧也好，谍战也好，等等等等各种的穿越哈，其实我在演播室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孤单，虽然说呢我们隔着这个屏幕啊，我们在这个直播间也是可以能够通过文字的形式有一个交流，但是我还是很期待大家能够来到现场，能够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我们一起来看剧啊。所以说呢，我们就有一个大
1: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Hello，Hello，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上大象看微剧，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大象剧场，我是你们的剧搭子刘琳琳。那今天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大象剧场啊，在元旦期间呢，给大家准备的大象剧场王炸短剧三连击啊，并且呢，大家在看剧的同时呢，也可以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的大象剧场的板块当中来抢一下我们的红包哈。那么我们的这个三部的重磅短剧呢，组成了一个王炸矩阵的一个连环放送啊，让大家在每天晚上的7:30看剧的同时，肾上腺素飙到颅内高潮，再到热泪盈眶。就是说，我们这几部短剧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这三部短剧啊，也是红果排名非常靠前的三部剧。昨天呢，我们是带大家看了《暗潮涌动》的上，今天呢，即将要带大家看的就是下集啊。而且昨天呢，我们《暗潮涌动》这部剧在播的时候，很多的网友也在直播间，我看到有给我留言说这部剧不管是从服化道啊，包括它的剧情啊等等，都是非常非常的制作精良的啊，真的是可以燃到超标，而且情节跌宕起伏，很多很多的悬念呢是一环扣一环啊。那么我们的这个三部剧是从2025年12月30号一直呢持续到2026年1月4号啊，这几天的时间我们大象剧场三部啊，第一个呢就是暗夜微火，还有呢我们这两天看到的暗潮涌动，以及山河回响，这三部主旋律的爆款短剧。而且呢，可能经常看短剧的朋友啊，对里面的这个角色包括里面的演员啊，应该都非常的熟悉了，绝对是短剧界的顶流，像是王道铁啊、刘潇旭啊、王小艺啊、何正军等等等等啊。我们通过这几天的时间呢，想要带大家一起来见证山河之众点燃信仰之光。那么这个元旦呢，我们可以在各种的这种主旋律的故事当中，在光影当中来一起跨年迎接2026年

0: 啊，新的一年。另外呢，我们也可以感受到，通过这几部剧，我们能够感受到的是，在黑暗之中一定是有回响的。微火汇聚，终成星河。所以说呢，大家呢也可以啊，一起期待一下今天以及明天的这几部剧啊。另外呢，我们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看微剧抽现金大奖的这样一个活动哈。大象剧场，我们每一天都有现金红包，最高是88元的现金红包的这个活动持续的加码当中啊。那么我们在这个奖池里面呢，金额也是更高的，所以说中奖的几率呢也是更高翻倍的啊。我们现在通过这个屏幕当中可以看到，现在有个恭喜您中奖了，这就是大家领到我们的红包的一个页面的提示啊。我们只要是1块钱以上的红包大奖就可以直接提现到支付宝啊。所以说呢，也请大家每天晚上的7:30锁定我们大象剧场，我们看短剧抽现金啊，我们欢欢喜喜的开启2026年。那么再跟大家说一下怎么样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抽取这个现金大奖。首先第一步当然呢是要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了啊。下载了之后呢，可以点开我们的客户端，看到我们现在就是点开之后的主页，在最上面呢有一个搜索框，就是小小的放大镜，大家点开这个搜索框之后就输入4个字大象剧场啊，因为我是有搜索记录的，我直接点开就可以了，大象剧场这4个字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大象剧场的专题了，一个可爱的小象，点开它的头像之后，我们就能看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呢就是啊，我们看到看剧抽88红包大奖的《暗潮涌动下》，这是今天我们要带大家看的这部剧哈。然后大家点开我们的这部剧，看到已经有一些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比如说我们看3824跟大家打招呼哈，还有就是蓝颜达格说没赚，没有关系，我们每一天都会有这个现金红包的大奖送给大家的。然后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右边看到一个这个红包，大家点开之后就可以参与抽奖了。那么我们的这个抽奖的一个小技巧也跟大家来透露一下，大概在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这个黄金时间段啊，能够抽中88元大奖的几率是最高的。所以说呢，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间啊要多停留一会儿，然后呢到了8点钟的时候，大家呢可以参与抽奖。8点的抽奖的环节，如果大家抽中了奖，有抽中88元的也好，8块8的也好啊，或者是2块、3块、1块，甚至可能有0.3元的，都是一份幸运啊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呢能够幸运的开启2026年哈。那么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暗潮涌动下》这一部剧呢，如果昨天没有来到我们直播间来，没有来到我们大象剧场看这部剧啊，也可以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前情。这一部剧呢是2025年8月份拍摄的，在红果平台呢，它的评分是非常非常非常高的啊，它是一个就像短剧版的《潜伏》，有这个意思在里面的啊。那么它的主演刘潇旭和王小毅呢，也是第三次合作了。那么它呢是有一个就是谍战的题材，有一些卧底呀、啊，包括狙击手同学，被观众是誉为最强 CP 天花板。然后主演的颜值也是相当的高的啊。那这部剧的背景呢是1940年为背景，也是讲述了两个男女主之间，他是要完成一个潜伏的任务，所以说呢有一个假扮情侣的卧底的行为，表面上是执行狙击啊，还有情报的工作，实际是守护到了自己内心坚守的信仰。包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两个人也是渐渐的萌生了一些爱情萌芽的这个故事啊，所以说大家呢也可以期待一下哈。那么昨天有来看到我们上的朋友，包括刚刚可能刚刚进到我们直播间，或者刚刚打开电视啊，来到我们河南新闻频道的朋友啊，咱们接下来就一起看这一部非常优质的短剧《暗潮涌动下》。那么也期待大家在看剧的同时呢，能够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的直播间，我们多多的留言和互动啊，讨论一下剧情，讨论一下这个男女主的演技也好，颜值也好，都可以，任何的内容都是可以来讨论的哈。好，那接下来呢，咱们就赶快开启今天的看剧时光吧。
1: 上十倍。
0: 哦，这个时候昨天就是演到他们已经怀疑了男女主的身份，所以说呢就用药物希望能够让他们说出真相，说出自己到底是不是这个卧底。而且呢之前两位同志都是非常坚强的，
2: 共产党，你就是潜伏，你快说出来，
0: 顶住了这个压力啊，
2: 你快说，
0: 但是现在呢
2: 你就是共产党，你就是潜伏，
0: 他们又加 大了。

0: 望能够逼他们说出到底是不是共党，到底是不是。
1: 你是共产党，你是麒麟，
2: 麒麟
0: 是不是麒麟？
1: 你是谁？
3: 沈少臣，你不是麒麟。
0: 其实他们两个在昨天的时候，可能有意识到今天会有这样一个刑讯逼供情节，所以说之前也会做了一些练习。
4: 気絶した。続きは。
5: この道路で嘘つける人はねえな。白病に来れ。
4: はい。
0: 太好了，终于顶住了压力。嗯，没有暴露。

0: 我刚刚医生跟我说你可能醒不过来，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儿。
0: 你是怎么扛住十倍剂量的？没有人能扛住十倍剂量，只有一个可能。什么？你不是麒麟。
2: 又有反转了
1: 哎！我不是，
2: 所以他到底是不是麒麟啊？
1: 麒麟同志3年前就已经牺牲了，但是潜伏在组织里的内奸一直认为麒麟还活着，所以这次启用麒麟这个代号，就是为了迷惑对手。
0: 原来如此。
1: 还有什么问题吗，凤凰同志？
0: 有，你为什么说不喜欢我？
3: 你喜欢同学？
1: 一般般吧。
0: 我们在假扮情侣，幸好得出来的是曲线。
1: 哎，他们问你这个问题了？
0: 问了。
1: 那你怎么答的？
0: 我当然说是啊，不然不就露馅了。
1: 那你是直线还是曲线？
3: 你喜欢沈少辰？
0: 是。
2: 其实可能他们两个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一定一直在假扮情侣。我觉得就是很像短剧版的潜伏啊。
0: 你干嘛？
2: 还有看过？
0: 你赶紧换衣服，身形还等着呢。
2: 他有点开心。因为觉得女主
4: 这样子的检查有点过分，
2: 喜欢他了。
5: 戚馆长这是说的什么话？您都是为了抓住内奸，保住警察厅的根基。
4: 以前的事别提了，现在你们是帝国忠诚的军人，今天找你们来是有一个绝密任务要交给你们。
2: 今天我们看的剧叫
4: 这是这次的任务质量，
2: 做成非常精良的剧，
4: 日军实验基地的核心设计者，帝国的荣耀。
2: 不管是情节，
4: 你们要做的就是护送他从奉天到大连的秘密据点，建造第二座实验基地。路上不能出错，不然我帮不了你们。
3: 是，戚馆长，保证完成任务。
6: 佐藤害死了我们很多同志，绝不能让他建第二座实验基地。这次行动，除掉他。
1: 我们没有完全摆脱卧底的嫌疑，再次动手，

0: 疑，所以我来行动。
1: 就是这一次的测试，可能他俩是暂时的安全，有一点点就是暂时的有相信他们，
2: 沈少
1: 是卧底。但是
2: 你以为单打独斗是什么英雄
1: 行为？我觉得还是危机四伏。
2: 我潜伏，是为了中国千千万百姓，可要是连身边的战友都护不住，那我的潜伏还有什么意义？
0: 同学同志，你真的和我最初想象的很不一样。
2: 你想象中我是什么样？
3: 我认为你是把革命浪漫化的富家小姐。
2: 那现在我是什么样？
3: 现在
0: 你是值得信任的战友。
2: 沈少辰同志，
1: 经历
2: 了，我要和你并肩作战，
1: 考验共同经历了很多磨难之后，可能两个人
2: 其实对付敌人
1: 更加的坚固，
2: 不一定非要自己跟对方硬碰硬，
1: 战友情
2: 不如，
1: 也有刚刚
3: 说说你的计划，
1: 萌芽的爱情，
2: 嗯，让敌人，
1: 但我觉得在这么一个背景下，1940年
3: 借刀杀人
1: 这样一个
3: 妙计，
1: 故事发生的背景下。
2: 嗯，都是沈股长教的好。
1: 信仰，
2: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1: 内心的光，
2: 不是你以前说的吗？有什么计划要好好商量。
1: 可能就是大于了私人的这种小情感，这种大爱散发出来的这种光芒是更耀眼的。呀。吻了一下他的脸。哦，是因为有人在跟踪他们。
2: 看来机关长对我们很不放心啊。
0: 佐藤快到旅馆了，时间差不多了，走吧。佐藤先生，我是行动股的股长沈少辰，这两位是护送您的机关同事，同副股长张三丰。啊，
4: 我还要上楼收拾一下行李才能走。
2: 我们去把车开过来。
5: 我陪您取行李。
4: 哎，
2: 到时候我支开别人，你想办法让佐藤看到我们伪造的移送文件，让他以为他是要被我们移送到实验室灭口，这样他一定会试图逃跑。
6: 佐藤知道他们那么多秘密，如果他主动逃跑，日本人一定会开枪杀了他。

0: 车站的地图。佐藤先生的行程计划，林科长，你要看吗？
1: 还是沈股长细心啊，是我敏感了。
2: 我真的是要反应很快，然后每一个每时每刻都要提高警惕。
3: 我再收拾一下东西，
2: 因为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看，这种谍战题材的。
0: 佐藤先生，
2: 年代剧啊，
0: 方便借用一下卫生间吗？
3: 请便。
2: 我觉得情节的设计，然后一环一环环环的相扣，以及危机的设计，都是非常非常的巧妙的。

0: 先生，可以出发了。哎，
1: 大家可以来到我们大疆俱乐部的大疆俱乐部。
0: 我还要休息一下，
1: 刚刚
0: 你先下去吧。
1: 九二三四的朋友中奖了，
0: 楼下等您。
2: 哎。
3: 里面情况怎么样？
4: 文件他已经看过了，一切顺利。

1: 佐藤早就被机关长换过了。你们不会以为这次任务真的是护送佐藤吧？你们是要灭口？
2: 聪明。
1: 其实现在根本不需要佐藤建造第二座实验基地了，但是他知道实验室所有构造，这些信息一旦落入共党手里，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他必须死。
2: 你们。
1: 是想让我们当杀害佐藤的替罪羊？严格来说，你们和张三丰都有过接触共党的嫌疑，宁可错杀，不可放过。所以我劝机关长把你们三个全杀了。
3: 只不过二位家世，
4: 现在他们已经有一个。
1: 如果贸然动手的话，
3: 生命危机，
1: 恐怕你们家人会找皇军告状。
3: 机关长还真是老谋深算，只要坐实我们是杀佐藤的凶手，我们的家人就变成共党家属。
5: 就算有怨气，也不敢找皇军。藤股长也很聪明，可惜啊，两个这么聪明的人，马上就要死了。你不能杀！
6: 为什么？
5: 要是杀了他，我们就再也没有退路了。
7: 发生什么事了？快报告机关长，出大事了！是。这两张通行证来之不易啊，再不做就来不及了。石原贤儿现在封了整个奉天城，要抓你们，还有你什么呀？
8: 他们两个已经是，
3: 我们一旦离开。
8: 组织在奉天的情报系统将会被彻底瓦解，这个损失太大。
7: 你们现在回去送死才是组织最大的损失。
3: 如果他们两个现在撤离的话，
7: 我们必须接受现实。
3: 安全的，但是他们可能还是要选择留下来。
7: 孙潜才死了以后，我们一直在暗处。按照道理来说，石原不应该怀疑警视厅里面还有卧底，但是他把林森调回来了。
3: 你的意思是，组织有敌人的卧底？这个卧底不知道麒麟具体是谁。
8: 但他知道，麒麟的任务还没有结束。在这个范围内的人，
3: 就是现在他们发现了组织里面是有
2: 内鬼的，然后又要内鬼的，然后又要把组织里的内鬼给抓出来。
3: 真的还是挺吸引人的，就是每一个
8: 你的意思是找人顶罪，
3: 情节每一个
8: 悬念啊扣的都非常好，
3: 但如今
8: 节奏也非常的，
3: 谁比我们更可疑呢？
2: 全程无尿点，
8: 演员
2: 演的也好。
9: 人人可以。
2: 演员演的也好，而亲信的破绽，就是最大的疑点。
9: 是的，短剧啊，我们现在是按照永动。
3: 林森，
2: 沙雕张三丰，把罪名嫁祸给林森。
9: 你们要让石原贤儿相信，林森就是麒麟呐，这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还是撤退吧。
3: 组织一直让他们两个撤退，但是他们两个选择了一个非常艰难的任务，可能要完成这个任务要牺牲自己的性命，但是
2: 佐藤尸体已经处理好，
3: 他们
2: 现在警察已经所有人，他一定是
3: 性命。
2: 就两个人，你也让他跑了？
9: 属下失职，但是现在可以肯定，他们两个就是共党。
2: 机关长，给我三天时间，我一定找到他们。
9: 我请专用皮的是，
3: 主任，
9: 云霄上线。
3: 老李呢？
2: 已经把假消息放出去了，接下来就看我们的了。放心，有你的计划，明天一定行。同学，这次呢，我也不好说是不是一定行。明天，我们要赌的是人心。
3: 可这人世间，人心最难测。如果失败，我们就会命赴黄泉。怕吗？不怕。怕，是因为未知。而我，能决定在哪天死，能决定为共产主义事业而死，就不会害怕。
0: 问题，我还没回答你。
1: 你为什么说不喜欢我？
2: 那你怎么答的？
1: 我当然说是啊，
3: 你怕
1: 就露馅了。
2: 那你是直线还是曲线？
3: 坚定地说不怕。哦，就是这一刻还是很感人。嗯，怕是因为未知，但是他内心的信仰是一致的，是坚定的。
1: 如果明天真的要死了，我还有点遗憾。
2: 遗憾什么？
1: 遗憾有些事儿还没做，有些话还没说。
2: 那就说，不留遗憾。
1: 我喜欢你。
3: 在这种纷繁复杂的这种大的环境当中，虽然说可能个人的情感啊相对会显得那么的渺小微弱，但是在这一刻啊，就是大家其实是有一个为了信念有一个必死的决心啊，坚定自己的信念去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然后这个时候又迸发出来的这种个人情感的一些萌芽又显得很珍贵，让人很感动。
2: 你干什么？
1: 你干什么？你要守贞操啊？
2: 不是啊，
3: 他们两个
2: 没有结婚呢，不能对你做这个事情的。
1: 沈少臣，你都说都傻了，都要死了，你还在乎这个？
2: 在乎啊。没有结婚，对你做这个事情的话，就是对你的不尊重。我不能这样做啊！我要给你最好的，八抬大轿，明媒正娶。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我的爱人。
1: 八抬大轿我是赶不着了，不过我现在就想嫁给你。
2: 你去哪儿啊？
3: 叠了一个戒指吗？是，让大家看一下。
2: 什么意思？
1: 我在求婚。
3: 求婚的关键
1: 是我留学那会儿，西方人都是这么求婚的，不过一般是男人给女人求婚，不过现在也顾不上那么多了。沈少臣，你愿意娶我吗？沈少臣，你到底愿不愿意？
2: 我愿意，我肯定愿意啊。就是我觉得很不正式，这样太委屈你了。不管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我连一对红蜡烛我都没法给你，这样太不正式了。
1: 不对，谁说我们结婚不正式？你等着。
2: 你又去哪儿啊？
1: 红的，不用红蜡烛。有他就行。

0: 们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使命。我们生不在一起，但死会在同处。你现在还觉得不正式吗？
1: 孔雪同志，虽然我无法测量出生命的长度，但是我相信革命一定会胜利。我会永远爱你，天地为证，日月可见，信仰为誓，你我二人从此便是夫妻。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当中，他们坚持自己信仰的同时呢，也坚持了自己的爱情。
1: 你根本就是假正经，
0: 可能会觉得在要共同赴死的情况下，人生不留遗憾。啊。
2: なぜ君は奴を殺す。じゃあ自家で一起去江山封家。
3: 站住！
4: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5: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当中，他们坚持自己的信仰的同时呢，也坚持了自己的爱情。
1: 你根本就是假正经，
0: 可能会觉得在要共同赴死的情况下，人生不留遗憾。啊，
2: 江山父，なぜ君は奴を殺す？じゃあ自家で。一起去江山封家。
3: 站住！
6: 报告，江三丰已经死了。
0: 好，我们可以把剧稍微停一下，再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怎么样参与我们的现金抽奖的活动啊。我们大洋新闻客户端，那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每一天呢都给大家准备了有现金大奖啊，每天都有88元的现金大奖，每一天一定会有一位抽中我们的这个88元的现金大奖。另外呢，除了88元，还有20元的锦鲤奖，3位，8.8块到0.3到2元的红包雨是不停的。嗯，那我们的中奖率也是相当的高啊，98%的人都能够中奖，然后满1元的这个奖金的话是秒提到支付宝的。两个步骤啊，第一就是下载我们大洋新闻客户端，然后搜索到我们大洋剧场，看剧看2分钟。或者是发评论，红包就能够跳出了啊！先带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跟大家做一个演示哈。来到大洋剧场之后呢，能够看到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哈，大家在客户端以及现在我们新闻频道都可以看到啊。然后看到有朋友已经中奖了，有中的3毛的啊，这一份幸运也给到大家。然后呢，我们看到在屏幕的右边有一个红包，大家就点开这个红包，点它。然后页面呢就会跳转到我们的快乐抽

0: 思是让石原贤二以为张三丰被林森灭口是因为发现了林森麒麟的身份，而我们也是被林森迫害的。
1: 没错，我们还需要一个引导性的证据。
0: 有了，多找些报道过林森的报纸。
1: 你想怎么做？
0: 人是由精力构成的，而我们要拼凑出一个最像麒麟的林森。
2: 他们已经有他们的这个主线任务了，就是让这个林森，让他们误以为林森就是麒麟。那这样的话，他们可能会更加的安全了。其实作为我们现在看到这来说，这个任务几乎是一个很难完成的，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么在执行这个任务的过程当中，大家男女主可能会失去生命，但是他们为了心中的信仰还是在坚持，在行动。
3: 麒麟，我是麒麟。
4: 机关长，林森就是麒麟。左特那天，我们发现了他的身份，他就把我们绑到这儿来，还逼我们说出机密情报。
5: 同学，你胡扯什么呀？
4: 还想把麒麟的身份栽赃到我们的头上。
5: 我知道了，是你们两个共匪想要诬陷我。
6: 诬陷？林科长，我希望你进审讯室的时候嘴能一样硬。
5: 我进审讯室，我千清白白。机关长。
3: 哥的，你让他跑了，
5: 属下失职。
3: 松吧，
5: 警官长，他
3: 把林森抓去审讯室。
5: 不可能，我不可能进审讯室，我进去还能出来吗？我这是干这个的，我很清楚，石原贤二想让我死，是不是？那就别怪我了。

0: 同志们，今天我们要悼念一个人，林森同志，代号麒麟。他潜入敌营13年，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情报，但就在近日，他壮烈地牺牲了。
1: 哦，他们是要找出
0: 玉福
1: 组织内部的，
0: 你可一定要把消息传出去。
1: 组织内部的这个叫渔夫的，他是潜伏在组织内部的一个叛徒内鬼。
2: 进。
3: 报告机关长，行动股沈少琛同学回队，
4: 耽搁公务3日，请机关长处罚。
2: 你们也是被林森控制，所以失去联系，不用处分。
3: 谢机关长。这是在家里发现的窃听器，应该是麒麟装的，请机关长彻查，以防隐患。
2: 放心，
1: 现在我们看的短剧的主题是谍战。
2: 林森的事情
1: 背景是发生在1940年，
2: 上面派的人下来。
3: 明白，
1: 短剧版的
3: 保证完成接待
1: 这样一个称号。
2: 同学，你负责。调查员李科长指名要你。
4: 是。
5: 为什么会专门点名要我？原来调查员是一个女人，怪不得要我来接待。

0: 是谁？是他姐姐吗？他是跟他姐姐长得很像吗？他姐姐之前是执行任务有牺牲。一定不是吧？
1: 你叫我什么？
2: 报告李科长，我叫童雪，您在奉天的一切事宜都可以吩咐我。
1: 眼睛怎么红了？
2: 我感冒了，您放心，不会耽误工作。嗯，
1: 请坐吧。
2: 李科长，我们是要在这盯梢吗？
1: 不是，咱们就是来吃饭的。
2: 吃饭？
1: 你感冒了就应该多吃点好的，这样身体才能好得更快。
2: 李科长，这怎么行？
1: 吃掉，这就是命令。你不要觉得有负担啊，我照顾人照顾习惯了。我有个妹妹，
0: 她肯定是，
1: 我也经常
0: 想到了她姐姐。
1: 那个小祖宗呀，只有剥好的虾，
0: 想到了
1: 她才肯吃。
0: 她已经离开了姐姐了。
3: 小雪，你看你都这么瘦了，姐给你剥虾。
4: 我哪瘦了？
3: 我今天扛着枪在太阳下站了好久，
4: 真棒！
3: 啊，吃慢点。嗯。
1: 吃啊！你眼睛怎么又红了？
2: 实不相瞒，我家人以前也会给我剥虾，我有点想家了。
1: 原来如此，看来家人是真的很重要啊。
2: 是啊，就像您跟您的妹妹一样，亲情是永远无法割舍的。
1: 不，你搞错了，我刚刚只是讲了一个故事而已。前不久我们抓了一个共匪，这个人的名字叫李瑶。
2: 姐，
0: 抓了他的姐姐。
1: 李瑶刚被抓的时候就快要死了，我们把他抢救了回来，然后开始审问。李瑶在不清醒的时候什么都说了，他说他有一个美好的家庭和一个可爱的妹妹，我很羡慕他，于是我便拿走了他的故事，也拿走了他的名字。正式介绍一下，我是佐藤英子，中文名叫李瑶。
0: 他是特务。
3: 他死了吗？
1: 死了，他没挺过去，死的时候浑身通红，就像这煮熟的虾仁一样。李瑶不清醒的时候曾经说他妹妹是一名战士，如果他死了的话，他妹妹一定会替他报仇的。
0: 真的是太可恨了。
5: 沈少晨，行动股的股长，同学的男朋友。
1: 沈股长怎么突然来了？
5: 小雪这两天病了，身体很不舒服，出门的时候呢忘带药了。我今天来啊，是来
0: 送药。我们带大家一起来我们大家剧场看剧啊！现在此时此刻呢，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以及大家新闻客户端都在同步直播我们今天的大象剧场啊，然后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抽取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现金大奖。看在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有很多朋友呢已经有分享过自己中奖的金额，
2: 我知道
0: 自己有没有中奖啊等等，也期待更多的朋友能够来到我们的，
5: 要不你跟这样
0: 客户端的直播间啊。
5: 小雪先回去，我替他
0: 尾号2850说有中，那你中了多少的金额也可以跟我说一下。刚才呢我也跟大家演示的时候也有冲中了
1: 1元，不用了，今天

0: 没有什么
1: 一元
0: 其他
1: 的
0: 安排，
1: 一元以上当然是可以直接支付宝提现的。
2: 那感谢李科长的体谅，改天我跟小雪一块儿请您吃饭。
0: 哎，沈部长，明天、
1: 刚刚我看有评论区说那个有中三毛的，好像也是可以直接提现的，大家可以直接试一下。
2: 好。
1: 然后不管是0.3元呢，8.8块8呀，或者是2元1元啊，都是我们为大家准备的这个一个新年的祝福吧。也希望大家在2026年呢，能够顺顺利利的啊，
0: 我们暴露
1: 然后很幸运的有一个幸运的开始。
2: 如果我们要是暴露的话，他不可能放我们走。放松点吧，没事了。
0: 他杀了我姐姐。
2: 我知道。
1: 所以你看，在这种个人的恩怨，然后家国，
0: 你知道他杀了我姐姐，
1: 在这一系列的这种面对、这种抉择、这种纠结、这种个人的情感、至亲的离去等等，
2: 我知道，如果我告诉你，
1: 对于我们
2: 情绪就会影响你。
1: 革命先辈来说啊。
0: 你觉得我情绪化是吗？
1: 他们真的是太伟大了，
0: 能够换来我们今日的是因为我把我的心事都说给你听了，
1: 安全的。
0: 你要是换作是别人，他们都没有任何一点情绪的。
2: 对不起，
0: 只会说对不起。沈少辰，我把你当成了同路人，你把我当什么呀？
2: 妻子，我在这个位置上，我潜伏了13年，非常的清楚，不光是敌人是妻子，战友也是妻子，我也是妻子，我必须得保证每一颗棋子都要万无一失，我才能赢下这盘棋。
0: 我知道，我知道你说的话什么意思，我认同。从我决定走上这条路的那一天起，我就愿意为这盘棋付出我的一切，我的尊严，我的生命，所有我都可以付出。但是沈少辰，抛开这一切，我就想问你，是妻子吗？
2: 不是。
1: 那我们应

0: Sorry， 抱歉，原谅我昨天的试探。之前林森的确和我报告过对同学的怀疑，
1: 但我必须得确认你们二人的身份没有任何问题，才能跟你们合作。
0: 合作？
1: 我想请二位弃暗投明，做我的幕僚，帮我一起对付石原贤二。我要奉天城特务机关机关长的位置。
2: 其实他们内部也是有一些纷争的。
3: 李科长，您就不怕我们现在离开告诉机关长？
1: 我调查过你们，你们被石原贤二打压过，在他手底下做事并不容易。
4: 哎，工作嘛，在谁手底下工作也都不容易嘛。
0: 但机会呢可就不一样了。
1: 如果跟了我，那你们可就是童科长和沈科长了。
4: 那你想让我们做什么呀？
1: 上面派给石原贤二一个重要的任务，让他运送一车毒气弹到大连。我要你们帮我把这车毒气弹在奉天城外的仓库引爆，让石原贤二因此被撤职。石原贤二现在手上无人可用，必定会把任务交给你们二人。
5: 同学，今天下午和少辰去晨曦仓库，把里面的东西开车运到大连警察厅。这些东西很重要，关乎战局，知道吗？

0: 那如果我们拒绝呢？没有这个可能，因为选择权并不在你们二人手上。你做不好，沈股长就活不了。
1: 掌柜的，石元命我运送毒气弹，李科长用沈少臣要挟我，执行引爆，我该怎么办？毒气弹一旦扩散，将对吴国百姓造成毁灭性的危害，不惜一切代价，绝对不能引爆毒气弹。你做不好，沈股长就活不了。
2: 牺牲，
0: 沈少臣同志，我们生不在一起，但死会在同处。你我二人，从此便是夫妻。不行，我不能牺牲沈少臣。
3: 你通知他们把车开过来，我进仓库检查一下，确认没问题再搬货。
4: 是。
3: 我给你一套设备，一个盒子里是炸弹，一个盒子里是遥控引爆器。到了仓库后，你把两个设备信号连接起来，把炸弹留在仓库，出去之后到50米外。
0: 启动引爆器就能保证你的安全。引爆毒气弹，我就放了沈少臣。我潜伏是为了中国千千万百姓。
3: 毒气弹一旦扩散，将对吴国百姓造成毁灭性的危害。
0: 千千万万的百姓，我觉得这部剧也是传递出自己家国情怀和信仰的坚守。为什么不引爆？
3: 我们能够有今天的生活，真的是无名英雄的牺牲，无数无名英雄的牺牲，自我牺牲。
0: 把引爆器给我。想要沈少臣活命的话，给我。 左藤英子，把我姐姐的名字还回来。

0: 毒气弹不能爆炸，也不能被送往大连，否则一旦用在正面战场上，将影响整个战局。毒气弹的车开出来之后，我们会及时接应，把毒气弹换掉。
1: 阿林，
2: 其实这个真的让我们看到了他个人命运融入到了这个民族的大义当中啊，这种舍身取义的精神，包括我们革命精神的一个具象化的体现，其实在这部剧都能够充分的表达。
1: 别动！
3: 凤凰，凤凰是你，
4: 是他的代号。
5: 掌柜的，石原命我运送毒气弹，李科长用沈少成要挟我执行引爆，我该怎么办？
3: 是同学，把枪放下，放下。

法非常准。

0: 这次多亏我们启用了新的情报系统，用不同的密码破译出了不同的内容。
1: 请求组织协助我除掉渔夫，及时原贤二，营救麒麟。

0: 原来如此，所以组织才能及时的来救我。那渔夫抓到了吗？抓到了，当场就解决了。这次突发情况，你们应对的非常好，组织对你们有了下一步的计划。
1: 什么？
2: 什么？
3: 又接到了一个新的任务啊？
0: 不了，
1: 虽然石原贤二和佐藤英子都已经死了。 但你们负责运输毒气弹的事，难逃干系啊！组织认为你们的身份暴露的风险过于大了。
0: 那情报网呢？怎么办？这个你不用担心，组织会派新的同志过来奉天重建奉天的情报网。
1: 还有，
0: 他们两个的任务结束了。
1: 端午了，
0: 那个时候，
1: 我觉得
0: 组织还是为了保护他们，觉得他们可能暴露的风险太高了，所以说让他们撤回到延安是相对比较安全的地方。

0: 毛巾买了，衣服也买了。我们去延安要走那么久，是不是得买双坚固底的鞋啊？
1: 买了，那鞋底纳了六层呢，走不坏脚，放心吧。
0: 没想到你还挺会疼人，我还是第一次去延安呢。你之前去过吗？
1: 肯定去过呀。
0: 真的啊？嗯。那你到时候可要带我好好转转，我想吃正宗的油泼辣子，我还想看如意的同志们排演新戏。你呢，沈少辰？
1: 我想给你补办个婚礼。
2: 沈少辰，你愿意娶我吗？
3: 这样太委屈你了，我连一对红蜡烛我都没法给你，这样太不正式了。

0: 端午节了。
1: 是乐器店怎么围起来了？
2: 听说是警视厅在严查公馆。
1: 这怎么还死人了？
3: 好像警察都已经搜出了
0: 公馆，又有新的
3: 几乎犯了情况。这场面不太平了，
4: 别小点声，别说了。
0: 这不是他们的那个。
5: 我们转入后方，等待前线胜利的消息。我们不会有期。
0: 怎么会突然暴露了呢？

0: 少晨，我不能去延安了，我要留在奉天，帮老李坚守岗位。我准备回警察厅。
1: 可以回警察厅，
0: 但是只能我回去。你已经完全暴露了。那我也不能走。我留在奉天，当你的联络员，我们一起重建情报网。等待组织的联系。
1: 警察厅现在群龙无首，却能组织这么大规模的抓捕行动，这其中一定有问题。一切当我相信。
2: 现在太危险了，还是说
0: 一切小心？
2: 他们选择了舍身取义。
0: 我在外面随时接应你。
1: 如果我牺牲，记住，别为我报仇。舍弃奉天联络点，把消息带回延安。

0: 够感受到他们非常复杂的情绪，但是同时又能够看到他们非常非常坚定的选择。
1: 再见，同学同志。

0: 够感受到他们非常复杂的情绪，但是同时又能够看到他们非常非常坚定的选择。
1: 再见，同学同志。

0: 前个人的情感、个人的小情小爱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大家选择了奔赴在自己坚守的这条道路上，异常的坚定。
1: 沈股长，
2: 沈股长，你现在不能
1: 怎么样？我要见机关长，机关长，机关长，
2: 沈股长，机关长他，
3: 机关长他殉职了。
4: 机关长，
5: 机关长。
0: 就是刚才那个日本特务，他不是已经死了吗？啊！
3: 我常年穿着防弹衣，所以才会死里逃生的。倒是沈股长，你怎么会在这儿呢？你不是应该在我的牢房里好好待着吗？你是说同学救了你？他一个共党为什么要救你？
1: 因为同学喜欢我。我真没想到这个女人竟然是共党，我被这个女人给玩了。
3: 那正好，沈股长，我有个任务要交给你。
1: 机关长您说，我对帝国忠心耿耿，保证完成任务。
3: 你不是说他喜欢你吗？那正好利用这一点找到他，并且杀了他。
6: 保证完成任务。

0: 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吧。叫什么？
1: 咱俩还挺对称。
2: 会有牺牲的。
3: 我们去延安要走那么久，是不是得买双坚固点的鞋啊？我想吃正宗的油泼辣子，我还想看鲁豫的同志们排演新戏。
0: 天地为证，日月可见，信仰为誓，我会永远爱你。我想给你补办个婚礼。
4: 必要时刻牺牲我。

0: 负心汉，我爱你。
1: 沈少辰，你愿意娶我吗？沈少辰同志，你现在可以亲吻你的新娘了。
2: 河南新闻频道以及大象新闻客户端直播的。

0: 秦馆长，现在我可以官复原职了吧？
1: 报告，打中头部，当场死亡。
2: 啊、哦，真的假的？天哪！
3: 欢迎回来，沈科长。
2: 嗯、太让人难过了。
3: 承蒙皇军的信任，让我在这危难之际扛起肃清共党的重任。往后，我必定带领诸位，把奉天的共党余孽连根拔起，让他们绝无翻身之地。除此之外，我还有个重要的消息要宣布：原特务科行动股股长沈少成，能力出众，立场坚定。现在提拔为特务科科长。
2: 希望后面有反转吧。
4: 全都

0: 沈少晨，你说潜伏的意义是什么？是被忘记。也许某一天，所以女主是真的牺牲了。
1: 我突然间消失，
2: 牺牲了自己，
1: 没有任何一个人会记得我的名字。档案里面也会抹去我的痕迹。可是那又能怎么样呢？我的消失是为了你们将来的凯旋。说得真好。
0: 同学，你呢？
1: 我的消失，我的牺牲，
0: 一切付出了什么？
1: 我在国外留学的时候，看见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原来，人们可以那样活着。我回来，就是为了有一天中国也能走向那样的未来。百姓不再饥寒交迫，孩子们不用躲避炮火，街上有可以遮风避雨的高楼大厦，天上有咱们自己的飞机。地上有我们自己的大炮，再也没有外国人敢欺负我们中国人。
0: 会的，只要我们一直向前走，就会有那一天的。

0: 我的名字还在奉天，他杀了我姐姐，杀了老李，你让我怎么走？
1: 杀死你姐姐和老李的不是某一个人，而是所有侵略者。杀了他，还会有人接任他的位置，但是我会失去现在的潜伏优势。佐藤英子，不能杀了。

0: 冬雪没有死。
1: 嗯，
0: 哇，这部剧真的是太好看了，我觉得它真的就是诠释到了个人的命运融入到了我们民族的大义，也凸显了我们说家国情怀，他的舍身取义的信念啊，让这种革命的精神更加的具象化了。而且呢，男女主呢，在这种儿女情长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当中啊，他也是致民族危亡的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也有一些个人的一些情感的一些链接，当然还是体现。
2: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仍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

0: 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午门是紫禁城的第一道大门，也是紫禁城的正门。在文学戏剧中啊，常常有一句话叫推出午门斩首。那么在真实的明清历史中，是否上演过这样的故事呢？
4: 在明清宫廷剧中，常常有这样的片段：某位大臣犯了错，朝堂之上，皇帝盛怒，大喝一声，推出午门斩首。大臣一边大喊“皇帝饶命”，一边就被拖出宫门。在戏曲小说中，推出午门斩首也是一句常见的台词。午门是紫禁城里最大的门，矗立在紫禁城中轴线的开端。午门前有宽阔的广场，这里曾经是斩首犯人的地方吗？午门斩首确有其事吗？
5: 这个推出午门斩首这件事情啊，应该是不存在的。那么怎么来的呢？它应该是个误传，就是啊，推出午门，行刑，由这个行刑误传成了斩首。那么当然，你作为午门来讲啊，这是皇家的，应该说是第一道门，也不可能在这真的是杀头啊，这样也是不合适的。所以明代行刑的地点呢是在西市，这个清朝呢就到了菜市口。
4: 午门作为紫禁城的正门，雄伟高大，它由墩台和城楼两部分构成，平面呈凹字形，凹字台墩上是5座屋脊微翘的楼阁，形似展翅的凤凰，所以民间也把这里叫做五凤楼。午门斩首是艺术作品的演绎，在历史上并没有真正发生过，但是在午门前确实闹出过人命，因为这里有过一种特殊的刑罚，叫廷杖。午门前廷杖最著名的故事发生在明朝正德年间。这一天，朝堂之上，兴致勃勃的正德皇帝突然宣布，他有一个新的决定。大臣们一听，暗叫不好，他们纷纷担心，不知道这位小皇帝又有了什么不靠谱的想法。原来，明朝的正德皇帝15岁继位，他生性顽劣，身为皇帝常常表现出一些怪诞的举动，令人瞠目结舌。正德9年正月16日，宫中元宵节放烟花，不慎失火，殃及宫中重地乾清宫。眼见着火势越来越大，正德皇帝却很开心，他站在远处慢慢欣赏，并赞叹道：好一棚大烟火呀。正德皇帝对朝政不感兴趣，他喜欢打仗，自封威武大将军，常常在宫廷里搞军事演习。他穿着铠甲，亲自带领士兵操练，最多时操练的士兵达到1万人以上，呼喊声和炮声在紫禁城9门外面都能听到。有史书称，明朝

0: 此，大臣们还纷纷上书劝谏。翰林院的淑芬是一位状元，负责修书。他是一个大胆直言的人，上书劝谏，言辞激烈。正德皇帝很生气，罚淑芬在午门前跪了5天5夜。大臣们见皇帝不但不听劝，反而惩罚进谏的官员，内阁大学士集体辞职。正德皇帝一件事儿闹大了，才勉强妥协。但是眼见着阻力重重，看来想南巡的愿望是实现不了了。正德皇帝越想越气，他下令将淑芬等劝谏的大臣全都拉到午门外廷杖。
1: 廷杖，这是明代啊独有的一个刑法啊。廷杖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有的官员呢、这个违背了皇帝的一些懿旨，把皇帝惹恼了，所以皇帝下令呢在午门外面行刑。俗话说就是啊，用棍子打屁股啊。明朝行刑的话呢，两个朝代最严重，一个朝代是这个正德，一个朝代是嘉靖。这个嘉靖的时候也出过这个事情。嘉靖呢，他想让太监代表他呀去祭太庙，结果有个官员呢提建议说，向他提意见，这样做不可以，惹恼了他了。好，他下令把这官员拉出去打80棍。不仅打80棍呢，这个皇帝本人呢还坐到文化殿去随时了解打的情况。这80棍中间打折了3根棍子，把人都打死了。这个嘉靖皇帝还不解气了。
0: 廷杖通常在午门外中央御道的东侧进行，军士一边吆喝一边轮流执杖施行，每打5下换一个人再打。廷杖分用心打和着实打2种，如果监刑官脚尖张开，那么就是用心打，可能会导致残废；如果监刑官脚尖闭合，那么就是着实打，受刑的大臣必死无疑。
2: 午门外啊，有过荒唐的明代廷杖，也有过清代精彩的对决。故事发生在清朝康熙年间，这一次啊，发生的又是什么样的故事呢？
0: 清朝康熙年间，公元1669年正月的一天，午门外气氛紧张，一群人围在一起忙忙碌碌。这些人明显分为两派，一方是高鼻深目的外国人，一方是穿着官袍的满清大员。他们这是做什么呢？原来当时在位的皇帝是康熙，他15岁，登基已经8年，但实权却一直掌握在辅政大臣鳌拜手中。康熙对外政策开明，提出包容并蓄，而鳌拜推行保守政策，在立法上也坚持传统立法推算方式。康熙意识到这是打击鳌拜的好机会，双方在午门广场展开对决，用不同的方法测算正午时分日影的长度。结果传统历法再次测算失误，康熙一方的测算则准确无误。少年康熙小小年纪就展示出难得的胆识和气魄，他最终成功除掉鳌拜集团。
2: 在午门不仅发生过很多传奇的故事，而且午门本身就有很多门道。午门从正面看呢是3个门洞，从后面看呢却是5个门洞，这里面暗藏着怎样的玄机呢？通常情况下呀，午门的正门只有皇帝才能出入，除了皇帝之外，有一个人一生能从这里进入一次，有3个人能从这里出来一回。那么这些身份特殊的人又是谁呢？
0: 清朝光绪15年正月20日，19岁的光绪皇帝在紫禁城举行了隆重的大婚典礼。虽然由于慈禧的阻拦，光绪直到19岁才成婚，已属晚婚，而且娶的也是自己并不喜欢的慈禧的侄女叶赫那拉氏。但是整个婚礼仍然被安排

0: 喜庆奢华。宫廷画卷《光绪大婚图》就描绘了这一盛景。叶赫那拉氏，也就是后来的隆裕皇后，穿着华丽的礼服，坐在十六人台的凤舆上，在迎亲的队伍中缓缓前行。吉时一到，午门的正门在隆重的仪式中徐徐打开。清代宫廷等级森严，午门的正门是皇帝独享的通道，这条路又叫御路，通常情况下只有皇帝才能出入。除皇帝外，只有一个人一生能有一次机会从午门进入，她就是大婚当天的皇后。清代260多年间，只有顺治、康熙、同治、光绪四位皇帝幼年登基，才有幸在紫禁城举办婚礼。也就是说，曾经有四位皇后有幸走过午门的正门。大婚当天，皇后的花轿在紧促的仪仗簇拥中，沿着御道穿过午门入宫。经过午门，沿着紫禁城中轴线，经太和门、乾清门，直到坤宁宫，继续举办大婚仪式。除此之外，还有三个人有机会从午门的正门走出一次，他们是谁呢？紫禁城里科举考试的最后一关殿试结束后，这次考试的前三名状元、榜眼和探花接受皇帝的接见后，经午门的正门走出皇宫。三位幸运儿得以享用了只有皇帝才能走的道路。金榜题名的读书人肩负皇帝的重托，走出紫禁城去实现家国兴旺的理想。
1: 因为午门呢，它是这个紫禁城的第一道门，所以它的设计呢，应该是跟别的门的设计有点不一样。我们看一般的门呢，它都是就是平的，比如我们看天安门，平的，五个门洞。这个午门呢，它可能更为了体现出的威严，所以它是有点就是 V 字形的。那么这么一来的话，问题出来了，中间这一部分的宽度啊就不够了。所以采取的什么的呢？正面看是三个门洞，但是你到进去反过来一看呢，还是五个门洞。为什么呢？它有两个东西掖门。
0: 五座门洞中，除了中门，剩下的四个门洞都是为王公大臣进宫上朝设置的。每当早朝，大臣必须午夜起床，穿越半个京城前往午门。凌晨三点，大臣到达午门外等候。当午门城楼上的鼓敲响时，就要排好队伍。宫门开启，文武百官走东偏门，宗室王公走西偏门。东西两个拐角处的左右掖门平日不开，只有逢大朝之时，官员按文东武西分别由掖门出入。
2: 保和殿是北京紫禁城三大殿的最后一个大殿。保和殿的后面呢，有一个巨大的平台，明朝皇帝常常在这里召见大臣，被称为平台召对。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崇祯皇帝曾三次在保和殿的平台上召见名将袁崇焕，从万千恩宠到被凌迟处死，保和殿的平台上演绎了袁崇焕怎样的悲喜人生呢？
0: 明朝崇祯元年七月，紫禁城保和殿平台之上，崇祯皇帝庄重地坐在宝座上。此时的崇祯帝刚刚登基不久，几个月来，他在平台频繁地召对群臣商讨国事。平台召对在保和殿的后门举行，它不同于平日的早朝，更像是君臣之间私底下秘密的接见，除去了繁缛礼节，君臣间可以说更多的心里话。而今天崇祯皇帝对于召对之事更为重视，因为他要接见的是一位非常倚重的大将

0: 这就是寂寥都师袁崇焕。袁崇焕是明朝时期一位著名的将领，他喜欢与人谈论兵法，英勇善战。明朝晚期，东北地区的后金政权，也就是后来的清朝，不断对明朝发起攻击。明朝天启二年，袁崇焕还是一个小官，当时位于辽宁的广宁城失陷，大家认定很快辽东就会丢掉，山海关迟早失守，朝廷上下人心惶惶。当时袁崇焕说了一句豪言壮语，他说：“与我兵马钱粮，我一人足守此。”岌岌可危的明朝廷马上任命袁崇焕为正五品官员、山海关监军。在后来抗击后金政权的战争中，袁崇焕先后取得了宁远大捷、宁锦大捷。后金政权的努尔哈赤一生征战44年，创造了百战百胜的神话。然而在宁远之战中，努尔哈赤败在了袁崇焕手下，这是努尔哈赤一生唯一的败仗。这一年努尔哈赤68岁，袁崇焕42岁，名不见经传。虽然战功显著，但是袁崇焕性格耿直，因为不肯投靠权倾一时的魏忠贤宦官集团，打了胜仗之后反而被弹劾，最终辞官回乡。明熹宗驾崩之后，崇祯皇帝朱由检即位，马上重新启用袁崇焕，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寂寥都师，整个辽东地区都归他管。7月，崇祯皇帝迫不及待地在保和殿平台召见袁崇焕，与他商讨平定辽东的方略。崇祯皇帝先是夸奖袁崇焕忠心耿耿、义勇可嘉，然后问他关于平定辽东事宜有何方略。袁崇焕又一次信心十足地回答：“如果能够得到皇帝的恩准，臣冒昧地认为，我用5年时间就能够全部恢复辽东疆域。”这句话仿佛给崇祯皇帝吃了定心丸，崇祯帝高兴极了，当即给袁崇焕数量庞大的粮饷、人马、铠甲、大炮、弓箭。袁崇焕又说，他驻守边境，担心有人在皇帝面前进他的谗言，他会受到排挤陷害。崇祯皇帝为了让袁崇焕放心，想了想说：“朕自有主张。”然后崇祯帝派人拿来一把尚方宝剑交给袁崇焕，让他关键时刻可以先斩后奏。
1: 崇祯皇帝跟袁崇焕都有一种啊很兴奋的心境，因为崇祯皇帝呢刚继位，他呢怀有抱负，想呢励精图治，使这个明朝啊再重振，所以这样的话怎么对付后金呢？他就把宝压到这个袁崇焕的身上。而袁崇焕呢感觉到呢有5年时间我灭掉这个后金，恢复辽东。第一次的时候两个人的心境应该说呢都有一个美好的愿景。
0: 第一次平台召对，君臣二人相谈甚欢，崇祯皇帝对袁崇焕充满了希望，给人给钱给官。那么袁崇焕有没有辜负崇祯帝的重托呢？接下来第二次保和殿平台召对又发生了什么事儿呢？明朝崇祯2年10月，由于袁崇焕把守的辽东地区戒备森严，皇太极亲率8旗大军和蒙古骑兵绕过袁崇焕的防区，也就是山海关、宁远、锦州防线，绕道从蒙古突破长城，攻陷遵化，直逼北京。

0: 衣襟经常的军报，心急如焚。他火速清点9000兵马，日夜兼程，事不传参，马不在磨，终于赶在皇太极之前到了北京广渠门外。袁崇焕率领援军背依城墙，先后在广渠门外、左安门外打退皇太极军队的猛烈进攻。袁崇焕身先士卒，策马迎敌，浴血奋战，甲胄上布满箭卒，像刺猬一样，战争紧张激烈。11月23日，崇祯帝于保和殿平台第二次召见袁崇焕。此时的崇祯帝心事重重，眼看皇太极要打进城了，崇祯帝想的是老祖宗的江山不要毁在自己手上。很快，袁崇焕穿着青衣来到了保和殿，见了皇上，袁崇焕强调了局势的危急。崇祯帝对袁崇焕嘘寒问暖，为了表达体恤之情，崇祯帝把自己身上的貂裘大衣解下来，亲自给袁崇焕披上，然后向他征询作战策略。袁崇焕向皇帝提出，连日征战，士兵马匹疲惫不堪，是否能够让士兵进入城内稍事休整，补充给养？崇祯帝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不允许一官一兵进城，就是蓟辽都师袁崇焕也不许住到城里。
1: 这第二次平台召见跟第一次时间虽然相隔了仅仅一年的时间，但是形势有了很大的变化。经过这一年多呢，辽东呢不仅没有恢复，女真的军队呢却打到北京城了。崇祯皇帝呢这时候对袁崇焕却也不满了，他对袁崇焕有点猜忌了。
0: 袁崇焕军队只得继续在北京城外露宿，同皇太极军队进行着战斗。
2: 当时仗打得很惨烈，时值初冬，大营露宿，兵饥马饿，袁崇焕的军队眼看就要支撑不住了。这时紫禁城里的崇祯皇帝又派人来找袁崇焕，说请他进城商议军饷之事。袁崇焕一听非常高兴，当即答应。这时他被第三次平台召对，让他自己都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召对竟然送了性命。那么保和殿平台之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变故呢？
0: 和殿平台上，袁崇焕刚想提军饷的事，突然几名锦衣卫一拥而上，将袁崇焕制服，然后将他的官服剥掉，带上刑具，任袁崇焕怎么分辨都无济于事。平台上的崇祯皇帝一言不发，他挥了挥手，袁崇焕就被锦衣卫下了大狱。当前战事紧张，在这样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崇祯皇帝为什么要把英勇善战的大将军袁崇焕抓起来呢？原来崇祯皇帝得到密报，说袁崇焕作战是假，已经与皇太极议和是真。话说清兵在城外驻扎的时候，抓获了明朝马房的两个太监。晚上两位太监听到隔壁传来看守士兵的低语，其中一人说，袁崇焕和咱们的皇太极私底下早就有了城下之盟，很快会引导咱们的军队进城，然后里应外合，攻取北京指日可待。后来两个太监趁清兵不备偷逃了出来，二人为了表功，急忙将自己在清兵大营打探到的阴谋禀告给崇祯皇帝。于是崇祯皇帝将袁崇焕下了大狱，并于8个月后将袁崇焕凌迟处死。
1: 皇太极的反间计确实促成

0: 个什么呢？
1: 袁崇焕被捉拿，但是袁崇焕真正被杀掉，那不单单是一个反间计，他性格上呢也有一些弱点，他尤其是什么的呢？多疑，而且呢暴，所以这样的话呢，有些官员呢就受到他的处理啊，罢免呐、杀头啊，最后造成袁崇焕这个冤死的，决定权还是在多疑的这个崇祯皇帝手里。
2: 崇祯三年，袁崇焕被处死。袁崇焕死时景象惨烈，尸骨不全。那天夜里，月黑风高，一名男子出现在西寺刑场，他偷偷地清理了袁崇焕残存的尸骨，然后迅速消失在茫茫夜色中。他是袁崇焕军中一位姓佘的义士，他将袁崇焕残骸葬于北京广渠门内广东义园安葬，并在墓旁居住下来，隐姓埋名。从此佘家世世代代守护着袁崇焕墓，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

0: 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2: 紫禁城内的东六宫，各宫有各宫的特点。要说承乾宫的特点，那就是皇帝的宠妃特别多。200多年的时光里啊，这里至少先后住过3位宠妃，从明代崇祯皇帝的田贵妃，到清代顺治皇帝的董鄂妃和道光皇帝的陈贵妃。他们进进出出，在不同的时期内呢，成为这座宫殿的主人。说起来风光无限，其实啊，甘苦自知。宠妃们的命运到底如何呢？他们又有着怎样的鲜为人知的喜怒哀乐？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承乾宫，去探秘田贵妃的宫廷生活。
3: 承乾宫初名永宁宫，明代崇祯皇帝登基后，将它更名为承乾宫，赐给宠爱的田贵妃居住。在中国古代，乾即是天，代指皇帝。崇祯皇帝的意思暗示田贵妃承顺天恩，沐浴着皇帝的恩宠。可以说，承乾代表了崇祯皇帝对田贵妃的一番苦心。承乾宫里的东配殿挂的牌匾是真顺斋，西配殿挂的是明德堂，两块都是崇祯皇帝亲赐的匾额。由此也可见皇帝对这位田贵妃的喜爱与看重。田贵妃原名田秀英，父亲是一名商人。关于她的相貌，史书上说她生而鲜颜，性寡言，多才艺，可见是位身材苗条、内向少言的美才女。田贵妃生长于江南，整个人透着江南的灵秀之气。传说她体带异香，即使盛夏酷热，行走在烈日之下也全身无汗。田贵妃很会打扮，穿戴的都是江南服饰，宫中称为苏亚，就连宫里平日服侍她的宫女也穿戴得体，风格秀丽，惹得其他宫院的宫女们羡慕不已。田贵妃兰心蕙质，心灵手巧。崇祯皇帝登基后，在宫中奉行节俭，她就积极配合，巧妙节流，为宫中省下不少开支。她改造皇帝和皇后的宝冠，用稍微廉价的珠胎替换昂贵的珠宝，在连缀上压青石，让宝冠看上去光彩照人，又比以前节省费用。他还会缝纫，一双巧手把旧衣修补得天衣无缝。崇祯皇帝穿的旧衣都是由他一手缝补而成，省去了很多开销。看到宫里的灯照明效果不好，田贵妃稍加改制，在宫灯的四周漏开一个桃形的口子，再绷上清细的纱，使得宫灯更加明亮。夏天来了，暑热袭人，他就命人在宫中的夹道里搭起席棚，使得皇帝及其随从行走期间免受日晒之苦。秋天到了，他又让人把席棚撤去，以便于秋夜之中欣赏月色。除了这些讨人喜欢的小聪明，田贵妃最为出众的还是她在艺术方面的造诣。她画的群芳图和兰花图被崇祯皇帝置于案头，时常展开欣赏。她写的字娟丽秀美，也让皇帝颇为动心。她善弹琵琶，又吹得一管好笛。

0: 被崇祯皇帝称赞有猎石穿云之效，抚琴更是他的绝技，被崇祯皇帝赞说声恶行云绕梁三日。更难得的是田贵妃能文能武，史书上说她能够单足立于马镫，又会射箭，能够百步穿杨，就是锦衣卫们看了都禁不住连声喝彩，感叹道：田贵妃若驰骋疆场，定然巾帼不让须眉。面对这样一位优秀的女子，崇祯皇帝不仅是喜爱，更引为红颜知己。有一次宫中举行宴会，崇祯皇帝想起田贵妃会吹笛子，便命她吹奏一曲以助酒兴。田贵妃欣然领命，一曲终了，众人无不赞赏，尤其是崇祯皇帝极力赞赏之余，还有意无意地问周皇后：皇后为何不安此道啊？周皇后听了脸色骤变，继而不慌不忙地答道：妾本儒家，为之残之耳，非从何人受旨法。周皇后的回答相当聪明，她一方面为自己没有艺术才能进行辩护，另一方面也暗示皇帝田贵妃的才艺有可能源自某种不合乎礼教的师徒传授。因为在中国古代，琴师多为男性，而男女授受不亲，田贵妃既会吹笛子又会抚琴，那她跟谁学的呢？周皇后这心怀叵测的质问，问得崇祯皇帝满腹狐疑，于是转身问田贵妃道：妃到底何处习得执法？面对皇帝和皇后的质疑，田贵妃镇静地回答：蒙母亲亲授。原来田贵妃自幼丧母，父亲后来续娶了一名琴师，正是在继母的悉心指导下，田贵妃学会了各种琴艺。从容的回答令周皇后无话可说。第二天，崇祯皇帝为了解释众人之疑，特意召田贵妃的继母薛氏入宫，当场演奏一曲，果然技惊四座，众人不再疑惑田贵妃，崇祯皇帝对田贵妃也更加宠爱了。
1: 田贵妃倒也不辜负崇祯皇帝的宠爱，她琴棋书画、歌舞诗词样样出色，宫里的其他妃嫔无人能及，再加上田贵妃喜事不断，接连为崇祯皇帝生下了四位皇子。要知道崇祯皇帝一共有七位皇子，前三子呢都是周皇后生的，后四子就都是这位田贵妃生的了。不断传出的婴儿的啼哭声让承乾宫到处充满了生机与喜气。然而花无百日红，人无百日好啊，身居承乾宫的田贵妃无论如何想不到盛世之下危机也悄悄潜伏而来。
0: 史书上评价田贵妃道：能书有机智，上坡逆之，即元贵妃远不及也，以是后多不得见上。逆是亲昵的意思，如果只是一般的宠爱倒也罢了，但崇祯皇帝对田贵妃的宠爱有点过分了。别说从前得宠的元贵妃无缘见到皇帝，就连贵为后宫之主的周皇后也难得见上皇帝一面了。周皇后见不到皇帝，便把怨气发泄到田贵妃身上，经常以六宫之主的身份借助礼法让田贵妃难堪。有一次周皇后让前来朝贺的田贵妃在风雪里冻了几个钟头，这让田贵妃羞愤交加，忍不住跑去向崇祯皇帝哭泣告状。皇帝听了宠妃的哭诉，一时激愤，难免不跟周皇后理论几句，有一次竟然失手将皇后推倒在地。周皇后愤恨不已，开始绝食。

0: 数次企图自杀。面对这样的结局，崇祯皇帝冷静下来，也觉得自己做得有点过分，觉得还是应该维护皇后的尊严，于是下令让田贵妃迁出承乾宫，搬到偏僻的启祥宫去居住，以此反省自己的过错。由此，三月不召唤，故意冷淡他。田贵妃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受到这样的处置和冷遇，从此郁郁寡欢，身体也日渐衰弱。偏偏祸不单行，就在她搬到启祥宫后的第二年，田贵妃的三位皇子相继夭折，连续的丧子之痛令她过度忧伤之下大病不起。想到自己时日无多，她把仅剩的皇四子朱慈照托付给天启帝的义安皇后抚养后，拖着病重之身搬回了承乾宫。这一年的七月，田贵妃病死在承乾宫的病榻上。这座四四方方的宫殿目睹了田贵妃一生大部分的欢乐和最后的悲苦，那些悬挂在东西配殿的牌匾寄托着皇帝对她的希望和宠爱，默默地目送她离开这座宫院。崇祯皇帝原本只是想给这位宠妃一点教训，没想到却让她因此丧命，这实在不是皇帝的本意。田贵妃以万千之宠得到这样的结局，是不幸也是万幸。因为不久之后，李自成攻陷北京，失去理智的崇祯皇帝强迫周皇后和元贵妃自杀后，自己也吊死于景山之上。没来得及为自己修筑陵墓的崇祯皇帝与周皇后一起被仓促葬入田贵妃的墓穴，田贵妃墓由此升级为陵，改号为思陵。这一帝一后一妃，生前一场戏，死后共葬一墓，有着想也想不到的戏剧性。历经风雨的承乾宫送走田贵妃后寂寞了一阵子，随后就迎来了清代皇帝的几位宠妃，其中就有顺治皇帝的董鄂妃和道光皇帝的陈贵妃。两位贵妃一样的聪明美丽，一样的多才多艺，却同样躲不开红颜薄命的魔咒。虽然承顺着天恩皇宠，却没享了几年福，年纪轻轻就离开了人世。从他们踏进承乾宫的门槛，到他们被人抬出承乾宫的大门，他们经历了人世的繁华，皇宫的富贵。然而花开花落，人去屋空，只剩下这一院子的辛酸往事。
1: 北京紫禁城里的龙椅啊，是皇帝的宝座，象征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太和殿呢，又被称为金銮宝殿，是皇帝举行重大仪式典礼的地方。太和殿的龙椅啊，是紫禁城里最大最气派的。朝代更迭，太和殿的龙椅上迎来了一代又一代的帝王，是谁小小的年纪就彰显出王者的气派呢？
0: 公元1661年，清朝顺治18年正月初九，顺治皇帝驾崩后的第二天，虚岁只有8岁的爱新觉罗玄烨在紫禁城的太和殿举行登基大典。凌晨3点，隆重的仪式开始准备。皇帝的步辇单臂大钺、中和韶钺、鲁布仪仗依次排列。此刻，太和殿左右的大门都已打开，吉时已到，礼部尚书恭请玄烨登上太和殿的宝座。宝座坐落在太和殿中央的须弥座室平台上，通高172.5厘米，对于大人来说都很庞大，更别说小小的孩童。然而玄烨稳稳地

坐在宝座上，神态平和淡然，颇具王者风范。宝座名为鸠金漆云龙纹宝座，作为天子的龙椅，它名副其实，因为从上到下都装饰着龙纹。椅背上盘绕着13条活灵活现的金龙，后背及两侧立柱上也对称雕刻着精美的金龙。宝座两旁有6根粗大的盘龙金柱，每根金柱上盘绕着矫健的金龙，金龙翘首面向宝座。宝座的正上方是贴金的盘龙藻井，藻井上盘卧一条巨龙，口衔光亮见人的宝珠，俯首下视。侍臣鸣鞭，广场上的官员向新皇帝行3跪9叩大礼。其实广场上的人根本看不到殿内的皇帝，他们之间的垂直落差足足有10米，而皇帝坐在宝座上，视线被丹壁遮挡，也完全看不见广场上的大臣。但是气氛肃穆的登基大典是紫禁城里最庄严的仪式之一。从这一天开始，清朝迎来了一位新的皇帝康熙。太和殿是皇帝举行登基大典的地方，朝代更迭，天子意位都浓缩在太和殿恢宏的宝座之上。鸠金漆云龙纹宝座是明朝嘉靖时期的，一直使用到清朝的最后一位皇帝溥仪。而同样小小年纪登上皇位的溥仪，面对宝座却是另外一番样子。1908年11月初9，紫禁城太和殿，年仅3岁的溥仪被父亲载沣抱上皇帝宝座。登基大典正式开始，鼓乐齐鸣，响声大作，庄严肃穆。突然哇的一声，小皇帝开始啼哭不止。溥仪在他的自传《我的前半生》中回忆道，我被他们折腾了半天，加上那天天气奇冷，当他们把我抬到太和殿，放到又高又大的宝座上的时候，早超过了我的耐性限度。溥仪的父亲载沣单膝侧身跪在宝座下面，双手扶着溥仪，叫他不要乱动。溥仪却挣扎着哭喊，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父亲急得满头大汗，文武百官3叩9拜，没完没了，溥仪的哭叫也越来越响。载沣怎么哄劝也不行，无可奈何，只好对小皇帝说，别哭，快完了，快完了。登基仪式勉强完成，殿下的大臣们却连连摇头，大家都觉得载沣一口一个快完了，实在是不吉利。3年后，也就是1911年，清王朝真的完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中国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到此结束。太和殿内这把金光灿灿的龙椅宝座，迎来送往了20来位皇帝之后，也成为了一件历史的文物。作为帝王集权的象征，鸠金漆云龙纹宝座曾经受到了神一般的崇拜，王公大臣站在宝座前都要俯首贴耳，毕恭毕敬，甚至连头都不敢抬。然而清朝灭亡后啊，这把象征皇权的龙椅宝座却惨遭遗弃，险些被破坏。是谁这么不把它当回事呢？1915年，袁世凯篡位，开启了一场复辟帝制的闹剧。袁世凯的登基大典仍然选在紫禁城太和殿举行，为了显示自己的洪宪王朝有别于覆灭的清王朝，袁世凯命人将太和殿重新修葺一番。

0: 袁世凯曾经有过想复辟的这个想法，他想把这个想法变成事实呢，确实做了一些个这个行动啊，比如太和殿外那个门额啊，把这满文他给就是抠掉了啊，改成了汉文了。前三殿的门额上呢都没有满文，只有东西六宫、乾清宫啊还保存着这个满汉文的这种匾额。
1: 除了匾额的改变，袁世凯也把目光转移到了太和殿龙椅宝座上，看着这把气势恢宏的修金漆云龙纹宝座，袁世凯想着怎样才能与清朝皇帝有所区别呢？后来他命人把修金漆云龙纹宝座撤掉，用最快的时间赶制了一把具有西洋风格的高背大椅，放在了太和殿。中式大屏风前摆着一个西式的椅子，显得不伦不类。这把西洋宝座椅背极高，座面很矮，据说是因为袁世凯腿短，但又要体现帝王气派，所以做了极高的椅背。就这样，太和殿原来的修金漆云龙门宝座就在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然而袁世凯做了83天的皇帝梦，洪宪王朝昙花一现，袁世凯还没有来得及登上宝座就被推翻了。太和殿里一直保留着袁世凯制作的西洋宝座，直到1947年故宫博物院正式接管了包括太和殿在内的紫禁城外朝部分。关于是否更换袁世凯的这把座椅，专家们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有的专家认为应该尊重历史遗存，在太和殿里继续保留袁世凯的这把座椅，但大部分专家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袁世凯最终没能在太和殿举行登基大典，他的洪宪王朝最终也没有建立，他的西洋宝座不伦不类，作为中国明清两代皇宫的金銮殿，应该恢复清代原貌，放回以前的宝座，才是真正的尊重历史。最终故宫博物院的专家统一了意见，决定撤换下袁世凯的西洋座椅。然而从1915年修金漆云龙门宝座被替换下来以后，他就不知去向了。那么太和殿原来的宝座到底身在何处呢？因为缺少当年的图像资料，专家们甚至不清楚原来太和殿的宝座是什么式样。他们从文物库房里挑选了几把制作精良的清代龙椅宝座，在太和殿试着摆放，但是尺寸都显得太小，与宝座后面的雕龙修漆屏风很不协调，与太和殿高大雄伟的建筑也不相称，显然他们都不是太和殿的宝座。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9年，北京故宫博物院著名文物专家朱家进先生偶然看到了一张1900年拍摄的太和殿老照片，从照片上见到了原先太和殿宝座的式样。按图寻找，专家最终在一间存放破旧家具的库房里找到了一把规格更大的宝座，很像照片中的龙椅宝座。宝座制作精美，通体修金，这是当时最高档次的礼制用具，说明了它的显赫地位。宝座的尺寸很大，摆在太和殿倒是看着很协调。后来专家们又在一张康熙皇帝朝服像上获得重大发现，身穿朝服的康熙皇帝坐的正是这把龙椅宝座。经过多方考证，专家认定它就是太和殿曾经使用的皇帝的宝座，是明代嘉靖时期的遗物，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专家将其命名为修金漆云龙门宝座。

0: 久远，修金漆云龙门宝座已经有些残破，专家们又对其进行了仔细的修复和保养，最终将它重新摆放在太和殿中。
1: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宝座呢，上面雕刻着13条金光闪闪的龙，因为这些龙呢是经过雕刻的，有很多的透雕啊和镂雕的这种坑坑洼洼的，所以在清理的时候呢比较困难，在过去呢，是绝对不许用掸子，啊，任何什么那个狐狸毛啊、鸡毛的掸子都不许用，因为我们俗称它呢叫尘土搬家。就是在七八十年代呢，我们对太和殿进行清洁卫生呢，有一种方式，就是一条干毛巾和一条湿毛巾啊，这个拧在一起，一手在上，一手在下，这样就是使劲地把土带下去。大家说笑话，就说我们这是掏耳朵了。
0: 如今，修金漆云龙门宝座仍然高高地摆放在紫禁城太和殿的正中，每天接受世人的目光，仿佛在默默讲述着多年前的沧桑往事。

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海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

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3: 黎明若爸爸演唱会郑州站官宣定档11月21日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黎明首次来郑巡演，家门口聆听天王港乐，回望滚烫青春。购票上大麦、猫眼、抖音、携程旅行，触动共赴两之约。
0: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4: 5000天后的世界，第7集，科技是有生命的，这不仅仅局限于它的蓬勃生长，人们会不断地追问，科技想要什么？也许我们要做的仅仅是倾听科技，然后努力帮助它实现自己的力量。
5: 我们怎么才能知道科技它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呢？凯文·凯利一直认为科技的发展跟人类是没什么关系的，人家就走在自己要走的那个轨道上。那要想确认这一点，就要观察科技是如何被运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发明者都会为自己的发明想好应用的方式，还有应用的场景。有意思的是什么呢？他们的猜想经常和现实不同。科技自己有人家的偏好，只是发明者他未必知道。就是因为人们在使用这项科技的时候没有按照发明者的预判进行，人们才有机会发现最适合这项科技的应用领域。但是我们发现科技还会被年轻人甚至罪犯利用，造成混乱。那在这种混乱当中，我们能更好地发现科技它自身的走向。那我们就拿互联网举例子，最开始呢是被用在图书馆检索资料当中，或者是被用在研究当中，但是后来人们就开始用它玩游戏了，甚至很多人用互联网来看影视作品了。只有看到一种科技的应用范围下限，我们才能完整的可以去把握它。技术的发展和当初发明者的预想相去甚远，这才是科技它具有的本质的发展趋势。互联网出现之后，游戏被大大的改变了。那当今社会是一个在变中求变的世界。第一阶段由变化引发的游戏内容会改变，那到了第二阶段，游戏规则会发生改变，变化那是环环相扣的。凯文·凯利说，他自己以前做过有关科学方法发展的一个研究，人们认为呢，科学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所有要素结合起来不断改进。那所谓科学就是一种了解事物的方法，人类因为选择了科学才能不断进步，延长寿命，享受更加优质和安全的生活。科学方法不断改进，说到底就是游戏规则不断发生变化，这一切又引发了学习方法发生改变，让我们对事物的理解也发生了改变。因为视频平台的出现，我们发现新事物的速度就不断的加快了，而且可以实现共同学习，共同进步。不过网上也会有一些虚假的信息，那这也算是一种认识事物的角度吧，这些都是变化的特点。变化的规则本身也发生变化，那当我们学习速度有明显提升的时候呢，知识的领域也会不断的扩大，那这些都是进步。互联网百科和视频平台上会出现虚假的信息，它们本身也是 甄别真实和虚假信息的最佳的工具了。一旦我们发现一件事物发生变化了，它又会突然改变变化的形式，发生另一种变化。总而言之，人家就是不让你撵上的。所以你看，在这个时代，变化的发生方式都随时在变。
4: 我们都正在感知快速变化的时代，因为全球化进程和科技进步的速度越来越快，世界上的一切都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那我们如何接受这些新知识，从而掌握并利用它们呢？
5: 以前孩子们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到高中毕业的12年的时间里，最需要学习的是学习方法，而且呢，要在高中毕业的时候掌握最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我们每个人的学习方式都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在学习期间呢，需要确保充足的睡眠，我只有睡好了，我才有精气神干其他的事儿。有的人呢是需要写写画画，有的人就需要边听边记，还有的人需要动手操作才能记忆深刻。有的人需要反复学习4-5次才能掌握，人家有的人呢一遍就过目不忘。凯文·凯利认为，不管你是哪一种类型，

0: 习能力，这才是至关重要的。不过目前还没有一个学校可以教你学习方法，也没有什么专门的课程，每个人这方面的能力都是有待开发的。虽然这样，学校的学习也并不是一点用处没有的，它其实是大有益处的。但是除了学校的学习，很多人为了掌握学习方法，还要投入很多的资本，做各种努力，要从尽可能多的人身上汲取养料。那凯文·凯利也给出了一个具体的解决方案，他就说了，你想要掌握学习方法，首先要从单一的项目开始，掌握获取最新知识的读写能力。在专攻一个领域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发现还需要掌握更多的相关知识，咱比如微积分或者是统计学，你就会自然而然地进入到下一个学习的环节。所以凯文·凯利就认为，学校教育不要太专太精，而要尽可能的广泛，对学生进行通识教育，从幼儿园到高中甚至大学，都应该尽可能的去扩展教学涉及的范围，每个人可以对自己感兴趣的这个科目进行钻研，但是整体上一定要保证有宽广的视野。大学里面应该多开设这种选修课，在这个基础上让学生选择自己的专业课程，拓展兴趣爱好。如果在通识教育方面打好基础，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学生也会有能力把看似毫不相关的两个领域给它联系起来。很多成功人士都走过迂回曲折的这个道路，我们经常认为他们生来就知道自己要干嘛，他们的奋斗目标是什么，人家就知道奔着目标不断前进，但其实没什么人是一帆风顺的。在走弯路的过程当中，他们会积累一些看起来没有什么关联的经验，注意到以往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最终呢，他们会把这些碎片汇集起来，创造出有很高价值的新事物。没有一种经历是没有意义的，那些我们毫无兴趣的事物，也有可能在很多年之后和另一件事物发生奇妙的化学反应。那说了这么多，凯文·凯利也明确说了，自己其实也没达到这个境界，只能说处在一个摸索学习的状态，但是相信只要不断追求，就可以在和自己职业无关的领域有所发现。凯文·凯利呢，在书里面还分享了他自己的学习过程。他呢，会经常参加一些跟工作无关的项目，就是因为很感兴趣。因为没有相关的知识，难免会经历这种烧脑的过程，这就逼得咱们必须得不断的学习了。你比如他自己，明明没有写作经验，但是他就敢跟人家出版社签约，他就要挑战自己要出书。明明没拍过视频，就开始了系列视频的创作，甚至还开始做了播客。凯文·凯利说，就是因为他不断挑战自己，所以才能有机会不断学习新鲜事物。
1: 什么样的人能够创造出未来？凯文·凯利说，是乐观主义者，这样的人才能创造未来。畅想以后的十年，科技一定比现在要进步。那么问题来了，新科技带来的一定是美好的东西吗？如果是负面的破坏性的技术，人类如何面对呢？
0: 凡事都有两面性，凯文·凯利对于科技这件事儿也是这么看的。科技呢，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不管是哪一种科技，能解决多少问题，就有可能引发多少问题。而且呢，科技引发的经常是全新的、未知的、让我们不安的问题。这样的事情在现实当中也是不断发生的。人们对所谓好的科技有自己的判断标准，比如说原子弹绝对不是一项好的科技，因为它会剥夺人的生命，剥夺人们选择的权利和所有可能。原子弹这种武器的主要目的就是抹杀一切。但是当原子能和发电联系起来的时候，就会给人们提供更多的可能和选择。电会照亮黑夜，电灯会延长白天，电能孕育新的力量。手工劳动可以通过电力实现自动化，提高效能，几百万的人会因此产生新的创意，实现新的可能。虽然原子弹和核电

0: 都来自原子能，但却是完全相反的两种科技，一个会抹杀所有可能，另一个会拓展更多可能。当然原子弹这个例子可能会有点极端，不过凯文·凯利相信大家也都可以举出一些其他的例子，比如说 AI 拥有巨大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它也可能引发各种各样的问题，而这些新问题同时又孕育着新的可能。总体来说呢，又扩大了可能性的范畴。我们正在努力把 AI 技术应用到更广泛的领域当中，由此不断创造出新的工作岗位、新的创意、新的产业。 AI 帮助我们完成了数以百万计的新任务，在未来50年的时间里， AI 将是一项帮助我们拓展无限可能的科技。然后凯文·凯利在书里面对比了一下埃隆·马斯克正在进行的超级高铁项目。马斯克提出这个项目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解决美国地面交通拥堵的问题。那这个项目被称作是飞行铁路，第一次提出就吸引了大家的关注。那这项技术呢，是以真空钢管运输作为理论核心的，但它的本质呢，是一项波及效应并不高的初级技术。那 AI 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可以催生无限的可能性，而且会引发万事万物的改变。还有一项技术也是充满无限可能的，就是基因工程。埃博拉疫苗可以挽救无数生命，但是它的意义也没法和基因编辑技术比肩的，因为基因编辑技术可以对其他科学技术产生影响，可以带来成几何级增长的可能性。凯文·凯利在书里写着，他在判断一项科技的时候，总会思考这项技术是不是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和无限的可能性。科技不是一个不偏不倚的中立存在，它会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引发问题的。那两个比例呢，看起来是各占一半，其实并不是。科技带来的益处占比是 51%， 而它引发的问题占比是 49%。 虽然两者之间只存在 2% 的微妙差别，但是如果把这个比例放在时间的长河里，哎呦，我们就会发现差别那么大。因为所谓的进步从来不是在当下就能看出来的，只有回顾历史才能发现。
1: 历史的意义在于，它不仅是人类社会过去的事件和活动的记录，更是文化和文明的传承，能够为个人和社会提供丰富的经验和教训，促进个人和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0: 凯文·凯利表示，他之所以这么乐观地看待未来，是因为他一直学历史。只需要回顾过去200年的历史，我们就能发现，人类世界在不同阶段都在进步。每年的变化可能是不明显的，但是人类的寿命的确更长了，生活的这个世界确实也更安全了，暴力也慢慢减少了。在过去200年的时间里，人类世界每年都有一点改善和进步，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虽然平均下来每年进步的幅度都不到1%，但重点在于200年的时间进步从来没有停止。那从这个规律来看，未来也会继续进步，这就是人类发展的方向。继续保持这个不到1%的幅度，再过20年，再过25年，我们会走到哪儿？收获什么？会不会达到我们满意的状态呢？即便每年只取得一丁点儿的进步，也会积少成多。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在心里面描绘20年以后更好的那个愿景，朝着那个方向咱就大步流星往前走。但是呢，跟凯文·凯利这种乐天派不一样，还有很多人认为这个世界会越变越糟糕的。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想法，是因为微小的进步很难被察觉。如果说科技带来的好处占51%，负面影响占49%，它们之间的差距也不大，在短时间里面是很难分辨的，人们很容易就把注意力放在什么了呢？那49%的问题上了。凯文·凯利在书里说，美国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也更愿意关注社会的负面新闻，不会报道太多正能量的内容。负面新闻更容易在第一时间吸引人的注意力。有人曾经说，

0: 说过，所谓好事情就是今天没有坏事发生。比如说你今天没有遇到什么拦路抢劫的人啊，当然他都说的是他们那个国家美国，拿美国来举例子，他们觉得我今儿出门没有遇到有人拿枪对着我，那就是好事儿；没有走到路上遇到这个路面坍塌，这也是好事儿。可是新闻怎么能报道这些呢？新闻就是要找到与众不同的事情啊，所以新闻总会倾向于关注负面的事情，其实并不能反映真实的现实世界。那我们继续回到微小但持续不断的进步这个事情上来说，大家一定都知道复利计算吧，就是把上一期的本利和作为这一期的本金，即便我们每年只能进步 1%， 咱也别说那么多那么具体啊，就是哪怕每天只进步微乎其微的那么一丁点，你看都看不见，但只要它是进步的，只要这个进程持续上百年，势必会有一个让人惊喜的结果在终点等着我们。这就是人类文明走过的轨迹。当我们身处城市中心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无数的高楼大厦，这就是几百年不断进步那 1% 的最好证明。在几百年的时间里，文明得到了发展，生活也得到了改善。
1: 科技的发展也有兴衰沉浮，纵观数百年科技发展的历史，人们最感兴趣的总是最热门的现象和最尖端的科技。谁都想洞见未来，先行一步领先他人，但是科技带来的生活温度才是最重要的。
0: 尽管凯文·凯利分享了这么多他乐观的观点，但是有一点咱也不能否认，就是那些对科技持有悲观态度的人，还有就是对科技心理畏惧的人，在某种意义上说并没有错。因为新科技带来了很多人们从来没有遇到的新的问题，科技的力量越强大，就越可能被人用在非正义的事情上，所以感到恐惧、感到畏惧都是特别正常的事儿。我们现在面对的很多问题都是以前人类发明的科技引发的，所以我们20年以后要面对的问题大概率也会源自于现在刚被发明出来的或者正在被发明的科技。可能有人会问凯文·凯利，为什么还能保持一如既往的这种乐观的态度呢？那是因为他知道所有解决科技引发的问题的对策绝对不是减少科技，而是创造更多更好的科技。如果有人提出一个看起来就很愚蠢的设想，睿智的人不会劝他就此打住，而是会告诉他，你可以尝试想一个更棒的主意。在《5000天后的世界》这本书里，凯文·凯利特别写了阿米什人对科技的态度。阿米什人呢，是美国和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群比较特别的基督新教信徒，通常被认为是那种拒绝使用现代科技的这么一群人。凯文·凯利说，尽管阿米什人对待科技的态度很特别，但依然可以从中找到值得借鉴的地方。那在未来 AR 和智能眼镜将会特别的普及，我们该以什么样的标准做出决策选择呢？我们不妨尝试一下用阿米什人的方式进行思考，我们就可以问一下自己，这个产品能让我得到成长吗？会为我的家人带来好处吗？对我的社区有什么正面的影响吗？那阿米什人他们的判断标准就是，如果这个科技能给他们增加更多和家人一起吃三餐的时间，他们就会考虑这个科技。他们对科技的态度是把家庭和个人成长放在最前面的，而不是被科技的炫酷迷惑了双眼。凯文·凯利有很长时间既不使用智能手机，也不用推特，甚至还有一段时间没有笔记本电脑。他现在不但用笔记本电脑和智能手机，当然也用推特了，因为担心自己没法控制使用社交应用的时间，所以只有在打电话和搜索信息的时候才会掏出手机。凯文·凯利的家里没有 AR 和 VR 装置，手机也不是最新的型号，软件呢也没有更新， 其实他在使用一个新科技之前都会先进行思考，在日常生活当中尽量只保留维持最基本需求的东西。他在不停地体验新的科技，但并不会照单全收，他会保留自己精挑细选的项目，而过滤掉绝大多数的新科技。那这样的态度可能和大多数人都不一样，当然这也可能是他可以冷静思考科技未来的原因所在吧。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酒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关注车指南公众号，了解最新汽车资讯。新手关注车指南，选车买车不用愁。车指南全程免费帮您推荐最热销的车型及品牌，帮您拿到最优惠的价格。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1: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想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0: 关注车指南公众号，了解最新汽车资讯。新手关注车指南，选车买车不用愁。车指南全程免费帮您推荐最热销的车型及品牌，帮您拿到最优惠的价格。关注车指南公众号，了解最新汽车资讯。新手关注车指南，选车买车不用愁。车指南全程免费帮您推荐最热销的车型及品牌，帮您拿到最优惠的价格。
2: 接下来这个消息的关键词啊，是50岁专项补贴。好视力25周年庆，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别在咱河南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经常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眼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打好视力电话购买，先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让您拿去感受效果，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这款眼贴啊非常不一般，它是好视力全新推出的功能型眼贴，更是航天联名的，品质和口碑都有保证。尤其升级采用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您就会发现眼睛就像被山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亮堂，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不费劲儿了。今天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拨打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送草本健康枕，再加豪华版收音机，整整三重大礼，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儿。电话最后报两遍：400-870-7366，400-870-7366。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再试制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
5: 一场好戏。
6: 黎明裸爸爸演唱会2026郑州站官宣了，四大天王黎明首赴中原，温柔唱腔相遇天地之中。11月21日锁定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熟悉港乐缓缓唱响，勾起一代人深埋心底的青春情愫。今夜你会不会来，让思念在此处落地，载着思念穿越山河，在初雪到来的日子与黎明在郑州现场相见。购票上大麦、猫眼、抖音、携程旅行。
1: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7: 5000天后的世界，第8集。我们每个人接触的生活范围有多大，决定了我们的胸怀和眼界有多宽。与出色的人交往，你会看到他们的坚持与不懈努力，在困境中展现出卓越的领导才能和商业智慧。这时候，你不仅要看到他们带领企业走出困境并实现盈利， 还要看到他们的敏锐与执行力。
5: 在五千

0: 天后的世界》这本书里，凯文·凯利说自己只读了一年大学就休学了。休学以后他干嘛去了呢？他给自己做了一个旅行计划，先去了我们中国的香港、中国的台湾，然后又到了日本，从鹿儿岛坐货船去了大阪，接下来呢去了韩国，然后又转回到日本。结束了这一趟长途旅行之后，他回美国工作了一段时间，哎，挣了点钱又出去了去了印度、尼泊尔、阿富汗、伊朗、也门还有耶路撒冷，就是在亚洲转了一大圈之后才回国。他承认自己可能真的就是那种待不住的性格，哪怕是在美国国内也没有停止行走。他骑着自行车周游美国，遍访住在各地的亲朋好友。那这个时候呢，他的一个朋友就跟他说，凯文呐，我呢在纽约州的北边盖一座新房子，没事你来呗。凯文·凯利立刻兴致勃勃地跑过去帮人家忙了。要知道他对盖房子一无所知的，他也敢去帮忙。但是人家这位朋友是很乐意指导凯文·凯利的，他们从地基开始，最终完成了整个房子的建设。因为建的房子很大，所以凯文·凯利在这个过程当中学到了很多。盖完房子以后呢，凯文·凯利又重新回到了大学校园，开始给杂志写稿子了。当他决心要成为一个科学家的时候，他遇到了另一位朋友。这个朋友是一个研究人员，也是一个微生物学教授，当时呢是刚进入到佐治亚州的研究机构。凯文·凯利在那儿工作两年以后，就意识到我可能真的不具备成为科学家的潜质。那这两年里他就开始创业了，然后也在继续的写稿子。因为在研究所里面可以用计算机，所以他接触到了互联网这个新鲜的事物。离开研究所以后呢，他就去了加利福尼亚州，到全球概览去工作了。那这个全球概览是一个什么单位呢？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20世纪70到80年代，全球概览本质上呢是一家，比网络和计算机出现的早的由用户建立的网站。他用的呢是廉价的新闻纸，他的读者就是他的作者。就这个事儿让凯文·凯利特别的激动。那随着更深入的了解，他对科技的认知也完全的不一样了。在那儿，凯文·凯利加入了他唯一知道的早期的互联网实验项目当中，而且把自己的经历也记录下来了。1984年，他在全球概览着手组织召开了第一届黑客大会。也是在这一年，面向一般网络用户的 The Will 创立了。那在这个之前，除了在大学能用网络发 email， 也就只有在科技公司你能接触到互联网了，其他根本没机会。就一般人你是不可能去使用互联网的。因为 The Will 的出现，大众终于是可以和互联网有这样的一个亲密接触了。每个月你花上几美元就可以收发邮件了，还可以跟其他的用户联系。这个时期还有几本杂志也陆续创刊了，其中之一呢就是《信号》。那这本杂志主要涉及数字化方面的内容，也给凯文·凯利以后创办《连线》杂志带来了很多的启发。因为凯文·凯利当时签了处女座失控这本书的合约，所以呢他那边的杂志全球概览的工作呢就基本上停了，每天就坐在他家后院那个小屋里面专心写作，括弧这小屋还漏个雨啥的这么一写呢就是5-6年。那他刚写完这本书的时候呢，路易斯·罗塞特就从阿姆斯特丹跑过来，邀请他担任《连线》杂志的主编。创刊号呢是在1993年1月问世的，比《信号》杂志晚了大概4年的时间吧。创刊号上登载了《失控》这本书里面采访过的人物报道，《The Will》还对《连线》的创刊做了报道。这就是他在《连线》杂志创刊以前走过的路。
1: 从一名自由行走的青年，到成为一家科技杂志的主编，凯文·凯利职业生涯就像他自己说的，问问那些你钦佩的人，他们的运气时常出现在远离主要目标的弯道上。所以接受走弯路，对任何人来说，生活都不是一条直线。
0: 因为进入《连线》杂志，凯文·凯利采访了很多硅谷的知名企业家，他们给他的感受就是，人越成功就越难找到自己存在的意义。什么原因呢？可能就是成功会把人和现实社会来 做了一个隔绝吧。20世纪70年代，凯文·凯利在印度旅行的时候遇到过一些年纪很大的游客，他们呢是挺有钱的，出门呢都是有专车还有专门的导游。凯文·凯利作为一个背包客，虽然没啥钱，但是有时间有自由。那这些老年游客日程呢是被占得很满的，反而很羡慕他的这种旅行方式。有钱的人呢可以为有经验的导游节约时间的出行和各种便捷买单，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失去了和真实社会接触的机会。凯文·凯利虽然没啥钱，想要得到任何经验，那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己想办法，这就逼得他必须运用想象力和创造力。那些人家可以花钱啥都能买到的这种阶层，他们是可以靠付费达到自己的目的的，所以人家就不需要付出这些努力了。那如果你已经拥有成功了，你就很难从现在的状态里面走出来。你可以非常努力的在现在的基础上再提升一点儿，但是完全换一个领域对你来说就特别的困难了，因为这种转换可能涉及生死存亡，你可能会因此变得一无所有，也可能会变得一无所知。越成功就越想追求完美，而且这种对完美的极致追求你根本停不下来呀。但是如果想要继续提升高度，有的时候你就需要先降下来。在进入下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先需要回到谷底再冲上顶峰。可是呢这很难做到的，因为降下来的这个过程对成功的人来说就意味着我是一个失败者。凯文·凯利采访过创立微软的比尔·盖茨和亚马逊集团的创始人杰夫·贝佐斯，采访过这些成功的企业家，他们就不属于这种止步不前的类型，他们直到现在还处在上升的阶段。这些人的共通之处就是可以正确地认识自己。比如说比尔·盖茨，他把自己的人生重心从积累财富改变成了经营慈善事业。为什么呢？因为他对自己的认识改变了，对周围世界的认识也就更清晰了。选择在事业的巅峰时期退出，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所以凯文·凯利一直认为比尔·盖茨有异于常人的地方。再比如苹果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啊，在凯文·凯利认为呢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就觉得乔布斯这个人呢有点傲慢，有点无礼，他不喜欢。在生命最后的几年尤其是很明显的，所以呢也有很多人都不喜欢乔布斯。但是他要承认一点，在做事方面乔布斯异常执着。各位，凯文·凯利在这个地方用的是异常，他从来不惧怕风险，也不会放弃，也不会被成功束缚。乔布斯虽然没有讨人喜欢的性格，甚至一度被赶出自己创办的苹果公司，但是他的确是一个真正的成功者。凯文·凯利观察到，容易固步自封的这些群体基本上都是没有那么叱咤风云的富裕阶层，比如大公司的 CEO、 航空公司的经营者、旧金山的地产大亨等等。他没法说出具体的信息，只能笼统地说他们都是众人眼里的成功人士，却被自己的人生和成功束缚得紧紧的，他没法挪动。其实他完全没有批评这些人的意思啊，人家不是这个意思。凯文·凯利只是想说，想要真正了解自己就需要经历失败，也需要有从零开始的这种经历，而这些人已经没法从成功里面走出来，面对新的挑战了。科学的基础就是失败，所有的进步都来自失败，创新也是这样。想要获得成功就要挑战难题，有很多成功者已经不能接受失败了，所以也就很难再有进步和创新了。
1: 在一个领域里成功的人很怕面对陌生的天地，归根结底是害怕失败。人的弱点如此，大公司的弱点也惊人的相似。凯文·凯利用一句话总结，这是大企业无法创新的根本原因。
0: 大公司呢是有弱点的，比如微软这种在计算机领域致力于开发最佳操作系统的公司，如果想

0: 要把重点转移到软件领域，就要暂时从现在的最高峰跌落。那这种决断是非常难的，一般呢只有疯狂的人才能做得到。这种事儿比尔盖茨是做不到的，但乔布斯就可以。总之，越是成功的企业越难转型，在转型期就要面对业绩下滑的现实，这种颠覆性的技术转型确实很艰难。大企业没法创新的主要原因就是他们很难找到新的突破口，而且越是成功的企业越追求效率上的这种完美和优化，他就会去做自己已经成功的事儿，或者是追求完美的流程。如果想要有新的发现，你就必须走一条和最优化截然相反的这个道，选择风险大获利少规模小的方向，甭管怎么看都是一场得不偿失的商业冒险。而且呢，一个已经取得成功而且维持最优状态的企业，也未必能够承受像这种恶劣的商业环境转轨的考验。除非什么呢，就公司的高管可以独断专行，把企业拉向收益小风险高的这种小型市场。凯文·凯利发现，面对创新的事情，大公司可能更倾向鼓励小公司你去试水，如果成功了就把这个小公司给收购了，因为大公司太成功了，彻底投入这样的领域基本没有可能的。不过呢，创新并不是集中型，它是分散型的，是根植于企业文化当中的。所以呢，即便你买了小公司，也没法买下他们的这种创新性，买下的只能是一个具体的解决方案。那这样的收购是没法带来未来的持续创新的，它就只是一个普通的商业行为，仅此而已。凯文·凯利采访过很多为这个世界带来变革的风云人物，之前我们说了比尔·盖茨，说了乔布斯，说了这个杰夫·贝佐斯啊，我们还是要拿这些人来举例子。他们取得最辉煌的成就之前，都是身处混沌的最底层。没有人喜欢混沌呢，各位，连公司的普通员工都会抱怨，哎呀，公司内部混乱，需要好好的定下规则了。可是呢，一个事物的本身，它也会突然加速，突然失控，会向混沌靠拢的。研究表明，长期存续的事物都处在严密的秩序和完全混沌的夹缝当中，在这个狭窄的地带来滑动，随时有掉到一边的这样的危险。这就好像是什么呢？是一个悬崖，而悬崖的边缘才是最适合发展的领域。最具有活力的成功企业，就是站在混沌的边缘，而且不会被秩序所束缚的企业。如果你不具备这样的特点，那么企业就很可能会偏向秩序的这一边，也会因此缺少活力。那这一点呢，在电视、电影、杂志这些行业体现得特别的明显。电影有自己的拍摄周期，杂志呢也是要按月出版的。那电视的这个整点新闻也是一秒都不能差。那为了确保在时间截止之前完成这个任务，所有人都必须得拼了命一样来准备。凯文·凯利就拿自己当时在的这个《连线》杂志举了个例子，他说他们每个月都担心到底能不能按时出版，但是呢，也就是因为他们一直站在这个悬崖边上，从来没有感觉过轻松和安稳，杂志的品质才能不断的提升。凯文·凯利认为，只有小企业才能做到革新。有很多风险投资人会为小企业提供资金援助，但是如果投入的资金太大了，他们就会直接收购小企业，而不是会坐等革新的成果的。所以不要以为给初创企业充足的资金就是一件好事儿，如果资金太多了，反而会毁了这些小公司的。金额只要能大致维持企业生存就可以了，真的就是所谓的给口饭吃，饿不死就行。
1: 创新的本质是要从低效和失败中汲取经验，但是这个过程叫做积极的失败。失败了，跌倒了，再从原地爬起来，这才能帮助人们吸取教训。我们今天所有的革新都来自正确对待失败的态度。
0: 那对待失败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态度？每个人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方式。 凯文·凯利就认为，亚洲国家如果可以更宽容地对待失败这件事儿，可能就会更容易产生创新。平常呢，我们可以多积累一点小的失败，这样就可以避免大的失败了。那这几年的大趋势就是要让失败以微小的形式在早期显露。那在这本书里面，凯文·凯利还举了例子，他之前介绍过一家孵化器公司，他们下面呢有15家小企业，他们会给每个企业投资25万美元，而且提供4个月左右的孵化器使用时间。4个月到了，公司成员呢会获得一个机会，在众多的投资者面前展示你的成果。项目发起人呢可以有4个月的时间来充分论证你自己的创意，团队呢也会给他们提供支持。等到4个月以后，会有15个成员进行成果展示。那这个时候呢，有一些公司还能继续得到投资，继续推进自己的项目，但有的公司，对不起，只能退场了。有的投资人呢可以投入100万美元和1年的时间，但是其实他们只需要投入25万美元和4个月的时间就能知道结果了。不得不说，这样的做法的确高效，因为即便是不顺利，损失也可以降到最低，这就是敏捷管理的效果。那也许投资人还会再花4个月拿出25万或者50万美元，在几个月之后验证结果。但是这套做法适不适用于其他国家呢？凯文·凯利说，他有一个朋友2年前损失了一大笔钱，大概是500万美元，企业呢也因为这个事儿破产了。那他这个朋友呢心也大，逮着谁都给谁讲这段经历啊，我是怎么失败的，完全没有忌讳。但是在日本这样的情形会出现吗？凯文·凯利拿日本进行了一个比较，他的一个日本朋友就跟他说，在日本人们把失败看作是耻辱，所以这种成果展示的做法在日本可能行不通。那由这样的一个对比，凯文·凯利就想到，可能人们需要以一种分享失败经验的这种形式，让受到挫折的人把自己的经历讲给成功人士。为了让社会大众更能接受失败，咱可以召开失败分享会，让失败的经历也能展示出积极的效果。那在会上呢，大家都是失败的啊，谁也别瞧不上谁啊，互相尊重，互相理解，把自己的失败经历和原因呢分享出来，让大家乐呵乐呵，不是让大家共勉一下。还可以考虑颁个什么奖给损失最大的人，就是比惨，哎呀，你赔了500万美元，哎呦，我可比你强啊，我赔了600万美元，就让大家能够用一种比惨，就是谁惨谁厉害的这种调侃心态来面对挫折。
1: 对人生感到满意的人有几个共通之处，他们会一直追问自己是谁，什么才最适合自己，这是一个难题。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深刻的思考，并且认真地审视自己，了解真正的自己。
0: 凯文·凯利曾经参加一个修行活动，这个活动内容呢，就是让大家思考一下，如果你的生命还有6个月的时间，你会做什么？他是很认真地想了，最后的结论就是，从今往后啊，要以日，就是每天作为单位来计算生命的余额。音乐家布莱恩·伊诺也曾经跟他说过，余生不要再用年来计算长度了，你要用每一天来衡量。凯文·凯利做了一个计算，假如我从今天算起，我还能再活20年，听起来也还不算短，但是如果你把它换算成天数，就是7000多天。他是1952年出生的，他查了一下政府公布的平均年龄表，这一年出生的人预计平均的寿命是75岁，所以减去他现在的年龄，再换算成天数，就可以得出一个准确的倒计时表了。然后他把这个表导入到电脑里面，每天都可以提醒自己我的生命还剩下多少天，这样你就不由得会想要思考，哎，接下来的这一天我要做点什么了，想做的事情还有很多，但是一定要选出一件从今天就开始做。 凯文·凯利的朋友斯图尔特·布兰德给他分享过一个人生小心得。布兰德呢，是一个做任何事都要做周密。

0: 计划的人，有一天他就突然意识到，几乎所有的计划从开始设想到全部完成，大概都是5年左右的时间。不管你是写书啊、开公司啊，还是你创办非盈利的组织，平均花费的时间基本都是5年。所以他就开始思考，有生之年我还能完成几个计划呢？因为他已经年近80了，最多他觉得还能再完成2个。如果按照他的计划时间表，那凯文·凯利就说了，自己最多也就完成4-5个计划了。依照生命的长度来制定计划，其实人的一生能完成的计划也是很有限的。凯文·凯利在书里也做了这样的计算，就是为了帮助自己确定我需要全心投入哪些工作。如果人生只剩下几千天，每个人必须让今天过得有意义。所以今天是个好日子，也必须是个好日子，要用一种感恩的心态迎接每一天。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关注车指南公众号，了解最新汽车资讯。新手关注车指南，选车买车不用愁。车指南全程免费帮您推荐最热销的车型及品牌，帮您拿到最优惠的价格。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关注车指南公众号，了解最新汽车资讯。新手关注车指南，选车买车不用愁。

0: 指南全程免费帮您推荐最热销的车型及品牌，帮您拿到最优惠的价格。关注车指南公众号，了解最新汽车资讯。新手关注车指南，选车买车不用愁。车指南全程免费帮您推荐最热销的车型及品牌，帮您拿到最优惠的价格。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接下来这个消息的关键词啊，是50岁专项补贴。好视力25周年庆，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别在咱河南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经常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眼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打好视力电话购买，先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让您拿去感受效果，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这款眼贴啊非常不一般，它是好视力全新推出的功能型眼贴，更是航天联名的，品质和口碑都有保证。尤其升级采用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您就会发现眼睛就像被山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亮堂，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不费劲儿了。今天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拨打电话400-870-7366 400-870-73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送草本健康枕，再加豪华版收音机，整整3重大礼，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儿。电话最后报两遍：400-870-7366 400-870-7366。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